0: 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地摊火锅吧，首先人家在这个场景上就把这个地摊的像这个什么矮桌椅、低板凳是吧，就保留下来了，可以说是氛围感十足啊。
1: 嗯，
0: 前两天我去吃了一个牛肉火锅啊，然后他就用的那个桌子就是原来我们家就会用的那种，就是假的那种木纹桌、圆桌。
1: 假的木纹桌。
0: 对，就它是那种复合板的，然后上面有一层那种、
1: 啊、
0: 就是深棕色的带着木纹的那种，我觉得以前80年代家家户户都有那种桌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椅子是那种折叠椅，而且那个管是那种不锈钢管，然后红皮子的，多有画面感呀、啊、就好亲切呀、啊、
1: 行，挺复古的，而且复古的还挺现代挺微妙的，
0: 让你特别有一种就好像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里的感觉。
1: 哎，包括你像现在经常主打的一个现炒，这现炒烟火气十足，也是有别于传统的那种火锅，满满的仪式感，再加上现在任何一家餐饮店它都会给你加上饮料、甜品、主食等等各种产品矩阵的设计。
0: 嗯，
1: 我记得我去过一家很知名的连锁的火锅门店，
0: 嗯，
1: 它那个甜品做的呀真的是绝绝子，夏天有夏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冬天有冬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关键是人家是一家火锅店。
0: 哎，你看人家让这个消费体验更加的丰富了是吧，你从这个底层逻辑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地摊风的流行啊其实也是有一些条件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流行了那种露营风吗？
1: 啊、嗯，很流行那会儿。
0: 哎，其实露营风有一定的地摊的色彩在里面。
1: 嗯，没错，我承认，而且我觉得露营其实就融合了一部分地摊。
0: 对，全民摆地摊就成为了今年挺火的一个话题了是吧，你像在这个小红书上搜这个地摊，你看到有34万的笔记啊，
1: 嗯，
0: 然后某音上也是一搜地摊，那话题量超
1: 城市，你就看什么后备箱、地摊夜市，现在都是最火的、
0: 可流行
1: 的各种，就是成本低的轻创业项目。
0: 是，
1: 好多斜杠青年就下了班之后，我就去摆地摊。
0: 哎，人家没准上班的时候是白领，是金领呢。
1: 对，
0: 下了班开上自己的小车车，然后就开始开地摊了。
1: 对，什么地摊咖啡呀、地摊柠檬茶呀，还有地摊方便面呀，啊，我觉得在晚上都特别的火爆。
0: 是啊，一个方便面都能让大家吃出花样来，
1: 而且还卖几十块钱。
0: 嗯、啊哦，而且地摊如此火爆，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大家其实是现在越来越向往这种开放的空间和烟火气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好像这种方式啊，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没有距离感了，也就没有约束了。哎，这让我想到了淄博烧烤。但是你发现没有，淄博烧烤它就是通过地摊这种方式火起来的。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那种氛围啊？就是因为大家都坐在那儿吃吃喝喝，
1: 烧饼夹肉，
0: 而且就是邻桌之间本来不认识，一到了那儿好像大家都成了朋友似的。
1: 对，可以互相举杯互相问候，这不就是一种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吗？
0: 就是我觉得地摊风它确实是挺符合创业者这种低投入的预期的。
1: 是的，启动资金会比较少啊，那创业的压力相对就会比较小啊。在具体来讲，首先就是地摊风，它这个门店面积普遍肯定是在100平米以内的话，对，更不用说那种后备箱集市了、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100平米以内，它的房租压力也会比较小啊。另外你像是地摊火锅、地摊麻辣烫，它都可以采取半自选或者半自助的模式、
0: 嗯、
1: 人工成本是不是相对可控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装修的投入上没那么大，其实走的本身是地摊风嘛，
0: 就简陋嘛。
1: 对，你那描述的什么大灰墙、大白墙，写几个字儿多简陋啊！
0: 是，我看有些地儿那个桌子都是直接拿石灰砌的，你说它成本其实是更低了、
1: 嗯。是，所以这样的成本低，其实就会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地摊的市场、地摊的经济当中去，那地摊的热度自然也。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发表了关于这个地摊风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啊，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但我真的觉得张小白，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特别有深度
2: 啊。怎么就有深度了？
1: 你不觉得它是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种探讨吗？
2: 哎，你别说，现在好像还真有人开始分析这种就是什么地摊经济。
1: 当然一直都有人在分析，这是市场的有形的大手在做着一种调配嘛。哎，不越说越深度了，我还是回归到我浅薄的层面吧。
2: 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王志阳他说了，这地摊风啊真是土到极致就是潮啊。
1: 好像哪一种风格做到极致之后都会让人眼前一亮，都会让人很容易记住。
2: 时光机他说这风格总是一阵风，总会过时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做好客情关系，总不会错也不会过时。
1: 哎，这应该是一位至少也是
2: 行业
1: 老板吧，
2: 我觉得是个行业人。
1: 对，肯定是相关的行业的人才啊。包括这句话说的也特别合适，就是一定要做好
2: 抓住核心。
1: 对，抓住核心，抓住本质，在各种各样流行风的前提之下，做好客情关系，做好自己的产品，这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2: 当然不得不说哈，就是这种地摊风也确实是提供了很满的这种情绪价值。我觉得一个店啊，首先如果他想存活的话，质量必须要有保证，口味必须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1: 没错。
2: 其次就是要谈到这个情绪价值了，你得给客人提供更满足的情绪价值，才会吸引客人不断的前往。
1: 你看其实大家老 Q 这个情绪价值，到底它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定义啊，特定的概念啊，又或者说这样的情绪价值需要花多少钱吗？其实从来不需要。就比如说我最近刚迷上的一份过油肉炒刀削面，就可以带来给我无限的情绪价值。

0: 你这隔三差五要吃上一碗，这体重层层往上涨吧得。
1: 怎么了？我狠狠的练，不就是为了猛猛的吃吗？
0: 还有景，他说了，说哟，现在这地摊文化真的是又土又流行啊。
1: 哎，这也不知道到底是土还是到底是流行。我估计
0: 土着流行。
1: 我估计土这个词儿创造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和流行并排再放在一起。
0: 但如今他们真的是结合的非常的紧密啊。
1: 还有何足道，他说。地摊呢，作为门店的补充，它是一种现象存在。对于刚想做生意又不确定的新手来讲，地摊是最先试错的地方。
0: 哎，是哈，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还发现就是刷到了很多小视频，就是记录一些这个地摊老板的生活，然后刻画这些人物特别的丰满，有这种退役的军人，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创意的小青年，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生活爱好，有自己的热情所在，但是有时候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去低头。做这个地摊上的一些创业，然后就看得热泪盈眶，然后热血满满的，特别有正能量。
1: 你看，其实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像这一届90后、00后，是特别喜欢地摊的。就是去到地摊，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去到那儿，三五好友一起在安静的环境之下，选一个比较僻静的场所，一起吃吃喝喝，这种感觉是很享受的，暖胃又暖心。
0: 是，我们再来看，这是 Helen， 她说地摊有氛围啊，坐屋外。天开地阔的，想说啥说啥。
1: 哎，这个话说到我心里了。我知道你那个意思，就是天高海阔嘛。
0: 对对对，
1: 对吧？天地开阔，特别
0: 无拘无束的
1: 旷野的感觉。这就是没给我搭一个桌子放在草原上，要不我吃的肯定嘎嘎香。
0: 咱不能天去草原，但是咱可以隔三差五的去地摊，对吧？
1: 哎，那是。还有沙牛他说了，餐饮啊，很大一部分都是社交属性，把握住吃好不贵。有人气儿，那就做对了一半儿。哦，这可不是一半儿，是一大半儿。
0: 哎，你看咱们的听友啊，这个评论都还是挺有价值的哈，
1: 而且还挺就是
0: 深度、
1: 犀利、有深度，
0: 对，
1: 比较一语中的。
0: 是。在我们聊这个地摊风的过程当中啊，我看有听友也留言了，表示了担忧。他说，我看呀，这波地摊风刮不了多久。
1: 其实首先你看，我们都聊到这儿了，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这波地摊风啊，确实给到很多的小品牌提供了一次品类升级的机会。人家从街边可能进驻到了商场，从单店人家发展到了连锁，从地方扩张到了全国，甚至是让一些消失很久的品类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就比如说你前面提到那个地摊麻辣烫。
0: 哎，对，他的回归啊，就让很多人重新找回了好像那个时候就上学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几个好友在一起
0: 围着炉子，然后坐在那儿花个小钱解解馋，是吧？
1: 完了，我都感觉一下子好像穿越到了哈尔滨。但是拉回来啊，我们随着入局的品牌越来越多，这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其实地摊餐饮它也逐渐的在暴露出一些问题。
0: 哎，的确是这样。首先呢，就是这个价格哈，以猪油地摊火锅为例吧，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发源地是贵阳嘛，是吧？大部分的地摊火锅的客单价啊，都在40块钱以下。
1: 可以啊，
0: 它属于很平民的这种美食，
1: 挺典型的，也挺便宜的。
0: 可是，在这种网红品牌店，你像在长沙啊，这个客单价基本上都是65块钱以上了，跟主流火锅品牌的这个客单价应该说是相差无几，很难说它还拥有它的实惠的这个属性了。
1: 还有你前面说这个装修破，我就不得不想到在前两年吧，就是风格开始一下子冒头的，一下子火遍全国的破店。
0: 哎，对，
1: 哎，这里要提到人家的名字，倒不是说一不是为了拉广告，二呢也不是为了说它不好，我们就拿它来举个例子啊，人均基本上是在120块钱左右。其实这个客单价离网红很近，离地摊很远。
0: 确实是啊，你再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烤肉店呀，什么打边炉地摊店呀，这些品牌连锁啊，单价基本上都是得80起步了，120块钱人均了。那这个价格基本上比大牌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绝对算不上特别亲民的，跟咱们小时候吃的10几20块钱那个麻辣烫那是不能比的。
1: 所以你就看嘛，在社交平台有不少的网友也把这种地摊餐饮叫做地摊刺客，不过此地摊就非彼地摊了。
0: 对，
1: 另外就是同质化，我觉得这是餐饮行业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地摊上这一点肯定也是摆脱不掉的。
0: 随手啊，咱们在这个小红书上搜索搜索这个地摊火锅， 什么市井烤肉，哎，你会发现啊，各家除了招牌不一样，但是它这个装修风格呀，出品的这个形式啊，包括它这个菜单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啊，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1: 包括你像这两年破店火了之后，哎，各种全国各地各种破店就蜂拥而至了，什么主打菜类似呀，包括装修风格类似呀，再到现场驻唱类似呀，可以说是像素级的模仿，让人说实话真假难辨。
0: 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前两天我去吃这个地摊烤肉的时候，我吃完以后我就发现，怎么身边这么多相似的店呀？你就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是连锁店，但仔细一看，各个招牌都不一样。你看，其实它的这种流行度可以说是非常火了，但是也面临着考验。
1: 对呀，就是怎么说呢，这地摊里面分真地摊和伪地摊，那所谓的地摊餐饮，它其实做不到说真正的我们想象当中一群人光着膀子喝到天亮那种真的地摊烟火气。
0: 它只是创造出了一个场景。
1: 对，它是不在街头的街头，不是市井的市井。
0: 哎，对对对，这个说的很准啊。装修这东西最容易产生这种疲劳的审美了，那也很容易过时。所以你看咱们听友的这种担忧，就觉得这个地摊风刮不了多久的这种担忧确实还真存在。
1: 是的，可能突然有一天刮着刮着就开始刮起了另外的一阵风。不过今天我们探讨这个地摊经济、地摊风，也欢迎大家来持续输出自己的观点，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了。您有参与过什么样的地摊，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地摊风您又有哪些认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咯。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5: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是的，那今天说到这个地摊风，我发现每个人啊都有这个评论想要去发表。邓娇就在后台说了，说经济大环境造就所谓的地摊风，其实所谓的消费降级，不管是在何时，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更看重性价比，其实是逃不脱味道二字。如果便宜没好货，那这个风肯定是也刮不起来的。
5: 是的，尤离他说了，之前就流行过一段时间啊，叫做怀旧市井风，然后现在又流行起来了。不过现在应该说流行的这种地摊风啊，它更极致了，是吧？就是大家塑造这个地摊风的店铺的这种画风啊，一直在精进。
4: 是，还有高伦他说了，回归本源就是吃个饭而已。哎，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未来这种餐饮界可能会所谓的地摊经济，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客单价更低的这种吃饭的方式和客单价更高的吃饭的方式将会有一个鸿沟般的差距。
5: 它会分为两类人，两种场景。
4: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种都会越来越火，热度会越来越高，
5: 不同的需求吧。
4: 对，不同的需求。但是咱每天吃地摊的，偶尔也可以去上头吃一下，咱每天在上头的，偶尔下来吃一口也觉得贼香。
5: 是啊，这个阿瑶他说了，说其实现在的烟火气非常的难得，但是潮流每年都会变，性价比呢才是长盛不衰的主题啊。
4: 包括沙葱羊他说了，现在很多地摊餐饮的位置非常尴尬，和路边摊相比呢性价比太低，和大连锁相比呢装修和服务又比不过，所以地摊餐饮回归性价比将会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
5: 我觉得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尤其是餐饮业，这个价格的卷呀是真的卷。那很多朋友可能在卷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淘汰了，那继续在参与卷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真的是要拼实力了。
4: 哎，他刚刚提到这个就是卷嘛，就是提到和大连锁相比装修和服务，就我发现现在的地摊餐饮真的在装修上也很卷，在服务上也很卷。你去某书上搜一下地摊风装修，或者说你搜地摊装修，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零零后，真的把那个地摊装修的呀，就感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他那儿去打卡拍照，
5: 而且一进那个店就感觉自己整个人穿越到80年代了。
4: 哎，有些真的就是纯纯的地摊，没有店面的，它装修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很主题化，很沉浸式。
5: 哎，骑着会飞的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我觉得呀，有一些词很精妙的描绘了现在的这种情景，就是市井气。说其实呢，做生意讲究风生水起啊，有市井气，生意就有了精气神儿，难有做不好的。
4: 咱这位朋友生意只怕是肯定做的是风生水起吧，这词儿用的这小高端呀。
5: 那绝对是行内人啊，抓住了核心了。咱就拿这个火锅来说吧，
4: 我就特别喜欢吃火锅，而且基本上是每周至少一次。
5: 而且这个火锅其实它的变革我们是肉眼可见的，
4: 哎，
5: 对吧？咱们曾经吃火锅讲究的那是一个环境，那是一个服务。就在这个高端火锅品牌店吧，就是你看还在卷谁家的服务更好呢，谁家的环境更优的时候啊，这年轻人们已经开始悄悄地把目光投向那些老破小的火锅了，就是那种深藏不露的小火锅店。
4: 哎，开在路边的，甚至是开在菜市场里面的，
5: 甚至是居民楼里 的。对，
4: 哎，之前咱们有听友有特别推荐过啊，说某一家开在胡同里面的铜火锅味道特别好，然后涮那个羊肉虽然环境稍稍有点破，但主打看起来就是一个低调不起眼，但实实在在的收割了不少年轻人的芳心，而且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提前2天去预定的。
5: 是，很多人啊都会到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啊，或者有闲暇的时间，专门去哪儿排队打卡啊，一定要尝 尝一尝。甚至有一些那个菜市场里头自带火锅店，你现买食材，新鲜的食材到那儿以后你自己洗你自己涮。
4: 哎，其实这种呢我见的还是比较少，我感觉好像它是一个商机。
5: 它就是提供特别地道的火锅底料和火锅的那个蘸料。
4: 哎，是，而且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地摊火锅，因为火锅年轻人都喜欢吃嘛。
5: 嗯，
4: 其实地摊火锅它就是一个煤炉，一口锅，几张木凳子就可以组成了。
5: 是，
4: 包括基本上都不需要什么门头。你像这种地摊火锅，它很难在肉眼望上去一下子能找到，它一般都是藏在社区里，或者是哪一个街道的转角处。一般人家这种店面房租成本都会比较低，然后通常呢会有一些特色的自助选菜区，就摆放在门口，会有一盘盘装好的菜品，看起来也是琳琅满目。
5: 你就说这样的氛围谁不爱呢？像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在吃火锅前都会仔细的去比价，认真的搜券。
4: 说的真的是我了
5: 啊，对吧？就是怎么得比价，一定要挑的那个性价比最好的。那毕竟呢，很多火锅店的这个装修啊，就是一副消费不起的样，咱也不敢去。而简单随意的这种地摊火锅，哎，那就不会让人有这种顾虑了。毕竟在街边社区里啊，吃上一顿火锅，就感觉我肯定消费得起
4: 啊。我已经想到我前段时间去打卡的那家铜锅涮肉了，真的人超级多，你要是不提前预约根本安排不上，
5: 是吧？
4: 关键是他就几张那小破桌子。
5: 哎，
4: 怎么能说人家是小破桌子呢？
5: 也确实是啊，有的连桌子都不是，它就是一个大台子。
4: 而且关键是你去吃这样的火锅，你稳住钱包之后，它带给你满满的松弛感，也是让现在年轻人无法拒绝的。
5: 你看以前啊，咱们吃火锅好像总是有一种仪式感，是吧？与之相匹配的还得是干净整洁的，什么穿个正儿八经的衣裳啊，精致的化个妆，是吧？甚至还得洗个头
4: 啊。那也不至于，反正你吃火锅立刻就会染上味儿。
5: 但是你看这个地摊火锅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你可能穿着你几天没洗的这个睡衣你就去了，咱吃起来也一样自信啊，昂首挺胸的
4: 啊。主打一个是由内而外所焕发出的松弛感，是吧？
5: 对，我每次就是现在我去吃那个地摊火锅的时候，我都看哪身衣服是脏的我就穿哪身去。
4: 现在我也是，我不仅
5: 是
4: 去吃地摊火锅，
5: 对吧？
4: 我现在任何一家火锅店我都是要看哪件衣服是我已经穿过两天的，
5: 该洗了，
4: 是该洗的衣服，然后我才会穿着它去。我尽量的也不选择自己在特别美貌特别干净的时候去。哎，完了，这说的都是什么大实话呀，
5: 实在是太味儿了。主要是
4: 这人设还要不要？我可是一个干净的精致的猪猪女孩哦。
5: 行了行了，别立人设了哈，谁没有这个烟火气儿的一面呢？所以也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去这样的店里，对吧？
4: 是的，我看到后台你看 Terry 他说了，现在很多商超啊广场呀都喜欢在门口围一块地，搭几个小棚子，摆上小桌子小椅子，搞那个网红地摊美食拍照打卡，每样得加上进场智商税，起步价二三十块啊，说一米外的某雪才不到20块钱，说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我也发现了有这种趋势，这种趋势确实也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它是地摊经济发展到现在一个必然的产物。而且我觉得它的红只会经历那么一小段一小段的过程，一定会马上过去的，因为性价比如此之低，我就不信谁还能上第二次当。
5: 流行就是一阵风吹。

0: 吹过就散。
1: 哎，这话说的没错，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举例说明你身边的那些火到爆的地摊经济案例都有哪些，欢迎来持续加入到我们的探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又深度又高度又很搞笑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地摊风啊，您最近有没有去一些餐饮店发现他们走的就是那种破店地摊风的感觉啊？
2: 来看看大家有深度有高度但不一定搞笑的评论啊。时代说了，说地摊本质的特点呢就是减少房租成本，让货品更加的便宜，如果说需要摊位费的话，甚至可能比租房子做餐饮还要贵。
1: 哦，是吗？是吗？是吗？
2: 看来他应该是自己深有体验，就关键是要看你这个地摊要摆在哪儿了。
1: 哦，
2: 也有不花钱的地儿，但是吧，此处省略一万字。
1: 再来看一下一茶，他说不是我们喜欢摆地摊，水淋日晒到处奔波，而是租金伤不起啊。
2: 我明白，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我的梦想，他说就是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坐在落地窗看着外面的风景，但是一切只能想想罢了。
2: 不要这么想，因为很多年前摆地摊的大哥们大佬们现在真的都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我奶奶打门球的俱乐部门口，有一个摆摊的卖羊肉串的。

0: 当时1.5元
1: 啊，
0: 1.5元啊，你算算这个账，现在2.1元，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由原来那个小小的摆地摊到现在开了一家街边门店，还依然在卖烤串。
1: 哎，
0: 但他现在已经买了2套房，并且买了2辆车了。你看看人家，悄悄的致富发家。
1: 你这种故事在我身边，我看到好多，
0: 真的好多。不仅是这个摆摊卖烧烤、
1: 卖臭豆腐的、
0: 卖馒头、
1: 煎饼的、炸鸡的，
0: 哎，真的，现在都只要你坚持下去。当然也得跟对潮流哈。
1: 是，你看，就是原来我们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摆地摊卖炸鸡块的，当时我们特别喜欢吃，然后现在人家已经在学校对面开了一家铺子了。然后我去的时候，人家说，嗨，像你们这种就是经常回过来回味一下这个味道的同学多了去了，好多都已经上班有孩子了，带着孩子一起来吃的，就人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0: 是的，我现在回去再去那家烧烤店，我去吃的时候，还依然是他在。
1: 坐着、
0: 对，最开始也是他自己在烤，后来人多了，他和他媳妇儿就一起上阵、现在也是他和他媳妇儿，偶尔儿子回来给端个盘子，给送一下递一下什么的，人员也非常的节省。
1: 是，而且特别有感觉，每次我去那个，比如摊那个老吃的那家煎饼，然后或者是去吃那个炸臭豆腐，然后那个阿姨都会跟我聊几句，最近怎么样啊，
0: 长大啦。
1: 对，
0: 不过她现在看着你的脸庞、估计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初中毕业啦，还是媳妇儿孩子已经5岁了。
1: 怎么着就是这么的模糊吗，我这张脸。
0: 对对对，你这张脸是会骗人的啊。还有 L 段，他提到说简称新中式地摊儿。哎，你别说，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另外的方向。
1: 就是把新中式融入地摊文化当中是吗？
0: 哎，说不定马上就会特别火爆的。你信不信？
1: 现在已经有了呀。
0: 确实有，但它还不够火吧，它还没有算是热度特别高有什么代名词的。
1: 你看现在一到了那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比较多啊，各商超可能在自己的那个商超边上会弄一个地摊一条街，然后呢就会 有很多那种什么新中式的柠檬茶，它就会拉一块特别长的布，然后用那个毛笔写那种狂草，或者是卖西瓜摊是吧，盖个小茅草屋，然后挺有氛围的，然后一个西瓜人家论块卖，一块好几块钱，这一个西瓜很快就回本了。
0: 没错没错，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的一个西瓜摊，我回来还跟你提过呢。
1: 哎，对、
0: 就是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有、就是浓浓的田园野地风。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后台我还看到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地摊经济这个名词，其实说到地摊我们都会熟悉度非常高，但是提到地摊经济，那估计大家就会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难道说这个摆地摊赚钱就是简单的地摊经济吗？当然没有这么的浅显，我们来解释一下吧，百科一下。
1: 哎，到底什么是这个地摊经济是吧？我们也是查了一下啊，不是我们自己编的。这个正规说法是这么说的啊，这地摊经济啊，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这地摊经济啊，是城市的一种边缘经济，一直是影响市容环境的关键因素。但是地摊经济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呢，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0: 哎呀，什么意思？我给大家用一句诗来形容啊，这叫做落一子而全局活、至于是谁写的诗呢，不好意思，跳跳糖写的、就是地摊风。就说到地摊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人家摆摊的过程当中，哎，你路过的时候对方会拿着一个大喇叭，或者连喇叭都不拿就说，哎，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你这还带点地域文化的是吧？
0: 刚开始你听到的时候可能会吓一跳，就当时什么心情，有一这种就赶紧要呼唤谁赶紧过来看一看管一管的这种感觉。其实现在就是印象当中的地摊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地摊，它开始出现了，
1: 这有意思了。我觉得尤其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啊，真的应该去逛逛这些地摊，就是你会看见五彩斑斓的世界，我觉得是、
0: 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地摊是什么。哎，你先提一下以前可能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你随便找一块布，也没有什么装饰，就红布蓝布绿布或者格子布，找个人多的店席地而铺，摆上要卖的商品就开始吆喝。一般你卖的这个商品可能也不一定就是同一类的，我们常见的像是卖袜子居多，或者卖水果居多。再或者地摊就是做一辆精致的小推车，摆上各种拿手的小吃，然后用这种香气逼人的食物来吸引顾客。 还有那种就迫于没有摊位的现实，只能摆在车上后备箱集市，但这是我们想象中或者说很早很早以前的样子。但现在这各种地摊已经可以和我们新时代新生的产物挂钩，去联合做一些有意思的摆摊。
1: 我跟你讲，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摆个摊，而且都乐于去摆个摊尝试一下哈。你摆过摊吗？
0: 我确实还没有。
1: 我摆过摊。
0: 你摆过什么摊？
1: 我买过几扎的那个鲜花，然后我就想试试在我们小区门口能卖出去吗。
0: 哦，你好像提到过。
1: 对，半个小时就售罄了。
0: 哇，这么厉害。
1: 然后算了一下成本，挣了10块钱。
0: 才10块，实在是不足以让我出去摆摊。
1: 挣钱这事儿啊，它不是在于多少，而是在于整个过程很快乐，你知道吗？
0: 哎，你知道吗，就现在大家把社交网络摆摊的方式直接挪到了线下。
1: 嗯，
0: 比如说你可能是从事网络，从事这个新媒体的从业者。
1: 嗯，
0: 那你可能摆的摊你上面就写着，就是一张纸片
1: 啊
0: 啊，海报设计40块了啊
1: ，PS 一张照片10块钱了啊，
0: 有点贵啊，网页设计20块钱了啊
1: 啊，
0: 视频调色50块钱了啊 ，PRANAEPS 通通都会了啊，
1: 哎，你看看人家就用自己的才能就稳赚了，
0: 嗯，还有学法学的年�轻人
1: 啊。
0: 法律咨询一次300块钱了哈，
1: 附赠煎饼果子一套了啊！
0: 哎，你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
1: 我推上一个煎饼果子摊，然后我提供法律咨询，怎么样？
0: 哎，是的，还有学土木工程的，我问你，如果土木工程怎么摆摊呢？
1: 我就劝别人不学
0: 啊，就是
1: 我就站在那儿，我就灰秃秃脸，然后拿个镐，然后站在那儿，看到了吧？土木工程就是我这个样子的。
0: 那我一定要考虑赚钱的方式，我就会告诉大家，来来来啊，专业咨询土木工程了解一下了啊。
1: 哎，我会收一些小徒，就是一些小孩们，他不是喜欢挖土吗？走，跟我走，工地上见。
0: 啊，那如果你是学
1: 体验一次100块钱，
0: 别着急，还有学公共关系的，来家庭危机处理一下了啊，婆媳关系处理一下了啊，邻里关系矛盾调解了一下了啊。
1: 这个怎么收费啊？
0: 这个就是按照你家庭的收入来收费一下了啊。
1: 哎呀，还按家庭收入收费，这有点不好算呀。这个
0: 还有就是学计算机的
1: 啊，计算机的这个好说呀，
0: 电脑修一下了啊。
1: 不，我去卖假发，卖假发的过程当中我还去咨询一下这个程序员转行的了解过程。
0: 哎，你这个上高度，如果是我的话，生发业了解一下了哈。
1: 好心酸呀。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现身说法，看看我这头发，我就是用生发业养出来的。
0: 所以啊，这地摊风走到后面真不一定会走出来什么样的方向，不过大家可以像我俩一样，就是高兴的吃瓜群众。
1: 我感觉现在有点这个地摊风疯了。
0: 嗯，确实有点疯，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大家还是客观一点，正经一点啊。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0: 那各位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一开始呢，石晓跟各位聊一聊曾经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一个育儿话题——思考的椅子。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曾经韩国关于明星们如何育儿的娱乐节目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名叫《超人回来了》的节目，有一期国民三胞胎的爸爸宋一国对三胞胎用了名为《思考的椅子》的教育方法。当时的节目内容是这样的，宋一国的二儿子宋明国因为跟哥哥抢玩具发了脾气。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3: 开始了。
1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 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于谦一行来到老君山的三层天，本想着在这世外桃源一般的三层天呢，能够休整休整，继续进发，没想到被这三层天的断肠谷给拦到这儿了。青山绿水呀，杀人不见血呀。这山中的山岚瘴气让于谦一行痛苦不堪。怎么那么巧，他们在一个小草屋当中啊，偶遇了失踪多日的陈达陈子昌。哎，上文书呢咱们正说到这儿。陈达呀用旷古幽兰为于谦一行呢治伤。你还别说，这种兰花相当的好用，兰花一用，井水一喝，哎，这些中毒的士兵包括于谦自己全都解了毒了。那么紧急情况处理完毕，于谦就问呢，子康，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在京城的时候，一夜之间我要带走的三位官员是两死一丢，那刑部和工部的官员不明不白的死了，后来那个张清风抓了个什么黑虎，依我看这当中必有隐情。那么你呢是当天就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又是为何哎出现在这老君山中，成了这一副模样？哎呀，陈达跟于谦说，哥哥耶，跟您说吧，真是一言难尽呐、我在这儿就是为了等您的，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那么陈达呢就把自己如何在京城失踪，这么长的时间到哪儿去了，又是如何来到这老君山，整个的经过跟于谦是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哎，您看咱这部大明于谦头一部啊，也该慢慢的接近尾声了。到这个时候呢，咱们也得把之前有些事情一些线头得抻出来，重新给您交代交代。这陈达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失踪啊？哎，陈达也不知道怎么呢。那一天于谦在京城不是跟皇上要了人了吗？哎，说要三位官员协助他一起到山西去办案。就在当天晚上，刑部和工部的两位官员就遭遇了不测。那么陈达陈子昌原本他是在刑部大牢当中，他吃了官司了，但是于谦不是向皇帝求情了吗？就这样皇帝赦免了陈达的罪过，哎，让他戴罪立功，陈达呢就从刑部大牢当中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中。他没跟他的老父亲陈汝炎住在一块儿，那小伙子二十多岁了，怎么能不出来单独挑门过日子呢？当然了，还没娶妻生子，但是他自己呢在京城租了个小房子。于谦也知道这个地方，就想着呀第二天跟陈达一起说说这个事儿，就准备出发了。可是就在头天晚上，陈达睡觉睡半道就听见自己的院中有动静。那小伙子很机警，那是兵部的主事，有功夫在身，一听声音不对，他起床一看，从外边闯进了一伙黑衣人，好，手持利刃奔着陈达就来了。陈达就在自己的家中与这些黑衣人展开了一场搏斗。一则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就仗着陈达陈子昌功夫不错吧，身手灵力，但是您别忘了他刚从睡梦当中起来呀，身上衣衫不整，手中也没有兵器，所以他就吃着亏了。再有 来的这伙人也不是吃素的，而且人多势众啊，就仗着陈达这屋子比较小，施展不开。要真是在院子当中啊，那陈达早就被逮住了。哎呀，陈达搏斗了一番，他是独裸着头。陈达说到这一段的时候，脸上可就冒了汗了。他跟于谦说：“我说廷义兄啊，想到那个夜晚，我现在还是心有余悸呀、啊。
1: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事实上，我现在还时常被噩梦惊醒。

0: 难都与那个夜晚有关。
1: 站住！罪犯陈唐，站住！你往哪儿跑？你跑不掉了，
2: 被我们抓住就砍死你！站住！
0: 不知为何，我的脚步变得沉重了，心跳变得异常的快。我父亲教导我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可是这些人比恶鬼还凶，我能不怕吗？我跑到何处去呢？有了，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开门，开门。
2: 哎呀，大半夜的。
5: 是我，是我，开门，快开门啊。
2: 你不要命了？大半夜的敲门，这可是刑部大牢。
5: 对对对，我就是要进大牢。我说军爷，你看准了，我是国家的要犯，你快把我给抓起来。
2: 你有病吧？滚。
5: 哎，军爷，军爷，我没骗你，我是陈达，陈子康啊。
0: 我本想着再到刑部大牢去，虽然坐牢倒可暂时保全性命，可是这些凶神恶煞简直手眼通天，就在刑部大牢官员的眼皮子底下把我给抓了。
2: 你告诉你，你跑到前边没把你给逮回来。
5: 你们是什么人？
1: 奉告走吧你。

0: 后来我迷迷糊糊的被装进了一辆木龙囚车，不知道颠簸了多久，就被带到了这座老君山。
1: 陈达接着说：“听义兄啊，到了老君山，我才明白呀，原来你跟我说的那些怀疑都是真的。就在这老君山的山顶上，就有这么一座兵工厂。我呀，是听着这兵工厂当中的人说，这块地方乃是一块宝地。倒不是什么算命先生说的风水宝地。”这地方它适合炼铁，适合打造兵刃，怎么呢？叫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哎，你要做这个兵工厂啊，必须你得有金呢、啊、为什么呀？你得伐木头，所以这木也得具备。以金伐木，以水排泄废物，哎，还得用火来炼铁，最后这块土地还得是又广博又宽阔又平整，所以这老君山的五层天就是这么一块宝地。这个兵工厂打了去了，哎呦，我呀就被抓到这儿来了。我到这儿来就跟很多被他们抓来的工人关在了一起，没日没夜的在这干活啊，就仗着我年轻身体好吧，要不然呢，我将会跟很多工人一样，哼，那就得累死饿死，然后就被抛尸于这老君山下。据说呀，他们把那些尸体堆在一个什么老君山下的一个什么地方。于谦说，是不是叫鼓楼村呢？啊，对对对对对，他们把这些死人就堆在那鼓楼村呢。据说那个村子当中尸骨堆积如山呢、啊。于谦听到这里，双手不由得握住了陈达、陈子康的手。兄弟，你受苦了。那么哥哥问你，你又是怎么出来的？哎，我自打进去的那一天呢，我就想着我必须得逃出来。我一开始啊，还想着怎么能多带一些难友，哎，跟大家一起出来。

来我一看，不行，办不到啊！这兵工厂真是戒备森严，对我们这些被抓来的苦工，那看得噔噔的紧。说想找着机会越狱逃跑，那比登天还难。再者，更让我感觉到灰心丧气的，就是这些被抓来的苦工啊，怎么说呢？这些工友们呐、啊，什么人都有，更多的就是山西本地的农民。要按理说，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哎，我们一起反抗这瓦剌士兵的管辖，没准啊，真能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大伙心不齐呀、啊，有的人觉着在这里待着挺好，哎，虽然苦点儿累点儿，但是起码有饭吃啊。要是出去了，自己还得找活计做，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这是一种想法。还有的呀，身体染了病吧，要说出去，他们当然也想，但是要说冒死啊，他们觉得不值。你说在这儿也是个死，出去搞不好还是个死，何苦来的呢？还不如就自生自灭吧。另外还有一派，这派人呢，更是让我生气，他们简直就是自暴自弃了，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命。你说都是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跟他们一起携手出逃呢？哎呀，我当时也是心灰意冷啊。不过后来我平静了一下，努力的寻找机会，后来我钻了个空子，我跑出来了，我趁着守卫的军兵睡觉，我偷偷的从那个兵工厂的大门溜出来。等我出来一看，我傻眼了。你想我来的时候俩眼一抹黑，我眼睛被蒙着呢，稀里糊涂坐着大车到了这老君山兵工厂。等我自己出来的时候，我放眼一看，这是个原始森林呐、啊，哪儿哪儿我都不认识。哎呀，我正在找路的时候，那守卫醒了，哎，在后边就追我。这回得了，我可真应了那句话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啊。我就跑吧，我管他是哪儿，在前边没命我就跑。这些守卫的军兵啊，就在身后追我。一路一直我就往山下跑，嘿，就追到这个地方，就你们来的这个仙人冢。到这儿啊，那些军兵不追了，回去了。开始我还纳闷呢，我说哎，我来到这么个好地方啊，这青山绿水这么棒的地方，这军兵怎么不来了呢？我到这河里喝了口水，我才知道原来这地方只是看上去很美。我一口水喝下去，当时我就倒在那儿，我就不省人事了。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我已经被一个老头就救到这个茅草屋当中了。我说哥长，您知道救我的这个老者他是谁吗？于谦说谁呀、啊，难道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对喽，真让你说着了。廷义兄啊，救我的这位老者非是旁人，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张三丰啊。啊，于谦说这真的呀？那张三丰的还了得吗？您看我们这电视剧武侠小说当中，哎，都有张三丰的影子。实际上

朝了。那么朱棣呢，也是派人丹峰出师，并且还赐号叫通辉显化庙行真人，动员了民夫30多万人大修武当宫观，并且派着专人守候。可是张三丰仍然没露面。据说呀，在永乐14年的时候，当时已经169岁高龄的隐士张三丰啊，终于啊，见了见永乐皇帝。这是《明史异闻类》所载呀，这不是说书的瞎编啊。这个时候，张三丰啊，写下了一卷《金丹直旨》，这个呢又叫《金丹秘诀》。当然了。这个书呢，明代已经刊发了，但是今天找不到这个书了。直到雍正元年的时候啊，说是河南省河道副使叫汪希龄，他曾经上奏清廷，说他在观察四川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张三丰。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说法，我的妈呀，那张三丰得有400来岁了，您说这像话吗？这反正这个人呢是极富传奇性，哎，所以咱这书出现张三丰，您也别觉得呀啊是耸人听闻。这陈达就说了，说多亏了张三丰道长把我救了。张道长说了，他在此啊已经隐居了好几十年了，竟跟着山林为伍，与日月相伴啊！反正除了野兽，几十年来我是第一个带活气的。一看我这中了毒了，他是出手搭救，并且告诉我这个地方有山岚瘴气，哎，如何用山后这个幽谷当中的兰花来解毒，这都是张三丰道长教给我的。我就问呢，说道长，您在此处这是干嘛呀？三丰道长说了，他就是隐居于此啊。哎呀，我呀当时也是心直口快，我跟道长说，遍布天下，哎，您的行踪呢也是十分神秘，可是有一点我觉得您做的不够好，您怎么能收那么个徒弟叫张清风呢？这小子打着您的旗号曲解您的讲义呀，是祸害人间。那我在京城的时候净听人说了，很多的人为了所谓的求仙修道是误入歧途啊，甚至倾家荡产丢失性命，这张清风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呀，三丰道长一听啊，给了我一大嘴巴呀，说混蛋，我根本就没这么徒弟，什么张清风，哎，老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道长说完了跟我说，既然我已经到了这儿了，那么他的行踪暴露了，那么接下来只有两条，要么他就把我宰喽，哎，要么呢他就走。我说那您别呀，您好不容易把我救活了，您别再把我杀了呀，那您不白救了吗？哎呀，三丰道长脾气很怪呀，他说那好吧，那既是如此，这草屋就归了我了。三丰道长是飘然而去呀。我问他，我说您想到哪儿去？他说小子你别问，你要问了我还得杀你灭口。哎好，我看得了，那道长您不是一般人物，您是高人，您是神仙啊，那咱们就此一别吧。于是三丰道长是飘然而去。我当时就想，听义兄，我准知道你一定会奔着老君山来，我相信你的能力和直觉呀，你肯定破获兵工厂，早早晚晚有一天你会到这老君山上。那么如果你来到这仙人冢，一定也会被这山岚瘴气所伤。所以我想，既然我知道了这当中的秘诀，我就不能走了呀，我一定要把你等来，并且跟你一道攻破这座老君山。另外廷义兄，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啊，你可知道山上的那些
苦工们

0: 是怎么被抓上山的吗？他们跟我不一样，这些老百姓被抓上山来还与另一件大案有关，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一个个坏习惯就如同是遍布了荆棘，让我们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做习惯的奴隶还是做习惯的主人，这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在坏习惯面前低头，我们就会失去一次蜕变的机会。相反，如果能够振作勇气来应对，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更好的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如何改掉坏习惯。有人说人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但是呢，很多人的人生却是由无数坏习惯组成的。他们习惯晚睡晚起，凌晨熬到一两点钟都不睡，他们习惯迟到，他们习惯吃高热量的食物，他们喜欢玩手机，为了玩手机连面对着父母坐着，面对着朋友坐着都会视而不见。作家查尔斯·杜西格曾经说，我们每天的活动有 40% 是习惯的产物，而不是自己主动决定的。哪怕每个习惯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或许很多人也知道自己这些坏习惯，也想要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它们，但是呢，很多人无论如何强迫自己，坏习惯依然如影随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呢，雨飞就给小仙女们介绍一个改掉坏习惯的简单套路。首先，坏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之所以会形成坏习惯，并不是因为坏习惯本身具备吸引力，而是这个坏习惯能够满足我们某个心理需求。所以说，你做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触发了你内心的需求，让你形成了这个坏习惯。网球巨星纳达尔每次发球之前一定要扯一扯内裤，后来他解释，网球场上压力很大，扯一下内裤他觉得放松多了。篮球巨星乔丹球裤下面一定要穿一条自己大学校队的短裤，他坚信这能给他带来力量。这些行为听起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却能够让他们得到轻松。很多人熬夜并不是因为不睡觉真的很刺激，而是白天上班上学时间都不属于自己，只有深夜时分他们才有这些时间完全属于我的掌控感。很多人喜欢在亲朋好友面前玩手机，只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和对方说什么，玩手机只是他们掩饰尴尬的方法。有些人爱玩游戏，并不是因为游戏有多好玩，而是除了玩游戏，真实的世界令人充满了挫败感。这些一旦形成就会根深蒂固，大脑负责理性的部分不再起作用，只要有暗示就会自动运作，习惯由此产生。所有的坏习惯都是源于内心的不满足，问题是很多人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来安抚自己的内心，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坏习惯。因此呢，想要改掉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用一个好的习惯去替换原来的坏习惯。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能替换不能直接戒掉坏习惯呢？因为坏习惯产生的原因是心理压力，而压力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你要做的就是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应对。 为此，必须要做到下面的这三点。首先是弄清楚

自己内心真正的诉求。很多人都有坏习惯，爱抽烟，爱迟到，爱熬夜，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想改掉坏习惯，就必须对症下药，就是要想明白那些坏习惯到底满足了自己什么需求。可以的话，用纸和笔一一列出任何有可能的选项，再用排除法去排除它们。其次就是用具有同样的奖励但是更健康的手段来替换。一旦清楚了自己的真实需求是什么，请用一种有着同样奖励但是更健康的手段去替换掉原来的坏习惯。时刻记住啊，玩游戏不是我们的目的，缓解压力才是。熬夜不是我们的目的，找回生活的掌控感才是。毕竟如果要缓解压力，跑步健身同样可以，实在没有必要没日没夜地泡在游戏当中。最后是专注改掉一个坏习惯。短时间想要改掉一个坏习惯，这对于人来说挑战性太大，非常容易失败。因此呢，慢即是快，一次只专注于改掉一个坏习惯，切忌贪多求全。一个月能够改掉一个坏习惯，已经算是飞速的成长了。其实生活当中好似看来无法改变的习惯，都有着它背后深层次的机理。它们或者和我们的思维模式相关，或者和我们的心理状态有关系。关键是我们不能做这些坏习惯的奴隶，也不能情绪化的对待自己，而应该更加理性的剖析其背后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核心要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当中写道，人应该支配习惯，而绝不能让习惯支配人。甚至可以说，一个人习惯的优劣决定了他们将成为怎样的人。因此呢，小仙女们，请勇敢起来，向坏习惯宣战，千万不要等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一个又一个的坏习惯毁掉了，再来哀叹自己过去的懦弱。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每天呢还能够接收更多的精彩内容。找一套合适自己的衣服很容易，找一双鞋子适合自己也很容易，可是呢，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并与之度过终身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单身的小仙女们怎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男生。有很多单身的姑娘，她们是很想要找一个男朋友的，但是年复一年，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仍旧单着。小菊就是这样一个女生。周末一起喝了下午茶，我热心地问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想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介绍给她一个。她思索了一下说道，我也说不太清楚，只要感觉对了就行。其实呢，很多姑娘都和小菊一样，当问及她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的时候，不是思量半天列举出一大堆条件，就是两手一摊，其实我也说不上喜欢什么样的，最重要的还是看感觉吧。这样不清楚自己的真正需求，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生的女生，那么很容易陷入恋爱的误区，要么是总找不到对象，要么就是身边烂桃花不断。如果连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男生，适合自己的男生都不清楚，那么怎么才能够按图索骥，事半功倍的觅得佳偶呢？所以啊，你一定要精准的定位，明确自己的内心所向，才能够映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并且找到那个最适合你的男生。我们可以从三个方法加一个基本原则来精准定位适合自己的对象。第一个方法是明确综合价值法。只有你认清楚了自己的综合价值，然后根据你的价值高低，从本质上找一个与你价值相匹配的男生，这样的话才可以找到一个三观基本吻合的适合自己的对象。就像你去商场里买衣服，总不能在不明确自己身上有多少钱就瞎买吧。假如你只有600块的预算，却跑去了名牌店，这样呢就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如果说你认清自身的综合价值，就很容易在适合自己的衣服店当中买到预算之内的衣服。但是如果你说价值600元的预算所匹配的男生是你不喜欢的，怎么办呢？那么就静下心来提升自己，然后呢在升职以后再去匹配相应价值的男生。总之，当你明确自己的价值之后，便能够从同一频道当中找寻适合自己的男生，也能从提升价值的过程当中避免一些烂桃花。第二个方法是排除反感特质法。除了明确自身综合价值之外，还要懂得判断身边男生的特质，哪些特质是你喜欢的，哪些特质是你最不能接受的，筛选出你反感的特质并且排除它，把富含有这些特性的男生通通排除掉，去粗存精，那么最后剩下的男生就是你想要待选的了。当你排除的越多的时候，你就越接近目标对象，也就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位到合适的男生，这样呢，你往后的恋爱也就会越甜蜜，以后的婚姻也就能越幸福。第三种方法是大量挖掘择优录取法。可能有些女生会说啊，当我明确了自身价值并且排除掉了自己反感的特质的男生之后，还是不能确定最适合自己的，那么就用最经济适用的方法，大量挖掘择优录取。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异性资源的拓展，你可以参加一些男生比较多的活动，比如说高尔夫、保龄球、攀岩，或者是健身、户外跑步、大型科技展览会等等，然后呢，在这些大量挖掘到的资源当中对照自己的价值，将排除之后的资源圈定，然后在圈定的资源当中选择最优的。此外，不管用上哪一种方法去定位适合自己的男生，我们最基础的还是要遵循三不原则。我们要以爱自己为基础，从自身出发，恪守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过度看重感觉， 会因寂寞而将就，不随便接受。在现实面前呢，没有那么多一见钟情，没有那么多的一眼定情，大多数都是在相处当中渐生情愫的。如果说你总是以看重感觉为中心，很难找到适合你的人。感觉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在接触过后呢，你可以说感觉不对，但是啊，你又不能过重的去凭借感觉在资源池当中做挑选。一般来说，各方面条件不错的女生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男生，多数就是这个原因，总是凭着感觉去找男朋友，结果呢就是对谁都没感觉，然后就一直单着。要知道，爱情的滋生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却需要时间的磨砺。你要迈出步子和对方接触，并且了解之后再来做决定，而不是看一眼就凭着感觉去否定对方，也不是凭着感觉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有句话这样说，单身不过寂寞，将就却是折磨。如果你因为孤单寂寞而选择了一个不适合你的人，或者说你不喜欢的，那么你必将会自尝恶果。要知道，不因寂寞而将就所透露出的是刻在你骨子里的高贵，是让男生倍加疼爱你的基本前提条件。不是每个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男人都适合和你共度一生，所以啊，不要轻易的去接受一个男生，这样可以过滤掉不适合你的男生，还能够让适合你的男生对你更上心。因为不轻易接受可以提升你的不可得性，增加对方想要得到你的动力，升华他的征服欲，还可以增加他的珍惜感。最后，要遵循三不原则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摆正心态，不骄不躁。当你决定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步子，看清楚这个人是否真的是你想要的，最适合你的。这样的话，往后余生能够少一点波折，早一点遇到幸福。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雨飞你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还不起床，上学都迟到了，我数三下，如果还不起床我就要打屁股了。这样的一二三法则是不是感觉很熟悉？也许你的童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如今又同样的用在了你的孩子身上。那么这种方法是不是百试不爽，并且有益而无害的呢？今天的节目，爱佳就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前几天同事说起他家孩子豆豆的一件趣事，他说有一次豆豆玩 iPad 半个多小时了，怎么叫都不撒手。于是他爸爸延伸道，我数到三啊，你再不放下我就把 iPad 砸了。说完就开始数一二三，谁知豆豆抬头做了个鬼脸说，你数就数，我知道你才舍不得砸呢，你又何必吼我呢。一句话怼得当爸爸的瞠目结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反应，因为他的确舍不得砸 iPad。 大家边听边脑补画面，笑成一片。有人感慨现在的孩子太精了，有人打趣说豆豆爸爸不该说砸了 iPad， 而应该说删了 APP， 也有人笑言自己就是被数着一二三长大的。豆豆五岁，是个小女孩，思想一向很独立，她有这样的反应我一点都不意外。与之相比，更多的孩子被数一二三时表现出的是顺从或屈服，特别是年龄更偏小一点的孩子。比如我一个闺蜜的儿子小麦，小麦刚进入三岁叛逆期，很皮，用闺蜜的话来说就是一天到晚变着花样的挑战她的底线，搞得她身心俱疲。但是闺蜜又不想体罚孩子，所以数一二三就应运而生。早上起床，小麦光着屁股在床上一直跳，越是叫她过来穿衣服，她越是躲得很远。几番过后，闺蜜生气地说，我数到三马上过来，然后撂下衣服假意离开。小麦一准扑过来要求穿衣服，在公园玩的天都快黑了，喊了无数次回家，小麦都不动，我数三声你再不过来就自己留在这玩吧。闺蜜数完便转身准备迈步，小麦必定跟上来。这些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在孩子犯错闹情绪磨蹭时，一旦说不通，我数一二三你再不我就会，这样的固定句式就出现了。结果不管孩子是否心甘情愿，大多还是会跟随大人的旨意。数一二三既保住了不对孩子动粗这一底线，又效果显著，这大概就是父母们忠义于此道的原因。其实父母们普遍存在一个隐藏的心理动机，他们生气并不全因为孩子不听话，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失去权威。一二三并不神奇，真正起作用的是其背后预示的惩罚。因为数一二三透露出的信息是，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就会受到惩罚，而且只限你在三秒之内立即去做。对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与你不听话我就不喜欢你了，你不好好吃饭妈妈就不爱你了，再苦妈妈就不要你了，并无二样。我曾经在商场里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一个孩子跪在地上很痴迷地摆弄玩具，妈妈在一旁不停催促孩子站起来该走了。估计玩具是新买的，正在兴头上，孩子根本听不到妈妈的话，于是那位妈妈慢慢地走开，大概走了15米，看孩子还没反应，便提高音量大喊孩子的名字，然后开始数一、二、三。这头孩子猛然听见自己的名字，抬头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妈妈就慌了，当发现妈妈之后又听见妈妈在数一、二、三，便开始大哭，一边胡乱地抱起玩具，一边跑向妈妈，妈妈你不要走，你不要扔我的玩具。奔跑当中还摔了一跤，玩具撒了一地，孩子急忙去捡，过程中还不住地抬头看妈妈。看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眼神中尽是恐慌，我觉得挺心酸。想必这孩子肯定是有过心爱玩具被扔掉的经历，这份恐惧就一直藏在他心中了。在恐惧中的孩子内心是不安的，他们或许还会怀疑来自父母的爱，也是不确定的。生命之初的这几年，如果常陷于这种恐惧和挣扎，孩子的安全感与父母的亲密关系能良好的建立并持续下去吗？很多时候在被数一二三的那一刻，孩子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按照家长说的做，甚至不知道自己会受到哪种惩罚。
而采用这种管教方式的父母，则是希望

尽快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他们同样也不知道孩子不听话的行为动机、真实想法和理由。这个看似简单高效的管教方法，其实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反而阻断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正面沟通，亲子关系自然会越渐疏离。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种一边倒的威胁式管教终有一天可能会变成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权力之争。7岁的小静放学回家后，总是东玩玩西玩玩，磨蹭着不做作业。一次，姥姥看不过去，生气地说：我数三声，你还不赶紧做作业，就别吃晚饭了。小静立马顶嘴：好啊，我就不吃晚饭，明天的早饭我也不吃了。说完还把自己反锁在了房间里。姥姥用威胁的方式想让小静听话，而小静同样也用威胁的方式想自己说了算，场面就此僵持住了。最后，无论是姥姥去敲门求和，还是小静饿了自己出来，都没有解决写作业的问题。在频繁使用数一二三管教方法的家庭，孩子对可能的威胁会有自己的预判，趋利避害地做出应对，并非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不当，因此他们很难建立起正确的规则意识，而家长则只会觉得孩子越来越难管。当然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在高压之下，孩子没机会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逐渐失去自主意识，变得唯唯诺诺。我想这也绝不是家长所期待的，别等到数一二三不再管用才来考虑还能怎么办。孩子的犯错、闹情绪、不听话，真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吗？哭闹耍混的孩子有可能只是困了，或者是在寻求关注。不好好吃饭的孩子或许是饭菜不合口，也可能是真的不饿。磨蹭着不想写作业的孩子可能是在畏惧那些难倒他的数学题。有时候成人的头脑当中有太多固化的是非判断和条条框框，遇到事情我们总下意识地做出评判，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尝试着走进孩子的内心去看看，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自然而然的就会呈现出来。如果真是孩子的行为出现偏差，也别急着强迫他按照你说的做，因为让孩子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要这么做，激发孩子自主行为更为重要，也更为有效。就像你对孩子吼叫，跟你说多少次不要乱丢玩具，限你3秒之内收拾好，不如告诉他，一地乱扔的玩具，奶奶踩到了，可能会跌倒受伤。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协助孩子把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力转化为自主意志。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只有引导和推动。当你忍不住想数一二三时，请把这个一二三默默地数给自己。一二三，深吸一口气，赶走负面情绪，再俯下身子，轻言细语地和孩子交谈，静静地听一听孩子的想法。别怕有损你的家长权威，我相信权威不是自己树立的，而是孩子给的。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做法，什么时候跟孩子分床睡比较好呢？太早分床睡和太晚分床睡都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孩子到底几岁跟爸爸妈妈分床睡最好。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孩子三岁以后可以开始考虑分房睡，五岁左右最合适，但上小学之后还没有分房睡就有些晚。当然，具体情况也要因人而异，要看孩子的心理年龄、胆量、独立性，对父母的依恋程度以及家庭的具体环境等因素。什么时候跟孩子分房睡并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太早太晚都不好，至少要等到孩子三岁以后才考虑分房睡。孩子太小时跟父母分房睡会损害孩子的安全感，如果让孩子在三岁前跟母亲分离，孩子就可能会认为母亲没有了，或认为被母亲抛弃了，从而伤害到心灵。对于不到三岁的孩子，由于自我完全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没有了母亲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孩子长大后可能会缺乏自信和安全感，疑心重，没有信任他人的能力等问题。为什么有的孩子在三岁前会有一件特别喜爱的东西，如一个公仔或一条毛巾，每晚睡觉时一定要抱着睡？这是因为这个年龄孩子的脑海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母亲形象，于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这个公仔或毛巾就是母亲的象征，抱着他睡就可以确保母亲不会离开，所以即使很旧很脏了，你也很难从孩子身边拿走它。因此让三岁以前的孩子跟父母分房睡，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太晚跟孩子分房睡，孩子成熟后则有可能会患上某些精神疾病或是产生心理问题，比如产生某种焦虑障碍或神经症、人格障碍、适应性障碍、人际关系困难等。为什么爱家建议孩子五岁左右分房睡最适合呢？因为孩子在五岁左右开始意识到男女之间的差异，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与孩子分开睡可以给他们自己的空间，培养孩子形成独立的人格。不过对于坚决不愿意分房睡的孩子，也不要强迫，家长要多动脑筋，想想有什么孩子可以接受的办法。例如可以通过奖励的办法来诱导孩子分房睡，如果成功了，第二天应该对孩子的勇敢行为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表扬。通常在一周后，孩子就很乐意自己一个人睡了，并且从此大多不愿意再跟父母睡。如果条件允许，尽量让孩子的房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以便于随时观察孩子的情况。刚开始分房睡时，一定要在睡前陪伴孩子，拥抱孩子，睡前给孩子讲故事，或者跟孩子一起看书，让孩子做好自己入睡的心理准备。孩子入睡前尽量不要太兴奋，不要看电视，不在睡前批评斥责孩子，临睡前让孩子排空小便，尽量不起夜，告诉孩子你的房门不会锁门，只要他需要帮助一定可以得到帮助。当孩子生病或者遇到挫折时，父母可以与孩子暂时同睡，等到孩子康复以后再让其独自睡。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1.3 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76集，第48章。上海入夜的南京路和外滩成了灯火的世界，灯火是变幻莫测的，正如这个城市的生活一样。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衔接处的这个大都会，以热情兼冷酷而闻名全球。它是一个庞大的蜂巢，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混乱而井井有条，令人神往，也让人望而生畏。它是排外的，却把友谊之手伸向四面八方。它是那样精细，为一分钱一根菜一两肉斤斤计较。它又是那样慷慨，把他巨大的财富和创造力与56个民族、10亿人口共同分享。上海啊，入夜的上海和白天一样热闹，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外滩现在成了情侣们的世界，外地人在伟大的上海面前，各方面都由不得自惭形秽，但也有值得骄傲之处。比如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地方总要比上海宽敞。瞧，包括那个巴掌大的黄浦公园在内，双双对对的情侣们拥挤得像煮饺子似的稠密，能在马路边占一席之地绝非易事。尽管人挨人，但亚当夏娃们拥抱亲吻旁若无人。远处江海相会的浩瀚水面上，轮船的声声汽笛在向甜蜜的外滩祝福。夜间12点左右，这个伊甸园的爱情潮水有所减退，但仍然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在萧瑟的秋风中火热地依偎在一起。这时候，从繁华的南京路口走出一个手提破人造革皮箱的人，他头发零零乱乱，脸上带着明显的风尘之色，衣服穿得不伦不类，既时髦又土俗，既不像夏装又绝非秋衣。从外观上看便知道这不是本市人，再细看一下也不是南方人，从衣着神色判断，多半来自北方的小本生意人，或者纯粹的流浪汉。借着马路上的灯光，我们渐渐才认出，这不是王满银吗？这的确是王满银。哎呀，罐子村的这个逛鬼怎么又逛到这儿来了？这是他的职业，为什么就不能逛到这儿来呢？几年里，他不知多少次来过这个大城市，岂止是这里，全国哪个大城市他没逛过？他甚至都逛到了沙头角，如果不是人家拦挡，他说不定就走了香港。哼，要是到了香港的话，他王满银就和中国拜拜了，这阵儿还不知道在哪个国家呢。他从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逛到了现在，他既不讨吃也不偷窃，而是个生意人。可是好多年来，除过手中拎着的这只破人造革皮箱和怀里的一片简易计算器之外，他仍然等于一无所有。他只是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卖些廉价的袜子、手帕、针头、线脑和其他小玩意儿，然后到北方的一些乡村集镇高价出售，勉强混着没让自己饿死。像往常一样，他一旦逛到门外，脑子里就很少再想起罐子村的那个家。他一年四季无忧无虑地浪迹在祖国的大地上，过着那种虽说捉襟见肘却也悠然自得的日子。只是每年临近春节，全国掀起回家高潮的时候，他也才匆匆忙忙提着那只破皮箱，给儿女买点小礼物，赶回罐子村。
年纪一过没几天，他的两个脚片就发痒，于是又提起了破皮箱跑出来了。说实话，这小子逛门外也够受罪的，身上常装不了几个钱，到上海这样的城市无异于一个叫花子。在南京路的那些大商店里，他只能买点不值钱的东西。他最羡慕那些操着生硬汉话的维吾尔族生意人，一买就是整卷整卷的高级布料，钱都是用大箱子提着。另外还有个性的问题，他一年四季基本等于打光棍，广州上海倒有的是拉客的女人，但他和这些女人睡不起觉，尤其是广州那些女人还要外国钱和港币嘞，去他妈的，老子连人民币也揣不了几个。至于吃饭睡觉，他能凑合就尽量凑合，天暖和好说，任何地方都能睡觉，天当被子地当毡，怪美气的。天一冷就麻烦了，一般到了秋冬，他总是像候鸟一样往比较暖和的南方跑。南方也不暖和啊，像现在这样的季节，一入夜待在上海也够冷的。他这次来上海是买一些较为厚实但又廉价的袜子，因为北方开始冷了。袜子已经买好，就在手里的破布箱中装着，可是买过袜子他身上就不剩几个钱。如果他要住一两晚旅馆，几乎连回北方的车票钱也不够了，因此他现在才逛到了外滩。根据夏天的情况，这是个彻夜谈恋爱的地方，在这里过夜似乎没人管。他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心想在这里凑

0: 放下那只破皮箱，他自己也跟着坐下。他想双手抱头伏在腿膝盖上迷糊一阵，可眼睛又不由得挨个观察那些勾肩搭配没完没了亲嘴的男男女女，直看着他浑身筛糠般的发抖，直咂巴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王满银正看得入迷，却听见有人问话，他扭过头一看，原来面前站着个警察。他慌了，支吾着掏出了揉得皱巴巴的原石嘎节公社的介绍信，以此证明他不是个歹徒。至于你在这干什么的问题，他却不好回答。
1: 我在这歇一会儿，马上就回旅社了。
0: 王满银急中生智，提起皮箱就站起来，他生怕再磨蹭一会儿被这位警察带到局子里，他还忙着要回去卖他的袜子来。警察见他准备离开，而手续又是合法的，也就没理他。满银狼狈地赶紧就走，做出了一副回那个虚构的旅社的样子。一路上他大为不满地想：哼，什么警察，不去管那些亲嘴的人，来管一个老老实实坐着的人。这方面上海就不如小地方，在他们黄原，警察一到晚上就专门逮着管这些谈恋爱亲嘴的人，绝不会管他这号人。哼，但不论怎样，他今晚上又到什么地方去过夜呢？王满银骨子里是个胆小人，他尽管对警察不满，但又很怕警察，他不敢再在街上打过夜的主意了，决定忍痛破费去住旅馆。他当然找了个最破烂的旅馆，反正过几个小时天一亮，他就坐火车离开这个该死的城市了。王满银进了那个刚能展起腰的旅馆房间里，把箱子扔在地上，先为自己倒了半杯白开水，他喝了几口热水，让身上的寒气散了散，然后又用暖浇湿了干毛巾中间的一片，擦了把脸。现在他疲惫地叹息着，坐在那张油漆剥落的小桌前。他呆坐了一会儿，无意间拿起桌上的那面破镜子，用袖口揩了揩镜面上的灰尘，举起来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尊容，他大吃一惊。他发现镜子里面竟不是他，而是一个陌生的家伙。瞧，眼角额头全是皱纹，两个鬓角有许多的白头。他奇怪地问：不是他又是谁呢？王满银那颗愚顽痴蠢的心就像被利锥猛戳了一下。这是我，我老了，脸上有了皱纹，头上有了白发。他在这镜子面前久久地发呆，在这寂静的深夜里，这样呆坐着的时候，他耳边似乎突然传来远方猫蛋儿和狗蛋儿喊爸爸的声音。他恍惚地看见儿女们戴着红领巾和他们的母亲一块立在罐子村的公路边上，在等待着他回来。他看见镜子里的那个家伙嘴咧了咧，这个逛鬼不由伏在桌子上哭开了，鼻涕口水泪珠子混搅在一起糊了一脸。王满银似乎从这面破镜子里才认识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过去曾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我得要回去，他对自己说。这个逛鬼猛然间开始想念起了他的孩子、老婆和那个破墙烂院里的家。人呐，真是不可思议。的确，有时候往往一个极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王满银得感谢大上海小旅馆里的这面破镜子，它不仅照出了他的嘴脸、他的衰老，而且也照出了他前半生荒唐而愚蠢的生活。 王满银一旦觉醒，也没有太多的心理过程，反正他一下子开始对他过去的生活厌倦了，而立刻想回到老婆和孩子们的身边。他甚至都等不到天明了。这一夜他无心再睡，他就坐在这张小桌前，尽管脑子很乱，但想的完全是罐子村、老婆、猫蛋儿、狗蛋儿。他真奇怪自己不待在罐子村家里享福，为什么这么多年逛到外面来受罪呢？两个娃娃多亲呢，听说念书都很能行，老婆也好，带孩子、种地，伺候他好吃好喝，而且他什么时候想和他睡觉都由着他，何必到外面看人家搂抱亲嘴呢？自己的老婆情愿咋亲嘞，还不要花钱。天一亮，王满银便火烧屁股一般急着窜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个一改旧性的人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回到罐子村。他下了火车便跳上了汽车，一路上任何新奇的事儿都再不能吸引他了。到黄原时，他在东关把那一箱子袜子胡乱地卖掉，钱全部给老婆和孩子买成了衣服，就又窜上了开往老家的汽车。光鬼王满银没到年根而破例在秋天回到了罐子村，立刻成了本村的一条大新闻。又据到兰花家串过门的人回忆说，这家伙此次返家不准备再出去逛了，人们更加的惊奇不已。哎呀，这不是半夜里出了太阳，狗改不了吃屎，有人不相信的摇头说，但是王满银的确是不准备再出门的。这个逛鬼竟然真的开始依恋起了这个家。哎，细细一算，他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逛了多年的门外，逛白了头发，却依然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又不是个天生的白痴，一旦悔悟，也会像正常人那样思考问题。他现在才意识到，他一生中唯一的财富就是这个含辛茹苦的老婆和两个可爱的娃娃。现在回想起门外风餐露宿的生活，他有点不寒而栗，而且连去黄原的勇气也丧失了。他突然感到自己脆弱的像个需要大人保护的儿童。在他眼里，如今身强体壮的兰花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他甚至感到连猫蛋和狗蛋都比他强大。两个孩子说书上的事儿，他在旁边敬畏地听着，而当孩子们亲切地依偎着他叫他爸爸的时候，他感到荣幸并为此而心酸。过了一些日子，王满银竟然对妻子说，我也跟你到山上去。呸，你多少年没劳过动了，款款的在家里剩着，那点地啊我能种来。可怜的兰花坚决不让男人去劳动，只要丈夫不再离开她，夜夜搂着她睡觉，这就是她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别说那些地，就是再给她一些地，她都有心劲种来。只要满银在他身边，他不仅不让他劳动，还想办法让他吃好喝好，家里好一点的东西他都舍不得吃一口，总是让男人和娃娃吃。他确实也把男人当娃娃来亲，他满心爱他。王满银尽管不是好庄稼人，但在农村妇女的眼里，他是个很有情趣的男人。他性格活泼，爱耍爱笑，唱起信天游来，嗓音震得乖哇哇的响。正月里闹秧歌，鼻子上画一块白，身上斜披着驴串铃，手里甩着迎臊子，能把人笑死。当然，夜里的炕上生活，他也能让兰花心满意足。 满音如今也对妻子产生了一种缠绵的感情，这是长期单身生活的自然结果。真的，要是兰花白天出山去劳动，他待在家里还怪想他的。因此他不听妻子的劝说，硬跟着他出山了。当然他已对农活相当的生疏，又确实吃不下苦，也干不了什么活，他只是在妻子劳动的时候中间跑回家给他提一罐喝的或拿一点吃的，要么就给他说些外面的新鲜事儿，说些怪话或唱一段子信天游。兰花高兴的都忘了劳累，有时候这个二溜子也转悠着在附近的地里捡一点柴火。他就像一只老绵羊，天天跟在妻子身边。这是我们想起了几年前狗蛋儿跟他妈出山的场景。每天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兰花肩着劳动工具，王满银胳膊窝里夹着几根他捡回来的柴火，夫妻二人就双双从山里往下走。王满银一路上还咧着嘴唱信天游嘞。到家以后，兰花做饭，满银烧火，儿子狗蛋趴在小桌子上做作业，女儿已在石嘎节上初中，星期六才回家来。王满银收心务正的事迹立刻传遍了东拉河一带的村庄。据说罐子村的土艺术家王明清已经把满银的事儿编成了秧歌剧，准备春节作为罐子村在石嘎节乡汇演的压轴戏。同时还听说王满银自告奋勇要演他自己。孙玉厚全家人也都知道了王满银的情况。玉厚老汉虽然对这个坏怂的女婿照旧满怀怨恨，但心头总算舒展了一些。不过自女婿回来，他还没去过罐子村，他的别扭情绪也许得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除。但少安却到姐姐家走了几趟，他对姐夫的归来感到高兴。尽管王满银劳动不行，但总可以使姐姐的日子过得不再寂寞。少安很了解姐姐，他对这个逛鬼的感情很深。再说两个外甥都大了，又都是好娃娃，只要姐夫不再出去瞎折腾，这个家还是完整的。后来少安看姐夫确实有回心转意的迹象，心想能不能让他到他的砖厂去干个什么事儿呢。他知道这个二溜子也干不了什么活，但只要去立个庄庄，他就可以给他开了一份工资，某种程度上等于给姐姐加一些资助。反正这是他的砖瓦厂，他情愿让谁来干活呢。当他把这件事儿给姐姐和姐夫提出来后，王满银高兴地说，我去，我歪好还识几个字，写写算算呢都能来几下。兰花当然不反对，她知道把丈夫交给大地去管理放心着嘞。这样王满银就在石嘎节他小舅子砖厂上班了。当然少安不会让他去做那些写写算算的事儿，也不敢让他去跑外交，他生怕他又跑得不见了踪影。他让王满银去大灶上做饭，虽然伙房不再需要什么人手，但少安压根儿也没把王满银当人手使用，只是应个名义拿一份工资罢了。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

0: 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第十一回是由陈建斌执导，陈建斌、周迅、大鹏、窦靖童领衔主演，刘金山、于谦、贾冰、牛奔友情主演的喜剧片。影片在2020年的11月26号，在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金鸡影展上举行了全球首映，2021年4月2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了怂人马弗里因自己涉世旧案被改编成话剧而大闹剧院，在翻案过程之中折腾出一段荒唐笑谈，牵扯出家庭和人生的虚幻与真相的故事。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喜剧影片第十一回的故事。影片在第2019年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斩获了2项天坛奖，一个是最佳编剧奖，另一个就是窦靖童获得的最佳女配角奖。此外还获得了2021年第12届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最令人期待电影奖。好的，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30年前，故事的主人公马弗里娶了一个叫赵凤霞的女人，但这个赵凤霞之前有个对象叫李建设，而且俩人还是青梅竹马。后来二人分开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后来李建设回来做了一名拖拉机手，他想跟赵凤霞旧情重燃，但是赵凤霞已经嫁人，李建设伤心欲绝。随后李建设考上了大学，提出让赵凤霞送他，赵凤霞的表姐答应了此事，但不放心就叫马弗里跟着。结果在送李建设上大学那天，拖拉机半路出了故障，李建设叫马弗里踩住刹车，他跟赵凤霞一起去后面检查，但是此时恰好刹车出了问题，于是惨剧发生了。老马下去一看，赵凤霞跟李建设赤裸着躺在拖拉机下，已经没气儿了。马弗里羞愧难当，于是对警察说自己杀了这对狗男女，就这样蹲了15年的监狱。出狱后的马弗里和带着一个女儿的金才玲组成了一个家庭，过着平淡的生活。没想到的是，30年前的这桩杀人案，现如今却被市话剧团拿来改编成舞台剧。马弗里作为这起杀人案的当事人，旧事重提，让他的生活再起波澜。马弗里决定纠正话剧的排练，为自己证明。这一天，他来到了话剧团，叫停了台上正在进行的排练。
3: 我叫马弗里，老西街卖早点的，那个人演的就是我。
2: 听了马弗里的话，导演胡坤汀和全体演员都疑惑地看着他。女主角贾梅姨递给马弗里一杯水。
4: 你说什么？
3: 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当时是他们家的鸡把蛋下到我们家了，这我妈一看呢就说，你们闺女这是我儿子的。哎，腊月26呢我们就结婚了，头半年都挺好的。哎，一入夏不行了。
5: 说案子怎么杀的人？
3: 我没杀人。
5: 那拖拉机怎么把他们压死了？
3: 刹车坏了。
4: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3: 就这么巧。
5: 你别瞎说话啊，你那个案子卷宗我都看过多少回了。
3: 我没瞎说，那个开拖拉机的叫李建设，他就不是我们村的，我们村就没有人会开拖拉机，我们是从公社农机站请的他。
5: 说案子下了拖拉机是不是骂人家狗男女了？
3: 我没骂，我就不知道他们在搞破鞋呢。我当时一下车满地都是血，我一看怎么下半身都光着呢，我还想呢，我说这车轱辘怎么把裤子给压掉。
5: 你现在说的跟卷宗写的完全不一致。
3: 那是后来警察来找我，让我说当时的情况，我当着警察我当然得说我把他们压死了呀。
5: 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你没杀他们，拖拉机的刹车坏了
3: 啊？对，
5: 你下了拖拉机看见他们没穿裤子，才知道他们在那儿搞破鞋。
3: 对，
5: 警察找你，你说是你杀了他们。
3: 对，
5: 那你对警察说假话了？
3: 他们在搞破鞋，那我当然要说我把他们给杀了呀。
6: 我明白了，你没杀人，但他们给你戴了绿帽子，你为了保住面子就在警察那说假话，说人是我压死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7: 那你就不怕判死刑？
8: 那时候把面子看得比啥都重
9: 啊，就为了这个坐了15年的牢。
3: 哦，对，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这个戏能不能按照我说的给改改？
2: 回到家里吃晚饭的时候，马福里跟妻子金彩玲和女儿金多多聊起了这个事儿。
10: 你案发之前想怎么排就怎么排，你又没有真的杀人啊。
3: 我是没有真的杀人啊。
11: 对啊，你没有真的杀人，那他们怎么排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10: 怎么没关系了？
11: 你就应该找一个律师。
10: 那法律师，他不是爱吃咸菜豆腐花吗？你找他。让他告他。
11: 怎么告？人家话剧团是按照你马叔当年自己承认的案子去排的。案子不能翻啊，案子一翻他们不敢瞎搞。
12: 你等他们排出来了演出了，那不全世界都说。
11: 你别在这儿给我胡扯瞎扯，你知道个什么？知道个屁。
10: 就你懂啊，
12: 就你知道你不让人家吃饭了是吧？
3: 豆豆，你妈说的对，我们别吵架。
12: 我帮你说话呢。
2: 马福里随后还真的按照女儿出的主意，带着自家的豆腐花去找律师咨询了。
3: 今天这豆花怎么味道怪怪的？咸了是不是？
13: 刚才说哪儿了？
3: 刚才就说这个，当时警察没有刑讯逼供我，都是我自己承认的。
13: 那你活该。
3: 那你要都这么说的话，那就算了呗。
13: 算了，因为说了句假话，然后坐了那么多年牢，现在还背着一个杀人犯的名声，你说算了，这对你来说绝对不公平啊。
3: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过得也都挺好的。
13: 什么叫挺好的啊？什么叫挺好的？你呀马福里，我们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要活着？是为了尊严，对不对？我们要有尊严的活着，尊严你懂吗？你的尊严呢？你的尊严早就被杀人犯那三个字给剥夺了，没有了。
3: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13: 行动，我们要行动，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要把你的尊严夺回来。你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13: 你明白什么了？
3: 就按你说的办嘛。
13: 豆花咸了，
3: 盐放多了。
2: 回过头来，马福利就去找了李监事的弟弟，成功人士屁哥。
3: 屁哥，你哥真不是我弄死的，是那个拖拉机那个刹车呀、啊，当时。
14: 话剧团要把这个事儿拍成戏，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14: 你怎么看？
3: 我想找律师翻案。
15: 我听说盛世大梦一场，此事万物皆空。
3: 谁？
15: 我。
14: 说挺好的，说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听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5: 就是说死者已矣，死者已矣，能明白吗？就是死者已经拉倒了，就是已经死了，过去事就让它过去。让我们放下，放下，明白吗？
3: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坐了15年的牢，我现在又背了个杀人犯的名声，不公平啊！
15: 天道循环，因果轮回，你现在所有遇到的果，都是在还你当初种下的因。
3: 那我们活着不是应该找到自己的尊严吗？
15: 我又听说，朝花夕可逝，大梦如幻影，风露一双变，一切皆是虚无。你那个尊严就是虚无，就遵从因果嘛。我问你，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你就告诉我你过得好不好。
3: 挺好的。
15: 那不就完了吗？ 伤成这个样子，特意跑到这里来，在这跟你说了这么多，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我都已经放下了，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0: 要去打扰逝者，让他安息嘛。你好好的过你日子，怎么就不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你别老明白，你表态，你以后你怎么办呢？你啊，
1: 按你说的办。
0: 对，正确。就你这豆花啊，不是咸，是压根就没盐味儿。
1: 淡了，
0: 不是淡，是没盐味儿，
1: 就是淡了嘛，
0: 没盐味儿。
2: 律师跟屁哥截然相反的说法，把马富里给弄糊涂了，到底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带着屁哥一起来到了话剧团，再次叫停排练。这次是屁哥要求改戏，无奈的导演胡坤汀只得带着屁哥去见团长傅库斯，马福里则站在门外偷听。
3: 副团长，
4: 免副，啊，就叫团长吧。啊，李总，
3: 免礼，叫我屁哥。姓什么叫什么，那都是个屁，但历史不是屁，
5: 不是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的。
3: 李建设那是我亲哥，当年那事儿，那就是跟你们演的就不是一回事儿。
5: 屁哥，您可能误会了，舞台上那是角色，那不是真实的人物，那是假的。
3: 可你们演的就是当年我哥被拖拉机压死那个事儿啊！
5: 艺术源于生活，但是它并不等同于生活嘛！啊，咱们就拿你哥李建设来说，
3: 别拿他打比方，死者为大。
5: 咱们就说那个赵凤霞，
3: 她也是死者。
4: 赵凤霞那老公叫什么？
6: 马福里。
5: 对，咱们就说马福里，他也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人物原型，但是舞台上的他和生活当中的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生活当中的他就是马福里 A， 舞台上的他就是马福里 B。 那么从 A 到 B 之间，我们要做很多的处理，要做人物变形，要做一些夸张，目的是要让他达到舞台上马福里 B 的真实。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B 什么 AB， 我只知道他是我哥。
5: 现在舞台上他就不是你哥嘛，那么舞台上我们要演杀人的戏，我们还真的杀人吗？我们就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搭上各部门的配合，让观众以为这是真的，以假乱真。
3: 就怕以假乱真，看戏那帮人要真以为我哥跟马福里他老婆搞破鞋，那我哥的名声怎么办？我哥毕竟没干过这个事儿。
7: 那你哥当年那案子到底怎么回事？你就说怎么回事。
3: 那天拖拉机开到半山坡，确实是坏了。我哥让马福里踩刹车，他到后面去修车，结果发现大螺丝锈死了，一个人搬不动，就叫马福里的媳妇儿过来帮忙。刚一到车轮底下，一下就扑到我哥怀里了，然后拖拉机就把他俩压死了。
7: 那人是不是马福里杀的？
3: 反正马福里跟警察说，他杀了一对狗男女，还伪造了现场，把我哥跟他媳妇儿的裤子全给扒了。我哥的名字就这么毁了，毁人名者甚于杀人。
8: 多多，怎么了？
9: 我妈问我钱的事儿，你是不是跟她说什么了？
8: 我什么也没说。
9: 我的事儿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
8: 你放心，咱们俩是一头的，你妈就是打死我
3: 都是市场话。我想以我哥的名义给你们剧团赞助20万。
7: 啊，你想改就改啊，当我们剧团什么了？咱们做这个戏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观众，对不对，团长？
4: 胡导演，难道李总就不是观众吗？
2: 结果话剧团按照屁哥的建议修改剧本，经过紧张的排练之后，迎来了领导的审查。没想到刚演到一半就被领导叫停，导演胡坤汀和团长直接被叫到办公室。
10: 光天化日，一个农村妇女被欲望折磨得要把自己烧掉，去扒一个男人的裤子，他干嘛？
11: 是是，局长，您说的对，我也觉得这个有点不妥。
10: 历史不是小丑，你让他笑就笑，哭就哭啊！你们这是玩弄历史啊！当年主抓这个案子的是我师父，真相他最清楚。李建设就是个二流子，仗着有点技术，
12: 其实就会开个拖拉机，
10: 生活作风极不检点。那天在拖拉机底下，他动手动脚，赵凤霞碍于面子没有喊，他得寸进尺，还要强奸赵凤霞。马福里误以为有奸情，才松了刹车压死他们。
7: 领导，这个马福里最近来剧团闹过，
13: 他说当年不是这样。
10: 他有什么闹的？当年法院是根据他的供词定的案，对不对？
12: 这是铁案，

0: 吴库斯啊，你们这个戏的价值导向非常危险，一周之内给我拿出一套整改方案来。
1: 彻底没辙了的马弗里再次找到律师，
2: 帮我再想想办法嘛。
3: 方案没戏了。
2: 怎么会这样呢？
3: 还是闲了。
2: 为啥嘛？
4: 为啥不得问你吗？是盐放多了呢，还是豆花？
2: 我是说为啥翻不了案了？
4: 人家法院说翻不了，所以你的案子就翻不了了吗？
2: 那翻不了了，你还让我行动？
4: 你不行动，你咋知道翻不了呢？老马，我们做事过程本身，你的案子确实是输了，可是你赢得了更重要的东西。
2: 我赢什么了？我，
4: 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思考，有逻辑的思考，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比如你现在成了自我玷污者，可到底是别人玷污了你的自我，还是你玷污了别人的自我？这是个问题。你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的自我何处安放？你清楚了没有？
2: 我不清楚。
1: 既然律师都没办法了，马弗里最后只得又去找到皮哥。
2: 皮哥，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5: 科学说。
2: 谁？
5: 科学。科学不认自我，顶多就是个说法。自我根本就不存在，就好像浮云一样。谁说你跟自我乱搞，他才是乱搞啊？
2: 科学说的对，科学说的太好了。
6: 我们家老爷子中风以后，我到处求神拜佛，什么能够保佑我我就求什么，结果求了个一溜够，中医西医看了个遍，到最后还是走了。
2: 难过，那肯定难过。
7: 主要还是解脱。
8: 今天到了派出所，把老爷子的户口一注销，这事儿就算彻底解脱了。
2: 节哀，皮哥。
9: 老马，不要相信什么天堂地狱投胎转世，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你这个豆花大的就是没盐味儿吧？人没了就是没了，到火葬场一烧，户口一注销，这辈子好的坏的，想要的不想要的，通通都没了。

0: 全都没有了。
1: 还有一张死亡证明，人活了一辈子，就剩了一张纸，还是复印的。
2: 最终，女演员贾梅姨无意中找出了当年的真相，她给话剧院找来了拖拉机，并且把它作为道具放在舞台上。在演出那一天，贾梅姨赫然发现拖拉机下面写着这么几行字：结婚证李建设、赵凤霞自愿结婚，永结同心。原来当初李建设在拖拉机底下做手脚制造浪漫，刻了那个自愿结婚的结婚证。赵凤霞被感动后，二人不顾一切地在拖拉机底下亲热。当然马弗里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只顾踩着刹车。后来拖拉机刹车失灵，急得他大喊溜车了溜车了。但是李建设、赵凤霞二人因为太全神贯注，根本没听到。等车停稳，老马下去一看，发现他们已经意外身亡了。之后马弗里为了面子谎称是凶手，最终入狱15年。第11回整部影片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叙述，其实影片在前10回就已经结束了，而第11回所有人貌似都回归了最本真的自我，都有了自己的结局。第11回留白的处理代表着整部影片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陈建斌把第11回交给了观众，他特别表示，当看完这部影片，每位观众自己的第11回才算是真正开始。2014年陈建斌执导的首部作品《一个勺子》横扫各大电影奖，被誉为奖杯收割机。陈建斌凭借这部影片一路斩获金鸡奖。

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男演员等诸多奖项。一个勺子之后，陈建斌并没有趁热打铁着急创作新的作品，他选择埋头寻找好故事，并且潜心创作剧本，最终花费5年时间完成了新作第11回。这部影片的剧本雏形来自于陈建斌的一个中戏同学，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同学未能实现拍摄，却被陈建斌相中了。他说自己的创作动机就是一直想要拍一部关于舞台和人生的影片，当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很喜欢，并且联合几位编剧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创作。这部影片是一部充满讽刺和荒诞意味的喜剧影片。陈建斌认为电影里的戏中戏结构就是舞台对人生的影射，人生其实也是一个剧场，舞台上的演员是在表演，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表演，而且我们都会慢慢被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改变。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海明威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这本书共收录海明威经典短篇13篇，包括海明威最钟爱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弗兰西斯·麦康伯《幸福而短暂的一生》、《在异乡》、《白象式的群山》、《世界的光》，又收录《印第安人的营地》、《三声枪响》、《在异乡》等。序列则呈现了一个人从小孩子、青少年、结婚、生子、丧偶、衰老的成长阶段，通过适当的排列，让新读者建立对海明威作品的印象，也唤醒老读者的印象。同名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里，海明威用简单的文字打造出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家咖啡店。在那里，有一位年轻服务生，一位年长服务生，一位自杀未遂的老先生，还有足以抵抗生命中所有空无痛楚的光明与秩序。事物皆空，人也不例外，需要的不过是光，还有某些程度的干净与秩序罢了。该短篇小说写于1933年，收在1938年出版的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海明威不仅身体受到重创，身中200多块弹片。更可怕的是，心灵的创伤再也无法弥合。像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洞的字眼总令我困窘。我观察了很久，没有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原来光荣的东西也没呈现出光荣，而牺牲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只是把肉埋掉罢了。战争的体验是海明威这一代人对生活感到痛苦迷旧，对生命的本质和人的生存意义产生了怀疑。在地方中，海明威传达的就是这一主题，生命的本质是虚无缥缈的。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到杨玄感和李密起义失败，杨玄感兵败身亡，李密则逃了出来。云生叔叔说李密后来去投奔瓦岗军了，这瓦岗军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瓦岗军呢，是隋末农民起义军当中战斗力最强的队伍之一。瓦岗军的首领翟让本来呢是东郡的一个小官吏，也就是基层的公务员。翟让因为得罪了上级，被关进了监狱，还被判了死罪。有一个狱吏同情他，跟他说：
3: 我看你是条好汉子，怎么能在牢里等死呢？
1: 一天夜里，狱吏偷偷地砸了镣铐，打开牢门，把翟让给放走了。翟让逃出了监狱，逃到东郡附近的瓦岗寨，召集了一些贫苦的农民，组织了一支起义队伍。
2: 原来瓦岗军就是这么来的。
1: 当地一些年轻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来投奔他。其中有一个青年叫徐世基，他虽然年纪才17岁，但是武艺高强，而且很有计谋。徐世基劝翟让说，
4: 这里附近都是贫苦的老乡，我们不应该去打扰他们。我看荥阳一带来往的豪门富商很多，不如到那里去打家劫舍。
1: 翟让听从了徐世基的意见，带领农民军来到了荥阳一带，专门打击官员和富商，夺取了大批的资财。附近农民来投奔翟让的是越来越多，很快就发展到了10000多人。
2: 起义军发展得真快，转眼就10000多人了。
1: 李密投奔翟让以后，帮那时候附近还有一些小股的农民军队伍，李密到各处去联络，说服他们联合起来听从翟让指挥。翟让十分的高兴，跟李密也越来越亲近。
2: 有了李密这么一个大军师，瓦岗军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1: 翟让虽然有了很多人马，但是他并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推翻隋炀帝。李密对翟让说，
3: 从前刘邦项羽本来也是普通老百姓啊，后来终于推翻了秦朝。现在的皇上昏庸暴虐，百姓怨声载道，官军大部分又远在辽东，您手下兵强马壮，要拿下东都和长安，推翻暴君，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
1: 翟让听了很高兴，他说，
3: 你的意见太好了，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
2: 那么他们应该如何着手去推翻隋朝呢？
1: 接着俩人商量了一阵儿，决定先攻打荥阳。荥阳太守向隋炀帝告急，隋炀帝派大将张须陀带领大军镇压。张须陀是镇压农民军的老手了，翟让曾经在他的手里吃过败仗，这次听说又是张须陀来了，他心里有点害怕。李密说，
3: 张须陀有勇无谋，再加上他自以为是，骄傲轻敌，我们利用他的弱点，保管能够打败他。
2: 李密计划怎么打败强大的张须陀呢？
1: 李密请翟让摆开阵势，正面迎击敌人，他自己呢带了1000人马，在荥阳大海寺北面的密林里设下了埋伏。张须陀认为翟让不是他的对手，莽莽撞撞的指挥人马就杀了过来。翟让抵挡了一阵儿，假装败退，张须陀紧紧追赶，追了10多里，路是越来越狭窄，树林越来越密，这里正是李密布置的埋伏圈儿。 李密突然一声令下，埋伏的瓦岗军将士一齐杀出来，把张须陀的人马团团围住。张须陀虽然勇猛，但是被伏兵层层包围，左冲右突，没法突围，终于全军覆没。张须陀也被起义军给打死了。
2: 先诱敌深入，然后把他们团团包围，李密这个办法真不错。
1: 经过这一场战斗，李密在瓦岗军里提高了威信。李密不但号令严明，而且生活简朴，凡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钱财，他都分给起义军将士。日子一长，将士们对他是越来越佩服。到了第二年春天，李密劝说翟让趁隋炀帝在江都巡游、东都空虚的这个机会要进攻东都。可惜呀，瓦岗军派到东都刺探军情的人被隋朝官员给发现了，于是朝廷就加强了东都的防御。眼看着进攻东都不再有机可乘，李密就改变了计划，提议先打东都附近的星落仓。
2: 星落仓是什么地方啊？
1: 星落仓呢，也叫落口仓，这是一个巨大的粮食仓库，位于现在的河南郑州巩义附近。当时啊，那可是隋王朝建造的最大的一个粮仓。仓城周长有20多里，城里挖了3000个大窖，每个窖里储藏着8000担粮食，这都是隋王朝多年来从各地农民身上搜刮来的血汗呢。翟让、李密两个人带领着7000名精兵攻打星落仓。这些兵士原本呢是流离失所的农民，一听说要攻打官府的粮仓，个个是摩拳擦掌，勇气百倍。他们向星落仓发起了猛攻，驻守在星落仓的隋军还想顽抗，但是怎么也抵挡不住恶虎一般的瓦岗军呢。星落仓最终被攻破了，
2: 起义军顺利打下了这么一座大粮仓，真是令人振奋的好事情。
1: 瓦岗军攻破星落仓以后，立刻发布命令开仓分粮，兵士们打开一口口粮窖，让老百姓尽情地拿。忍饥挨饿的农民从粮仓，从头发花白的老人到背着孩子的妇女，一个个眼里冒着光啊，大伙对瓦岗军的感激之情那就不用提了。
2: 粮仓里明明有很多粮食，老百姓却在忍饥挨饿，难怪大家都起来造反。
1: 接着瓦岗军又打败了东都派来的隋军救兵，军的指挥权渐渐地集中在了李密的手里。翟让觉得自己的才能呢不如李密，就把首领的地位让给了李密，大家推李密为卫公，兼任行军元帅。
2: 哇，李密从军师变成元帅了。
1: 瓦岗军在洛口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乘胜攻下了许多的郡县，隋朝的军民官吏纷纷投降。瓦岗军一面继续围攻东都，一面发出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声讨隋炀帝的罪行，号召百姓起来推翻隋王朝的统治。这样一来，把整个中原都给震动了。
2: 瓦岗军这么厉害，他们真的把隋朝给推翻了吗？
1: 最后推翻隋朝的并不是瓦岗军，这中间呢出了不少的变故。正当瓦岗军迅速发展的时候，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翟让把首领的位子让给李密以后，翟让手下有一些将领很不愿意，有人就劝翟让让他把大权夺回来，翟让呢却总是笑呵呵的不当一回事儿。但是这些话传到了李密的耳朵里，李密就很不高兴了。李密的部下撺掇他除掉翟让，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李密最终还是狠下了心呢。
2: 李密真的要杀翟让吗？隋朝还没被推翻呢，怎么就像战友挥起了屠刀呀？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有一天，李密请翟让喝酒，在宴会中间把翟让的兵士都给支开了。李密假意拿出一把好弓给翟让，让他试射。翟让转过身子，刚拉开弓，李密布置好的刀斧手可就下了毒手了。打那时候

0: 起，瓦岗军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但是北方由李渊带领的一支反隋军却正在强大起来。
1: 李渊又是什么人呢？
0: 这个呀，就是我们下期的故事喽。
2: 云朵组合，
3: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瓦岗军在隋朝的镇压和内部动乱之下走向了灭亡。您又说李渊的实力强大起来了，李渊是什么人呢？
0: 最后灭亡隋朝的不是瓦岗军，而是李渊率领的唐军。
1: 隋朝之后的王朝不是唐朝吗？难道李渊就是唐王朝的开创者？
0: 哎，没错。李渊呢，本来是隋王朝的贵族，靠继承祖上的爵位当上了唐国公。公元617年，隋炀帝派他到太原去当留守，镇压农民军的起义。开始啊，他也打过几个胜仗，后来看到起义军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是越来越多，越打越强，他心里啊，可也就没了底喽。
1: 这说明隋朝不得民心，李渊镇压农民起义，那就是站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他当然心虚了。
0: 李渊有四个儿子，第二个儿子李世民那时候刚18岁，是个很有胆识的年轻人。平时呢，他喜欢结交有才能的人，人们也觉得他慷慨好客，都喜欢跟他打交道。他看准隋朝的统治长不了，心里啊早有了自己的打算。晋阳县令刘文静十分的看重李世民，李世民也把他当作是知心的朋友。这个刘文静跟李密有亲戚关系，李密参加起义军以后，隋炀帝下令捉拿李密的亲友，刘文静受到了株连，被革了职，关在晋阳的监狱里。李世民听说刘文静坐了牢，十分的着急，赶到监狱里啊去探望他。
1: 李世民不怕被牵连吗？
0: 哎，这你可就不知道了吧。李世民呐，还有别的想法呢。他拉着刘文静的手说，刘大哥，我来看你不但是为了叙叙友情，主要是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刘文静早就知道李世民的心思，他说，现在皇上远在江都，李密逼近了东都，到处都有人造反，这倒是打天下的好时机呀。我可以帮你收集10万人马，你父亲手下还有几万人，如果用这支力量起兵打进长安，号令四方，不出半年可以取得天下。李世民高兴地说，您真说到我心里去了呀。
1: 哦，原来李世民也想着造反。
0: 李世民回到家里，想想刘文静的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但是要说服他的父亲，这可是个大难题呀。正好在这个时候，太原北面的突厥可汗进攻马邑，李渊派兵抵抗，却接连打了败仗。李渊怕这件事给隋炀帝知道了，要追究他的责任，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李世民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找李渊劝他起兵反隋。李渊一听，给吓得不得了。他说，你怎么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要是我去报官，官府准会把你给抓起来。李世民并不害怕，他说，父亲要告就去告吧，儿子才不怕死呢。李渊当然不会真的去告发呀，只是叮嘱他以后啊，别再说这样的话了。
1: 皇帝都这样不得民心了，李渊还是不敢站出来推翻他，真没用。
0: 第二天，李世民又找李渊说，父亲受皇上的委派到这里讨伐反叛的人，可是眼看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您能讨伐得了吗？ 再说，皇上猜忌心很重，就算您立了功，您的处境

0: 也会更加危险。只有照我昨天说的办，才是唯一的出路啊。李渊犹豫了半天，才长叹一口气说：哎，昨天夜里啊，我想想你说的话也很有道理，我也拿不定主意啊。从现在起，是家破人亡，还是能化家为国，就凭你了。
1: 李渊终于下定决心了。
0: 李渊把刘文静从晋阳监狱里放了出来，刘文静帮助李世民分头招兵买马，李渊又派人把正在河东打仗的另外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召了回来。太原的两个副留守看到李渊父子的举动反常，想出来阻挠，李渊借口说他们勾结突厥，把他们给抓起来杀掉了。李渊又听从刘文静的计策，派人备了一份厚礼到突厥可汗那里讲和，约他一起返随。突厥可汗觉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就答应帮助李渊。
1: 天啊，这不是勾结外敌吗？不过连突厥都答应帮忙，这下李渊后方安定了。
0: 李渊稳住突厥这一头，就正式起兵返随。李渊自称大将军，派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做左右领军的大都督，刘文静呢做司马，又把士兵都称为义士。他们带领着3万人马离开了晋阳，向长安进军，一路上继续招募人马，并且学农民起义军的做法，打开官仓发粮给贫民。这样一来，投军的百姓那就越来越多了，
1: 反隋的实力越来越壮大了。隋朝该怎么应对呢？
0: 那当然是出兵镇压了。唐军到了霍邑，就遭到了隋朝将军宋老生的拦截。霍邑一带道路狭窄，又正赶上接连几天下大雨，唐军的军粮运输中断了。兵士中还纷纷传说突厥兵正准备偷袭晋阳，李渊动摇了，想要撤兵回晋阳去。
1: 跑到一半又回去，李渊真是婆婆妈妈。
0: 李世民对李渊说：现在正是秋收季节，田野里有的是粮食，哪怕缺粮啊，宋老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用义兵的名义号召天下，如果还没打仗就后撤，岂不叫人失望啊？回到晋阳，那是断断没有生路的。李建成也支持他弟弟的主张，李渊这才改变了主意，取消了撤兵的打算。
1: 那就得跟宋老生硬碰硬了。李渊父子有什么办法吗？
0: 8月的一天，天色刚刚放晴，唐军一早沿着山边的小路急行军来到了霍邑城边。李渊先派李建成率领着几十个骑兵到城下挑战。宋老生一看唐军人少，亲自带了3万人马出城。李世民带兵居高临下，从南面的山头上冲杀下来，把宋老生的人马打了个七零八落。宋老生急忙回头想要逃回城去，李渊的士兵已经占领了城池，把城门关得紧紧的。宋老生走投无路，被唐军给杀掉了。
1: 宋老生也没什么厉害的嘛。
0: 唐军攻下霍邑以后，继续向西进军，在关中农民军的配合下渡过黄河。留在长安的李渊的女儿也招募了10000多人马，号称娘子军，响应唐军进关。

0: 班呢，就是唐高祖。
1: 哦，唐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耳畔有声音，心中有科学，用易懂语言传递科学逻辑，用严谨态度分享科普干货，陪伴每一位热爱探索的你，在声音里遇见更广阔的科学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让我们一起从生活里的常见疑问出发，解锁科学真相，读懂身边的硬核知识。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荔枝就大批量上市了。放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能畅快吃上新鲜荔枝的只有岭南当地百姓。而现在呢，不管是国内的北京、上海，还是远在海外的迪拜、智利、美国，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吃到一口鲜甜的新鲜荔枝。看过热映剧集《长安的荔枝》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在盛唐时期，新鲜荔枝是妥妥的顶级奢侈品。想要把极易腐烂的荔枝从岭南运到千里之外的长安，只能依靠冰块保鲜，再靠着一马日夜兼程，加急传送，甚至不惜跑死数匹快马，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才能让皇宫里的皇上和贵妃们吃上一口鲜。但放到今天，这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靠着满满的农业黑科技，不仅果农能实现荔枝稳产丰收，大洋彼岸的消费者也能以亲民的价格吃到口感绝佳的新鲜荔枝。那这份古今反差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科技奥秘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其实呢，我们如今吃到的各类水果口感越来越好，品相也越来越稳定，几乎吃不到酸涩干瘪、口感粗糙的果子，这全都离不

0: 除了开科学育种技术的加持，而在常见水果里，荔枝的育种难度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所有水果育种的核心目标都大同小异，无非是优化口感风味，实现少籽无籽，调控成熟时间，提升产量，同时增强果树抗旱、抗涝、抗冻防虫的能力。 市面上主流的育种方式主要呢有三种，但这三种常规方法放在荔枝身上全都行不通。第一种是有性杂交，也就是人工控制两种优质亲本授粉，重组基因后筛选优良品种，秦王葡萄就是这么培育出来的。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葡萄同期很短，播种两三年就能结果，育种团队能够快速筛选迭代新品种。那第二种是芽变选种，果树生长过程中偶尔会出现枝条自然突变，长出的果实更甜更大，果皮更薄，育种人员就会剪下这根枝条进行嫁接，固定优良性状，柑橘、苹果的很多优质品种都来自于这种方式。 那第三种呢，是多倍体育种，通过人工技术增加果树染色体组数，培育出果实饱满多汁的新品种。我们爱吃的无籽西瓜、红眼草莓、淡雪草莓都是这项技术的成果，而且草莓数月就能结果，育种效率是极高的。 但是荔枝呢，完美避开了所有便捷的育种路径。 首先，哪怕是同一个品种，不同果树的口感甜度差异巨大，东边的树结的果清甜，西边的树可能就是酸涩的，根本没有办法精准判断优良性状的基因来源。而且呢，荔枝是异花授粉植物，同一棵树的雌雄花开放时间是错开的，授粉条件极不稳定，有性杂交育种基本是很难实现。 更棘手的是，荔枝超长的同期，简单来说，就是荔枝树苗种下以后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普通实生荔枝苗从播种到开花结果需要10到15年，就算是优化育种流程，杂交苗的同期也要5年左右。对比一下就能看出差距，草莓只需数月。 葡萄呢，两三年就连公认育种很慢的苹果，也只需要4到8年。荔枝育种难度直接是翻倍的。芽变选种同样行不通，荔枝树动辄3米高，老树能长到20米，树冠茂密宽阔，想要发现细微的枝条芽变难如登天。而且呢，荔枝无性繁殖，成活率不稳定，操作繁琐。
1: 扩繁速度慢，就算偶然发现优良变异，也没有办法快速推广。除此之外，荔枝还有专属难题——大小年现象。荔枝树只有养分充足的年份才能顺利的开花结果，一旦丰产，树体养分就会消耗殆尽，来年大概率大幅减产，甚至绝收。想要确定一个荔枝品种是否稳产，需要连续多年的观测记录。 育种周期被无限拉长，既然常规育种走不通，我们如今知道的优质荔枝到底是怎么来的？答案很简单，一半靠偶然偶遇，一半靠主动科研设计。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实生选种，简单说就是靠运气。 野外偶然发现口感绝佳、品质优良的野生荔枝树，人们就通过圈枝嫁接的无性繁殖方式保留它的优良基因，扩大种植规模。我们熟悉的挂绿、白蜡、白糖素、桂味、糯米糍、妃子笑，这些流传千年的经典荔枝品种，全都不是人工培育的，都是古人偶然发现优株以后代代繁育保留下来的。 如今的实生选种已经更加的系统化，像我们现在常吃的井冈红儒、仙境凤，就是华南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在各地荔枝种植区筛选优良单株，经过培育试验，最终通过品种审定的优质品种。其中呢，仙境凤2011年正式审定，如今已经实现了1000亩规模化种植，全国消费者都能轻松买到。 而真正实现技术突破的是主动设计的杂交育种。 2023年问世的仙桃粒是国内首个精准把控亲本通过杂交育种培育的荔枝授权品种，它的研发始于2008年，华南

农业大学团队以荔枝王子娘喜为母本，无核粒为副本杂交，培育出了69株子苗。经过6年观测，2014年首次结果，其中代号 ZW036 的植株完美结合了早熟、果大、耐储运的优势性状。又经过多年多地试验，确认性状稳定以后，正式命名为仙桃粒。整整15年，才从69株幼苗中筛选出这么一个优质品种。不止单一品种培育，目前我国还有多项国家荔枝育种科研项目在持续推进。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保存700多份活体荔枝种质，还搭建了覆盖164个主栽品种的 SNP 分子指纹图谱库。有了这些技术支撑，科研人员不用等树苗结果，通过分子检测就能在幼苗期判断品种的纯度和遗传潜力，极大缩短了育种周期，让荔枝育种告别了靠天碰运气。那解决了品种问题，荔枝出圈的第二道难关就是保鲜运输了。老话说，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儿变，这句话精准道出了荔枝的保鲜难题。荔枝果皮结构特殊，蜡质层薄，常温下失水速度远超苹果、柑橘。果皮里的多酚类、花青素物质极易氧化，短短几天就会褐变变质。而且荔枝和香蕉这类后熟水果不同，摘下之后不会变甜，只会持续变质。很多朋友应该有过体会，南方现摘的新鲜荔枝果肉是通透的淡青白色，而长途运输到北方的荔枝果肉大多发白，失去通透感。其实这就是果肉氧化、新鲜度大幅流失的表现。那更为麻烦的是，普通冷链保鲜对荔枝是无效的。作为热带水果，荔枝不耐低温，普通低温冷链会让它出现冷害，损伤果肉细胞膜，直接流失原有风味，吃起来呢口感是大打折扣。那为了解决保鲜难题，我们打造了一套全流程精准锁鲜方案。首先在源头采摘把控，果农都会选择清晨、夜间低温时段采摘，荔枝摘下来的第一时间就进入田头预冷工序，冷风降温锁水，全程避免二次升温，最大程度的保留鲜果状态。同时呢，搭配定制化气调包装，通过精准调节包装内的氧气、二氧化碳和氮气的比例，以致荔枝的呼吸速率，延缓氧化变质。那氧气比例低于空气，能减缓果实代谢，但又不会完全无氧，避免荔枝无氧呼吸发酵变味儿。二氧化碳呢，适度提升辅助保鲜，同时严格控制浓度，防止果肉产生异味儿。不同的荔枝品种都有专属的气体配比方案，如今不少设备还加入了 AI 智能调控，结合精准冷链全程把控荔枝新鲜度，让国内各地都能吃到新鲜荔枝。那想要走出国门畅销全球，普通保鲜技术还不够，真正的王牌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冻棉锁鲜技术。很多人会疑惑，家里冰箱冷冻的水果解冻以后干瘪发柴，口感全无，为什么出口荔枝冷冻后依旧鲜甜？核心差距就在于冷冻的速度，普通家用冷冻速度慢，水果会长时间停留在-1摄氏度到-5摄氏度的最大冰晶生成结，果肉细胞水分结成大冰晶，直接戳破细胞壁，解冻以后呢，细胞液流失，口感自然就变差了。而冻棉锁鲜技术能让荔枝急速穿过冰晶生长带，水分来不及形成大冰晶就被快速锁冻，完整保留果肉的细胞结构。那针对不同品种的荔枝果皮、果肉厚度、含水量的差异，科研团队还定制了专属冷冻曲线，实现精准锁鲜。目前华南农业大学曹庸团队已经建成了1000吨级冻棉荔枝生产线，让荔枝保鲜时长达到了18个月，解冻后的色泽、口感、风味和新鲜荔枝相似度超过90%，真正实现了全年有鲜荔，全球吃鲜荔。
一颗小小的荔枝走遍全球，背后是生物学、食品科学、冷链工程、AI 智能技术多领域的协同发力。从品种改

粮、文产增收到精准保鲜、全球运输，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科研攻坚和产业扶持。曾经专供皇室千金难买的长安荔枝，如今呢成为平价普惠远销海外的国民水果，正是中国农业科技飞速进步的最好见证。 下面我们来解答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饮食疑问：食品配料表里五花八门的胶到底是不是塑料？吃多了会不会危害健康？我们逛超市的时候，大家翻看酸奶、软糖、奶酪棒、保健品的配料表，总能看到明胶、果胶、黄原胶、卡拉胶、刺槐豆胶等成分。很多人看到胶这个字就下意识联想到了塑料。 加上部分不识字媒体的误导，不少人谈胶色变，觉得吃食品胶就是吃塑料。那今天我们明确告诉大家，这是完全的误区。塑料是人工合成的高分子化工材料，而食用胶的核心成分是天然多糖或蛋白质，二者化学结构天差地别，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那我们挨个给大家讲清楚这些常见的食用胶，大家就能彻底放心了。最常见的是明胶，听起来很化工，实则是纯天然动物胶。我们平时炖骨头汤、煮鱼汤、放凉以后凝固的凝胶，本质就是胶原蛋白。食用明胶就是以动物皮、骨头、韧带中的胶原蛋白为原料制成的，安全又天然。 果胶呢，则是典型的植物胶，广泛存在于各类水果中。大家剥橘子、柚子的时候，果皮黏糊糊的触感就是果胶带来的。果胶呢，属于非淀粉多糖，这是对肠道有益的膳食纤维。食品中添加的果胶大多提取自柑橘、柚子果皮和苹果渣，纯天然，可食用。除此之外，各类食用胶都有天然来源，黄原胶。 节冷胶是微生物繁殖分泌的天然胶质，瓜尔豆胶、刺槐豆胶提取自植物种子，阿拉伯胶来自植物渗出液，卡拉胶、海藻酸钠、琼脂都是海藻中提取的天然物质。说到这儿呢，很多人会问，既然食用胶这么安全，为什么会有皮鞋酸奶的传言呢？ 其实这是个误会，源于2012年的毒胶门事件。当年有不法企业用废弃皮革废料生产工业明胶，流入药用胶囊市场，导致药品重金属超标，危害人体健康。随后，老酸奶、果冻用皮鞋废料制作的谣言大肆传播，让大众对食品胶产生了深深的误解。大家一定要分清，工业明胶和食品级明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工业明胶呢，只追求使用性能，不考虑食用安全，原料杂乱、工艺简陋、重金属、有害物质超标，长期摄入会损伤肝肾、神经系统，危害是极大的。而正规食品企业使用的食用胶，原料、生产工艺、卫生指标、重金属含量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管控。 当年相关部门也专门抽验核查，证实市面上正规乳制品、果冻等食品均未检出工业明胶，皮鞋做酸奶只是一场误传。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正规食品配料表中的各类食用胶都是天然安全的合法添加剂，正常使用不会伤害身体。 当然，如果大家追求更为健康的饮食，优先选择配料表更为简洁、添加剂更少的食品，会是更好的选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摘下眼镜之后，不仅看不清东西，好像连听力也变差了。别人说话总听不清，总要追问一句：“你刚说什么了？” 我没戴眼镜，听不清啊。很多人觉得这是心理作用，但其实这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生理现象。我们的眼睛和耳朵看似是各司其职，一个管视觉，一个管听觉，实则是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共同帮我们感知和认知世界。
眼睛就像心灵的窗户，通过角膜、晶状体、视网膜的协同工作，帮我们捕捉光影，分辨色彩，看清万物细节。而耳朵呢，是聆听世界的

通道将外界的声波转化为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让我们听见声音，分辨人声，感知环境变化。 日常生活中，视听联动无处不在。我们看电影、追剧时，除了听台词、演员的表情、口型、肢体动作，都会辅助我们理解剧情。面对面聊天，远比线上打字沟通更为精准，更少产生误会。正是因为视觉信息辅助了听觉判断。 我们的大脑呢，有强大的视听整合能力，会把视觉、听觉信息结合起来，形成完整准确的环境认知。对于近视的朋友来说，摘下眼镜以后，视线模糊，看不清对方的口型、表情和肢体动作，视觉信息出现缺失，大脑的信息整合就会出现偏差，无法精准辅助听觉来辨识，最终就会出现看不清就听不清的奇妙现象。 那更有意思的是，眼睛甚至会篡改我们听到的声音。上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哈里·麦格克和约翰·麦克唐做过一个经典实验，给志愿者播放一段视频，画面里的人口型是在念“嘎”，但配音却是“巴”，结果绝大多数志愿者都表示自己听到的是全新的音节“哒”。 这就是著名的麦格克效应。当视觉和听觉信息出现矛盾时，大脑会主动的整合猜测，最终生成全新的感知结果。不得不说，我们的感官系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神奇。 好的，节目最后呢，是我们的科学辟谣。有说法称，茶叶草酸含量高，经常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不少人信以为真，对喝茶产生焦虑。那我们首先来说结果，这种说法呢是没有依据的。适量喝茶不仅不会增加肾结石风险，反而呢可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很多人担心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主要是因为茶叶中含有草酸，而草酸呢是草酸钙结合的重要组成成分，但茶叶中同时呢含有茶多酚、咖啡因等成分，有助于促进排尿，以致结石形成。此外，喝茶本身也增加了饮水量，而充足饮水恰恰是预防肾结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相比喝茶，高盐、高蛋白、高嘌呤饮食以及饮水不足，才是肾结石更明确的危险因素。茶在我国已经有数千年的饮用历史，属于健康饮品。不过，有研究提到，茶叶中的茶多酚、咖啡因、茶多糖和茶色素成分可有效抑制肾结石的形成，其机制与利尿、抗氧化、减轻细胞损伤，以致晶体与肾小管上皮细胞间的粘附，降低血尿酸水平，调节肠道微生物和代谢综合征等相关。 那来自中国上海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长期饮用绿茶的男性较从不饮茶的男性患肾结石风险更低，且有每月饮茶量增加而患肾结石风险下降的趋势。也有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增加饮茶量患肾结石风险较低。 此外，有些人会担心浓茶中的草酸含量，在常见的茶叶中，红茶含量高于绿茶，秋季绿茶的草酸含量高于春季绿茶，而茶素总量从高到低分别是绿茶、黄茶、乌龙茶、白茶、黑茶和红茶。所以建议选择春季绿茶冲泡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草酸的摄入，同时获得更多的茶多酚，能更好的抑制肾结石的形成。如果喜欢喝红茶，可以加入一些牛奶，能减少尿草酸的排泄。 至于所谓的浓茶、淡茶，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目前没有统一的定义。比如5克茶叶用少量水并长时间浸泡，与5克茶叶多放水用同样的时间浸泡，二者虽然浓度不同，但如果全都喝了，摄入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只要茶叶的量是一定的，就没有必要纠结茶水的浓度，关键是喝起来不苦涩，自己能接受就好。
科学不离生活，科普守护日常。感谢各位听众的细心陪伴，本期科普生活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下期我们继续解锁生活疑惑，破除生活

0: 和谣言，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京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支部建在教学一线，思政润育时代新人；首都统一战线两心融合向心而行，怀柔科学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场主题沙龙举办；怀柔区第三小学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成功构建起党建加社工加教联体加研学的协同育人模式；北京市幼儿园教研基地展示与交流活动走进怀柔，来自全市120名学前教育专家、教研员和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分享教研成果，共话儿童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松土、绑叉、除虫、浇水，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俯身劳作，一派忙碌的景象。今年春季，学校以党建赋能劳动教育，启动春耕启智、劳动筑梦、播种活动，在校内建成标准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划分班级责任田与教师党员示范田，实行分区管理、责任到人，同时由党员骨干教师牵头组建专业指导团队，将科学种植、生态保护知识与红色教育、本土文脉融入劳动全过程，让学生完整经历播种、管护、采收的全生长周期。在农耕实践中锤炼意志品格后，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副校长杨志强对记者说：
3: 这不是简单的体力劳作，而是学校党委打造的田间思政课堂，我们党员教师带头构建劳动校本课程，把党史文化、红色故事以及怀柔本地的农耕文化拆解融入到每一次劳作、每一节劳动课里，让孩子们在翻土耕种时体验艰苦奋斗的传统，在管理养护时感受责任与担当，真正实现劳动铸魂。
1: 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高一一班的学生李宇轩对记者说：
4: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在校劳动实践基地劳作的过程中让我收获颇丰，从弯腰翻土到除草栽种的过程里，我体验到农耕劳作的不易与辛劳，确切收获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付出。亲手打理作物也让我掌握了基础的劳动技能，增长了动手实践与吃苦耐劳的本领。
1: 体制机制创新是提升党建工作效能的关键突破口。学校党委创新推行党支部建在年级组、党小组建在备课组的组织架构，将党的组织触角延伸到教育教学最前沿。目前年级组长兼任党支部书记的比例已达到85%，实现了党务工作与年级管理的有机统一。备课组、党小组则成为教学研讨、思想碰撞、互助共进的最小战斗单元。党的组织生活与教研活动同频共振，有效避免了两张皮现象。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副书记李洪涛向记者介绍说：
5: 学校把党支部设在年级组和学科组，让党建扎根在教学一线，党员教师主动亮出身份，冲在前面。年级支部重点抓年级管理、班风建设、学情分析，学科党小组重点抓实集体备课与课堂改革，开展课题研究，破解教学难题。我们会及时回应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做好细致服务，实实在在把党建成果转化成教学成绩。
1: 建校11年来， 在党建工作的强大驱动

0: 董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持续领先全区，育人成果持续显现，家长满意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区第一。今年学校党委获评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书记李铁军说，经过持续探索与系统实践，学校实现了从作用资源到善用资源，从零散活动 到体系育人的转变，课堂主阵地夯实育人基础，本土文脉厚植精神底色，科创资源激发科学梦想，社会协同凝聚育人合力，四大板块各有侧重互为支撑，构建起四位一体的大思政育人体系，让党建力量渗透融入育人工作细微处，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征程上
1: 交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答卷。本台记者韩轩、曹岩湖报道。6月30日，首都统一战线两新融合向新而行怀柔科学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场主题沙龙举办，以统战资源串联政策、科研、金融、市场多方主体， 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协同发展脉络，持续激活区域科创产业融合内生动力。沙龙现场推介怀柔科学城整体建设成果与产业发展布局，重点围绕区域核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运行成效展开深度介绍。 作为一台高能第四代世界旗舰同步辐射光源，兼具高分辨和强穿透能力，将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基地。截至4月底，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完成三轮试运行，支撑100余个用户单位，强穿透、高亮度、高相干等优势已在众多应用领域显著展现， 目前正在开展首批正式用户课题评审工作，现场同步释放多层级科创扶持政策红利，市发改委、市科委、区发改委等部门围绕科创融合落地、科研成果产业化、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开展政策解读。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针对性推出民营科技企业专属金融产品，从资金端缓解科创企业研发扩产阶段资金压力，助力企业提质增效。首都统一战线新智生产力发展服务团与微观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多厂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 市工商联投融资专委会与怀柔区投资促进中心、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怀柔支行与区民营企业协会等分别进行意向签约，未来系列签约将落地常态化投融资对接、院所技术联合研发、引起定向帮扶等长效机制，实现科研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互通互补，夯实怀柔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北京光追交互科技创始人刘子康说，我们来到怀柔创业之后，其实怀柔区还有管委会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从今年其实春节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也都非常快。那今天其实非常有幸来到这个活动，一方面呢，我们对一些 像北京市发改委的政策和区里的一些政策，我们有了更详细的一个了解。第二个，我们在这里也能遇到一些像上下游企业的一些，甚至是未来成为我们的客户或者合作伙伴。当天，
1: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还与31家企业分别举行新能源新材料、芯片半导体、商业航天、生物医药四个方向的闭门对接会。 市工商联怀柔区领导张晨林、焦宝军、韩建参加。

本台记者戴远、袁景明报道。 6月30日， 环入区第三小学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 作为我区首个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旨在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精准回应学校治理需求与学生成长需要。

0: 是我区推动专业社工力量融入教育领域的创新探索，也是区委社会工作部推进专业社工力量进校园的重要实践，成功构建起党建加社工加教联体加研学的协同育人模式。住校社工区别于常规校园服务，面向学生家长教师提供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聚焦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多元需求，围绕身心健康、群体关爱、行为习惯引导、人际关系调适等重点方向，提供针对性支持，结合学生共性成长议题开设人际交往、时间管理、抗挫折能力培养等主题小组活动，常态化开设体验式课堂，普及生命教育、安全教育、青春期教育等内容，全方位提升学生身心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同步开展 校家赋能工坊向家长普及家庭教育知识，为教师搭建服务支持体系，凝聚校家育人合力。在采访中，住校社工李楠向记者说：“首先呢，我们是要遵守我们社工的原则，比如说接纳、尊重、不指责、守住秘密。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对他进行一对一的个案帮扶。 比如说这个孩子的成绩出现了问题，我们会给他谈心，然后让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如何制定计划，然后一对慢慢的提高自己的成绩。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呢，会开展一些趣味成长活动，让大家在这种互动的方式中能够轻松快乐的成长。”据了解， 此前，湖光社区已针对怀柔三小北校区落地专业社工加志愿者融合试点项目，助力构建安全有序的上下学环境。与此同时，南城社区也与怀柔三小南校区成功开展校家社相关试点，基于两校区两社区积累的成熟实践经验，本次在怀柔三小设立社工服务站，能够有效衔接整合现有的优质试点资源， 形成校家社治理服务合力，现场同步揭牌教联体协同育人示范站点和党建引领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从组织层面把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在教联体协同育人方面，依托怀柔三小两校区15分钟研学圈，整合北京电影学院、怀柔区博物馆、怀柔区图书馆等26家共建单位，统筹政务、 文化、生态、安全、社区各类资源，以党建为纽带，打通社工服务与教联体研学，同步构建起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专业赋能的全域育人格局。在采访中，怀柔三小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万慧仪向记者介绍说，
1: 在校家社协同育人方面，我们学校将持续赋能家庭教育，常态化开展家长课堂、主题沙龙与协同家访，搭建家校沟通缓冲平台。同时，我们将联动社区、民政、司法等资源，拓宽协同育人渠道，依托书香校园优势，深耕阅读、疗愈特色项目，
0: 提升社工服务品质，全力打造区域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示范阵地。接下来，社工站会联动学校开展常态化的校园服务，结合党建活动、主题党日等，推出特色服务，把社工专业服务落地到15分钟研学圈实践当中，依托党建活动阵地开设面向家长教师的专题课堂， 全方位夯实校家共育基础，优化校园育人工作服务配套，推动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走实走深。
2: 本台记者夏梦、赵一博报道。 6月30日， 北京市幼儿园教研基地展示与交流活动走进怀柔， 来自全市120名学前教育专家、 教研员和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齐聚一堂， 围绕托幼一体化背景下的保教质量提升主题，分享教研成果，共话儿童成长。此次活动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怀柔区教委和区教科研中心承办，与会人员走进怀柔区第一幼儿园，实地观摩幼儿室内外自主游戏。 现场，孩子们在攀爬架上勇敢挑战，在沙水池边吸水玩沙，在小花园里挥笔涂鸦，专注投入的神情随处可见。自二零。

0: 2024年成为市级教研基地以来，怀柔一幼深耕自主游戏实践探索，优化室内外游戏空间和低结构开放性可探究的游戏材料，转变教师教育行为。如今，幼儿自主探究、同伴交往与问题解决能力显著提升。怀柔区第一幼儿园小三班班长夏美娜说，
1: 我们室内外自主游戏分为两个时段，一部分幼儿是从吃完早餐8:30一直到9:30，这是第一个时间段。孩子们吃完早餐以后会陆陆续续地开始室内外的自主游戏。第二个时间段是9:30到10:30，小朋友们室内外场地互换进行游戏。自主游戏可以让孩子自主选择和谁一起玩，想要玩什么内容，孩子们可以自己做决定，老师们也会更加的相信和尊重孩子。
0: 交流研讨上，我区重点介绍了托幼保教质量提升的系统谋划，其中一幼推出可推广的网状观察法，乔子镇中心幼儿园注重挖掘乡土资源，幼儿出勤率显著提升。作为市级教研基地第一组成员，北京市第一幼儿园怀柔一幼与门头沟二幼分别展示观察与理解幼儿的实践成果。三家幼儿园通过联合教研，围绕有效观察与理解幼儿持续深耕，形成了同心故事案例集等实践成果。以托幼一体化为突破口，我区正通过试点园月交流、季分享、年总结，将可复制的游戏支持、幼儿观察和托班保育策略辐射全区。近三年，区内干部教师立项课题百余个，论文案例获奖发表超3000篇，普惠覆盖率已达97%，加速补齐0至6岁连贯育儿的链条短板，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2: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启动2026年新主体项目政策宣讲及申报创建工作，通过早部署、广宣传、严把关，指导各镇乡高标准、高质量储备和实施新主体项目。结合我区农业发展实际，区农业农村局制定并下发了2026年度乡村振兴产业综合发展项目储备申报创建工作方案，明确了项目支持方向、申报条件、补助标准及实施流程。方案聚焦优势特色产业，重点支持示范带动作用强、联农带农紧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各镇乡开展项目谋划提供了清晰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针对部分有申报意向但经验不足的主体，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服务，指导其完善申报材料，科学规划项目建设内容，切实提高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和规范性。同时严把准入质量关，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对各镇乡上报的项目及时听取项目汇报，并进行严格筛选和实地考察，重点评估项目的可行性、时效性及可持续性，确保每一个获批项目都能落地生根，发挥效益，真正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强劲引擎。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跟踪指导，确保2026年新主体项目申报创建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南华园三区社区联合兴华医院等共建单位共同开展平安社区安全同行、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安全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多家单位联动发力，聚焦居民日常高频安全问题，开展专业化全方位的便民科普宣传。派出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养老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刷单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等高发骗局特征，传授识骗、防骗、止损技巧。兴华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开展居家安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讲解家庭意外伤害处理、突发疾病初步处置、居家养生安全、长急救常识等内容，填补居民居家健康安全知识盲区。社区工作人员普及社区治安防范、邻里纠纷化解、居家防盗、消防隐患排查等安全知识。 本次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宣讲、现场答疑、科普普及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居民安全防范、应急救护综合能力，有

要排查化解社区各类安全隐患，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社区平安稳定防线。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至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

0: 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书房，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座城市真正的韵味，不在冷冰冰的标志性建筑里，而在其间生活着的人们身上。是他们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才让一座城有了温度与灵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循着丰子恺的文字，走进他的故乡，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的石门湾。在那里，丰子恺以细腻的笔触对幼时故乡的底层人物进行了回忆与刻画，为我们徐徐铺展开百年前社会底层的鲜活风貌。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四宣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我的故乡石门湾是运河打湾的地方，又是春秋时候越国造石门的地方，故名石门湾。运河里面还有条支流叫做后河，我家就在后河旁边。沿着运河都是商店，整天骚闹，只有男人们在活动。后河则较为清静，女人们也出场。酒中有四个老太婆，最为出名，叫做四宣柱。以我家为中心，左面两个宣柱，右面两个宣柱。先从左面说起，住在凉棚底下的一个老太婆叫做莫五娘娘。这莫五娘娘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莫福全，在市里开一盘杂货店，生活裕如。中儿子叫莫明全，是个游民，有人说他暗中做贼，但也不曾破过案。小儿子叫穆冲阿三，是个憨大，不会工作，只会吃饭。莫五娘娘打穆冲阿三是一出好戏，大家要看。莫五娘娘手里拿了一根棍子，要打穆冲阿三，穆冲阿三逃，莫五娘娘追。快要追上了，穆冲阿三忽然回头向莫五娘娘背后逃走，莫五娘娘回转身来追，穆冲阿三又忽然回头向莫五娘娘背后逃走。这样的表演了三五遍，莫五娘娘吃不消了，坐在地上大哭，看得人大笑。此时穆冲阿三逃之夭夭了。这个把戏每个月总要表演一两次。有一天，我同豆腐店王囡囡坐在门口竹榻上闲谈。王囡囡说，莫五娘娘长久不打穆冲阿三了，好打了。没有说完，果然看见穆冲阿三从屋里逃出来，莫五娘娘拿了那根棍子追出来了。穆冲阿三看见我们在笑，他心生一计，连忙逃过来抱住了王囡囡。我乘势逃开，莫五娘娘举起棍子来打穆冲阿三，一半打在王囡囡身上。王囡囡大哭喊痛，她的祖母定四娘娘赶出来大骂莫五娘娘，这怪老太婆，我的孙子要你打，就伸手去夺她手里的棒。莫五娘娘身躯肥大，周转不灵，被矫健灵活的定四娘娘一推，竟跌到了河里。穆冲阿三毕竟有孝心，连忙下水去救，把娘像落汤鸡一样驮了起来。幸而是夏天，衣单薄长的，没有受冻，只是受了些惊。莫五娘娘从此有好些时不出门。第二个宣柱便是定四娘娘，她自从把莫五娘娘打落水之后，名望更高，大家见她怕了。他推销生意的本领最大。上午乡下来的航船停步的时候，定四娘娘便大声推销货物。她熟悉人头，见农民大都叫得出，张家大伯啊，今天的千张格外厚啊，多买点去。哎，李家大伯啊，
2: 豆腐干是新鲜的，拿10块去啊。
4: 就把货塞在

他们的栏里。附近另有一家豆腐店，是陈老五开的，生意远不及王楠楠豆腐店，就因为缺少像定四娘娘的一个推销员。定四娘娘对附近的人家都熟悉，常常穿门入户进去说三话四。我家是她的贴邻，她来得更勤。我家除母亲以外，大家不爱吃肉，桌上都是素菜。而定四娘娘来的时候，大都是吃饭的时候。幸而她像《红楼梦》里的凤姐一样，人没有进来，声音先到了。我母亲听到了她的声音，立刻到厨里去拿出一碗肉来放在桌上，免得她说我们吃得寡薄。她一面看我们吃，一面同我母亲闲谈，报告各种新闻，哪里吊死了一个人，哪里新开了一盘什么店。汪洪泰的酥糖比徐宝禄的好，徐家的重四两，汪家的四两五，哪家的姑娘同哪家的儿子对了亲，分送的茶枣讲究得很，都装锡罐头，哪家的姑娘养了个私生子等等。我母亲爱听他这种新闻，所以也很欢迎他。第三个宣柱是盆子三娘娘，她是包酒馆里永林阿四的祖母，她的已死的祖父叫做盆子三阿爹，因为她的性情很坦，像盆子一样，于是他的妻子也就叫做盆子三娘娘。其实三娘娘的性情并不坦，她很健谈，而且消息灵通，远胜于定四娘娘。定四娘娘报告消息加的油盐酱醋较少，而盆子三娘娘的报道消息加入多量的油盐酱醋，叫她变味走样。所以有人说盆子三娘娘坐着讲只能听一半，立着讲一句也听不得。他出门看见一个人，只要是他认识的就和他谈。他从家里出门到街上购物，不到一二百步路，他往来要走两三个钟头，因为到处勾流，一勾流就是几十分钟。他指手画脚地说，童家桥头的草棚着了火了，烧杀了三个人。后来一探听，原来一个人也没有烧杀，只是一个老头子烧掉了些胡子。哎，唐河里的一只火轮船撞沉了一只米船，几十担米全部沉在河里。其实是米船为了避开火轮船，在石步子上撞了一下，船头里漏了水，打湿了几包米，拿到岸上来晒。他出门买物，一路上这样讲过去，有时竟忘记了买物，空手回家。盆子三娘娘在后河一带确实是一个有名人物，但自从她家打了一次官司，她的名望更大了。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或许很多朋友知道丰子恺是著名的散文家，但其实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在书画、文学、翻译、漫画等多个领域，他都有着极高的建树，更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他的画作极具大众化特质，始终着眼于日常事物与生活点滴，秉持曲高和众的艺术主张，兼具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艺术特色，深受人们青睐。而他的文字同样如此，擅长捕捉人物最鲜明的特点，寥寥数笔，一个鲜活的形象就跃然纸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带我们解锁丰子恺笔下三娘娘更多的故事。
2: 事情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孙子，年纪20多岁，做医生的，名叫陆里王。因为他幼时为了要保证健康长寿，过继给寒山寺里的菩萨太君娘娘。太君娘娘姓陆，他又过继给另外一个人姓李。他自己姓王，把三个姓连起来，就叫他陆里王。这陆里王生的眉清目秀，皮肤雪白，有一个女子看上了他，和他私通。但陆里王早已娶妻，这私通是违法的，女子的父亲便去告官，官要逮捕陆里王。盆子三娘娘着急了，去同附近有名的沈四相公商量，送他些礼物。沈四相公就替他作证，说他们没有私通，但女的已经招认，于是县官逮捕沈四相公，把他关进三香堂。盆子三娘娘更急。

0: 急了，挽出他包酒馆里的伙计阿二来，叫他去顶替沈四相公，允许他养杀你。阿二上堂被县官打了300板子，腿打烂了，官司便结束。阿二就在这酒馆里受供养，因为腿烂，人们叫他烂膀阿二。这事件轰动了全石门湾，盆子三娘娘的名望由此增大，就有人把这事编成评弹，到处演唱卖钱。我家附近有一个乞丐模样的汉子，叫做独头阿三，他编得最出色，人们都爱听他唱。我记得唱词中有几句：陆里王的面孔白来有看头，厚底鞋子寸半头，织罗汉巾三转头。描写盆子三娘娘去请托沈四相公，唱道：水鸡烧肉一碗头，拍拍胸脯点点头。全部都用头字编得非常自然而动听，欧洲中世纪的游唱诗人想来也不过如此吧。独头阿三唱时要求把大门关好，因为盆子三娘娘看到了要打他。第四个宣柱是何三娘娘，她家住在我家的染作厂隔壁，她的丈夫叫做何老三。何三娘娘生得短小精悍，喉咙又尖又响，骂起人来像怪鸟叫。她养几只鸡放在门口街路上，有时鸡蛋被人拾了去，她就要骂半天。有一次她的一双弓鞋晒在门口街岩石上不见了，这回他骂得特别起劲：穿了这双鞋子马上要困棺材，偷我鞋子的人世世代代做小娘。何三娘娘的骂人远近闻名，大家听惯了便不当一回事，说一声何三娘娘又在骂人了，置之不理。有一次何三娘娘正站在街岩石上大骂其人，何老三喝醉了酒从街上回来，他的身子高大，力气又好，不问青红皂白，把这瘦小的何三娘娘一把抱住走进门去。何三娘娘的两只小脚乱抖乱撑，大骂杀千刀，旁人哈哈大笑。何三娘娘常常生病，生的病总是肚痛，这时候何老三便上街去买一个猪头扛在肩上，在街上走一转，看见人便说：老太婆生病，今天谢菩萨。谢菩萨又名拜三生，就是买一个猪头，一条鱼，杀一只鸡，供起菩萨来，点起香烛，请一个道士来拜倒。主人跟着道士跪拜，恭请菩萨醉饱之后快快离去，勿再同我们的何三娘娘为难。拜罢之后，须得请邻居和亲友吃谢菩萨夜饭。这些邻居和亲友都是送过份子的，份子者就是钱。婚丧大事送的叫做人情，有送数十元的，有送数元的，至少得送四角。至于谢菩萨，送的叫做份子，大都是一角或至多两角。菩萨谢过之后，主人叫人去请送份子的人家来吃夜饭，然而大多数不来吃，所以谢菩萨大有好处。何老三牵了一个猪头到街上去走一转，目的就是要大家送份子。谢菩萨之风在当时盛行，有人生病郎中看不好就谢菩萨，有好些人家外面在吃谢菩萨夜饭，里面的病人断气了。再者谢菩萨夜饭的猪头肉烧得半生不熟，吃的人回家去就生病，义父不少。我家也曾谢过几次菩萨，是谁生病记不清了，总之要我跟着道士跪拜，我家幸而没有为谢菩萨而死人。我在这环境中侥幸没有早死，竟能活到70多岁，在这里写这篇随笔也是一个奇迹。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跟着丰子恺的文字走进了他记忆中的故乡石门湾，也邂逅了一群鲜活的市井人物。 丰子恺以白描手法精准勾勒人物性格，语言自然质朴，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构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童年世界。这样的世界或许已经离我们远去，却是他记忆中最珍贵、最温暖的存在，也让我们得以穿越时光，触摸到百年前石门湾的风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

0: 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于谦一行来到老君山的三层天，本想着在这世外桃源一般的三层天呢，能够休整休整，继续进发，没想到被这三层天的断肠谷给拦到这儿了。青山绿水呀，杀人不见血呀。这山中的山岚瘴气让于谦一行痛苦不堪。怎么那么巧，他们在一个小草屋当中啊，偶遇了失踪多日的陈达陈子昌。哎，上文书呢咱们正说到这儿。陈达呀用旷古幽兰为于谦一行呢治伤。你还别说，这种兰花相当的好用，兰花一用，井水一喝，哎，这些中毒的士兵包括于谦自己全都解了毒了。那么紧急情况处理完毕，于谦就问呢，子康，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在京城的时候，一夜之间我要带走的三位官员是两死一丢，那刑部和工部的官员不明不白的死了，后来那个张清风抓了个什么黑虎，依我看这当中必有隐情。那么你呢是当天就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又是为何哎出现在这老君山中，成了这一副模样？哎呀，陈达跟于谦说，哥哥耶，跟您说吧，真是一言难尽呐、我在这儿就是为了等您的，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那么陈达呢就把自己如何在京城失踪，这么长的时间到哪儿去了，又是如何来到这老君山，整个的经过跟于谦是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哎，您看咱这部大明于谦头一部啊，也该慢慢的接近尾声了。到这个时候呢，咱们也得把之前有些事情一些线头得抻出来，重新给您交代交代。这陈达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失踪啊？哎，陈达也不知道怎么呢。那一天于谦在京城不是跟皇上要了人了吗？哎，说要三位官员协助他一起到山西去办案。就在当天晚上，刑部和工部的两位官员就遭遇了不测。那么陈达陈子昌原本他是在刑部大牢当中，他吃了官司了，但是于谦不是向皇帝求情了吗？就这样皇帝赦免了陈达的罪过，哎，让他戴罪立功，陈达呢就从刑部大牢当中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中。他没跟他的老父亲陈汝炎住在一块儿，那小伙子二十多岁了，怎么能不出来单独挑门过日子呢？当然了，还没娶妻生子，但是他自己呢在京城租了个小房子。于谦也知道这个地方，就想着呀第二天跟陈达一起说说这个事儿，就准备出发了。可是就在头天晚上，陈达睡觉睡半道就听见自己的院中有动静。那小伙子很机警，那是兵部的主事有功夫在身，一听声音不对，他起床一看，从外边闯进了一伙黑衣人，好，手持利刃奔着陈达就来了。陈达就在自己的家中与这些黑衣人展开了一场搏斗。一则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就仗着陈达陈子昌功夫不错吧，身手灵力，但是您别忘了他刚从睡梦当中起来呀，身上衣衫不整，手中也没有兵器，所以他就吃着亏了。再有 来的这伙人也不是吃素的，而且人多势众啊，就仗着陈达这屋子比较小，施展不开。要真是在院子当中啊，那陈达早就被逮住了。哎呀，陈达搏斗了一番，他是夺路而逃。陈达说到这一段的时候，脸上可就冒了汗了。他跟于谦说：“我说廷义兄啊，想到那个夜晚，我现在还是心有余悸呀。
1: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事实上，我现在还时常被噩梦惊醒，那些噩梦多半都与那个夜晚有关。”
2: 站住！罪犯陈唐，站住！你往哪儿跑？你跑不掉了，
3: 被我们抓着就砍死你！站住！
1: 不知为何，我的脚步变得沉重了，心跳变得异常的快。我父亲教导我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可是，这些人比恶鬼还凶，我能不怕吗？我跑到何处去呢？有了！
4: 开门！开门！
3: 哎呀，大半夜的！
4: 是我，是我！开门，快开门！
3: 你不要命了？大半夜的敲门，这可是刑部大牢。
4: 对对对，我就是要进大牢。我说军爷，你看准了，我是国家的要犯，你快把我给抓起来。
3: 你有病吧？滚！
4: 军爷，军爷，我没骗你，我是陈达陈子康啊。
1: 我本想着再到刑部大牢去，虽然坐牢，倒可暂时保全性命。可是这些凶神恶煞，简直手眼通天。就在刑部大牢官员的眼皮子底下把我给抓了。
3: 你跑到前边，没把你给逮回来。
4: 你们是什么人？
2: 奉告走吧你。

0: 迷糊糊的被装进了一辆慕容囚车，不知道颠簸了多久，就被带到了这座老君山。
1: 陈达接着说：“听义兄啊，到了老君山，我才明白呀，原来你跟我说的那些怀疑都是真的。就在这老君山的山顶上，就有这么一座兵工厂。我呀，是听着这兵工厂当中的人说，这块地方乃是一块宝地。哎，倒不是什么算命先生说的风水宝地。”这地方它适合炼铁，适合打造兵刃，怎么呢？叫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哎，你要做这个兵工厂啊，必须你得有金呢、啊、为什么呀？你得伐木头，所以这木也得具备。以金伐木，以水排泄废物，哎，还得用火来炼铁，最后这块土地还得是又广博又宽阔又平整，所以这老君山的五层天就是这么一块宝地。这个兵工厂大了去了，哎呦，我呀就被抓到这儿来了。我到这儿来就跟很多被他们抓来的工人关在了一起，没日没夜的在这干活啊，就仗着我年轻身体好吧，要不然呢，我将会跟很多工人一样，哼，那就得累死饿死，然后就被抛尸于这老君山下。据说呀，他们把那些尸体堆在一个什么老君山下的一个什么地方，于谦说是不是叫鼓楼村啊？对对对对对，他们把这些死人就堆在那鼓楼村呢、啊。据说那个村子当中尸骨堆积如山呢、啊。于谦听到这里，双手不由得握住了陈达、陈子康的手。兄弟，你受苦了。那么哥哥问你，你又是怎么出来的？哎，我自打进去的那一天呢，我就想着我必须得逃出来。我一开始啊，还想着怎么能多带一些难友，哎，跟大家一起出来。后来我一看不行，办不到啊！这兵工厂真是戒备森严，对我们这些被抓来的苦工，那看得噔噔的紧。说想找着机会越狱逃跑，那比登天还难。再者，更让我感觉到灰心丧气的，就是这些被抓来的苦工啊，怎么说呢？这些工友们呐、啊，哎，什么人都有，嗨，更多的就是山西本地的农民。要按理说，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哎，我们一起反抗这瓦剌士兵的管辖，没准啊，真能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大伙心不齐呀、啊，有的人觉着在这里待着挺好，哎。虽然苦点儿累点儿，但是起码有饭吃啊。要是出去了，自己还得找活计做，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这是一种想法。还有的呀，身体染了病了，要说出去，他们当然也想，但是要说冒死啊，他们觉得不值。哼，你说在这儿也是个死，出去搞不好还是个死。何苦来的呢？还不如就自生自灭吧。另外还有一派，这派人呢，更是让我生气。他们简直就是自暴自弃了，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命。你说，都是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跟他们一起携手出逃呢？哎呀，我当时也是心灰意冷啊。不过后来，我平静了一下，努力的寻找机会。后来我钻了个空子，我跑出来了。我趁着守卫的军兵睡觉，我偷偷的从那个兵工厂的大门溜出来。等我出来一看，我傻眼了。你想，我来的时候俩眼一抹黑，我眼睛被蒙着呢，稀里糊涂 坐着大车到了这老君山兵工厂。等我自己出来的时候，我放眼一看，这是个原始森林呐，哪儿哪儿我都不认识。哎呀，我正在找路的时候，那守卫醒了，哎，在后边就追我。这回得了，我可真应了那句话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啊。我就跑吧，我管他是哪儿，在前边没命我就跑。这些守卫的军兵啊，就在身后追我，一路一直我就往山下跑，嘿，就追到这个地方，就你们来的这个仙人冢。到这儿啊，那些军兵不追了，回去了。开始我还纳闷呢，我说哎，我来到这么个好地方啊，这青山绿水这么棒的地方，这军兵怎么不来了呢？嘿，我到这河里喝了口水，我才知道原来这地方只是看上去很美。我一口水喝下去，当时我就倒在那儿了，我就不省人事了。当我睁开

0: 庄严的时候，我已经被一个老头就救到这个茅草屋当中了。我说哥哥，您知道救我的这个老者他是谁吗？于谦说谁呀、啊？难道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对喽，真让你说着了。廷义兄啊，救我的这位老者非是旁人，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张三丰啊。
1: 啊？
0: 于谦说这真的呀？那张三丰的还了得吗？您看我们这电视剧武侠小说当中，哎，都有张三丰的影子。实际上啊，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就是正式的历史记载，这张三丰远比小说和戏剧当中还要传奇。哎，据说明朝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的时候下诏求当时的这位隐士张三丰啊出山。那个时候张三丰就已经130多岁了，但是张三丰啊是拒绝不见。18年之后，哎，到了永乐朝了，那么朱棣呢也是派人呢、啊、想要求张三丰出师，并且还赐号啊叫通辉显化庙行真人，动员了民夫30多万人大修武当宫观，并且派着专人守候。可是张三丰仍然没露面。据说呀，在永乐14年的时候，当时已经169岁高龄的隐士张三丰啊，终于啊，见了见永乐皇帝。嗯，这是《明史异闻类》所载呀、啊，这不是说书的瞎编啊。这个时候，张三丰啊，写下了一卷金丹直旨，这个呢又叫金丹秘诀。当然了。这个书呢明代已经刊发了，但是今天找不到这个书了。直到雍正元年的时候啊，说是河南省河道副使叫汪希龄，他曾经上奏清廷，说他在观察四川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张三丰。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说法，我的妈呀，那张三丰得有400来岁了。您说这像话吗？这反正这个人呢是极富传奇性，哎，所以咱这书出现张三丰，您也别觉得呀啊是耸人听闻。这陈达就说了，说多亏了张三丰道长把我救了。张道长说了，他在此啊已经隐居了好几十年了，竟跟着山林为伍，与日月相伴啊！反正除了野兽，几十年来我是第一个带活气儿的。你看我这中了毒了，他是出手搭救，并且告诉我这个地方有山岚瘴气，哎，如何用山后这个幽谷当中的兰花来解毒，这都是张三丰道长教给我的。我就问呢。说道长，您在此处这是干嘛呀？三丰道长说了，他就是隐居于此啊。哎呀，我呀当时也是心直口快，我跟道长说，我说您的威名遍布天下，哎，您的行踪呢也是十分神秘，可是有一点我觉得您做的不够好，您怎么能收那么个徒弟叫张清风呢？这小子打着您的旗号曲解您的讲义啊，是祸害人间。那我在京城的时候净听人说了，很多的人为了所谓的求仙修道是误入歧途啊，甚至倾家荡产丢失性命，这张清风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呀，三丰道长一听啊给了我一大嘴巴呀，说混蛋，我根本就没这么徒弟，什么张清风，哎，老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道长说完了跟我说，既然我已经到了这儿了，那么他的行踪暴露了，那么接下来只有两条，要么他就把我宰喽，哎，要么呢他就走。我说那您别呀，您好不容易把我救活了， 您别再把我杀了呀，那您不白救了吗？哎呀，三丰道长。

0: 长脾气很怪啊。他说那好吧，那既是如此，这草屋就归了我了。三凤道长是飘然而去呀。我问他，我说您想到哪儿去？他说小子你别问，你要问了我还得杀你灭口。嘿，好，我看得了，那道长您不是一般人物，您是高人，您是神仙啊，那咱们就此一别吧。于是三凤道长是飘然而去。我当时就想，嘿，听义兄，我准知道你一定会奔着老君山来，我相信你的能力和直觉呀、啊，你肯定破获兵工厂，早早晚晚有一天你会到这老君山上。那么如果你来到这仙人冢，一定也会被这山岚瘴气所伤。所以我想，既然我知道了这当中的秘诀，我就不能走了呀，我一定要把你等来，并且跟你一道攻破这座老君山。另外，廷义兄，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啊。你可知道山上的那些苦工们都是怎么被抓上山的吗？他们跟我不一样，这些老百姓被抓上山来还与另一件大案有关。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旅行就是背起行囊在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见过许多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流转的每一段时光都成为旅途中最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安安静静，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簇，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这原本是形容江南的词儿，小麦却总想起峨眉。虽然知道峨眉原来是指山势高峻，但却总感觉其秀色清淡，一如娉婷女子的眉间韵致。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峨眉，感受金顶的壮丽，清音的灵秀，古寺的宁静。峨眉山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附近，雄踞在四川省西南部，自古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誉。它是植物的王国，动物的乐园，还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它的文化遗产极其深厚，是中国的佛教圣地，被誉为佛国天堂，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以其雄秀神奇灵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佛教文化，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根据记载，在北魏的时候，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这样写道：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这也就是峨眉山名字的由来了。 如今小曼来到这里，亲身感受峨眉山抚弄星辰积蓄云雨的神秘。在峨眉

在山下的旅店放下行李，小麦首先来到了报国寺。入寺的时候已经过了5点，暮色渐起，游客稀少，淡淡的香火味在空气中弥漫，雾气笼罩下的古老树木映衬着殿堂，使得这里越发显得安宁静谧。穿过殿堂，走过台阶，小麦来到了普贤菩萨的宝殿。四顾之下，出奇的清静，连守门僧人都不知去向，只有殿内的佛经音乐反反复复地吟唱着，如丝如缕，不绝于耳。小麦本不是信佛之人，但是在这样的黄昏里，却不由得在佛前合掌驻足，面对庄严的普贤佛像，和着梵音，独自静默，片刻之间心神俱宁。原路返回，小麦看见石阶两侧虚掩的门内有数十盆花钵竞相开放，甚是热闹。禅房花木深，正是这样吧。小麦想，寺内的僧人一定为此花费尽了不少心思。经过斋堂的时候，闻见了饭菜的香气，才发觉自己饿了，于是径直来到内堂。众僧侣都聚在这儿吃晚饭，难怪寺内无人了。内堂当中是天井，摆放着碗筷调料。小麦来到厨房窗前，里面的师傅有些诧异，随即告诉小麦交3元钱就可以自己盛饭了。小麦取了碗筷走到窗前，师傅加了一句，吃了不够还可以来添，管饱，让小麦一瞬间感觉亲切异常，又有些忍俊不禁。与一位僧人聊天，小麦才知道寺里最低4元就可住宿，小麦不由得想，那种感觉一定很特别吧。饭后向师父道谢离开，走出斋堂，听见对面殿堂的诵经声，那是僧人在做晚课了。一位精神矍铄的颇具威严的高僧当中而坐，下面18位身着灰袍的僧人。小麦在殿门外驻足片刻，又悄悄地坐到了殿内侧旁，静听暮色中的诵经声。身后是帘幕遮住的佛像，对面是朗声诵经的僧人，依稀跳动的是供桌上的烛火。小麦就这样一个人感受着他们的世界，心一点一点地沉寂下来。不知过了多久，高僧突然转头向我，伸手指向前方。可惜小麦是红尘俗人，不懂沾花微笑，也不懂直指花心，于是笑笑起身离开。来到出口，工作人员正待掩门，看到小麦，笑着向小麦解释说，没有关系，没看完你可以继续看，寺里有一道后门是开着的。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就此离开吧。跨出门槛的刹那，听见身后吱呀一声，小麦忍不住回望，只见漆黑的两扇寺门已经紧紧关闭，寺内是虔诚的诵经声，寺外的广场空旷无人，让小麦感觉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在小吃街简单的吃过早点，坐上了6:30的旅游中巴，开启了金顶之旅。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两边山色清晰。小麦意外地看见路边有一所学校，教学楼的灯火在晨色中闪耀，让人倍感温馨。小麦有几分好奇，前后路途遥远，不知道学生们都是怎样来去的。渐渐地开始有雾色弥漫，行至半山，有一个名叫灵宫里的售票处时，雾气正浓，还夹杂着零星的雨丝。上山的2个小时行程中，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了2500米，一路上坡度渐陡，弯度渐大。到达雷洞坪停车场时，雨雾纷纷扬扬扑面而来，让小麦觉得内心都变得清凉宁静起来。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峨眉山实在是浓缩了千万年来自然的精华。峨眉山景区面积154平方公里，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4座大山。大峨山是峨眉山的主峰，通常我们所说的峨眉山就是指的大峨山了。大峨、二峨两山相对，远远望去双峰飘渺，犹如画眉。
这样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让小麦想起唐代诗人李白：“峨眉高出西极天，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的赞叹。

之举。常年弥漫在山间的云雾变化万千，把峨眉山装点得婀娜多姿，而峨眉山层峦叠嶂、山势雄伟的样貌，更让小麦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匠心神韵。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饱览峨眉山的神秘俊美。小麦来到缆车处，听闻此刻的金顶晴空万里，于是决定抢时间坐缆车上行。一进缆车，工作人员就满脸神秘地宣布道：今天给你们一个惊喜，等会儿呢注意看右侧有佛光。小麦听完内心充满了狂喜和期待。缆车在白茫茫的大雾中快速上升，四周什么都看不见，让人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忽然雾气变得轻薄起来，亮度也逐渐增高，小麦觉得脚下的缆车马上就要挣脱大雾的束缚，奔向明媚的阳光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佛光，小麦又得抬头，在穿越雾气的瞬间看见了金亮耀眼的佛光，它将我们的缆车投影在光环的中央。此般盛景让小麦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传说中能一睹佛光的都是与他有缘的人。神秘的峨眉山为小麦这个远道而来的游子送来了慷慨的贵礼。慢慢的，光环渐隐，穿透云雾，缆车立即沐浴在了万丈阳光之中。脚下山崖上青翠的树木清晰可见，小麦也到站了，短短五分钟上升了500多米，将小麦从苍茫大雾的山间带到了阳光普照的金顶，让小麦的内心经历了期望、不安、惊喜到无比的震撼。金顶碧空如洗，云海苍茫，远处清晰可见的是蜀山之王贡嘎雪山，雪山下是茫茫的云海，让人丝毫不能窥见山脉的形态，而雪山之上则是湛蓝的晴空，映衬着晶莹的山峰，让小麦蓦地想起一句歌词：雪山在天空中沉默。正是此情此景最好的写照了吧。蓝天和白云间高高矗立的雪峰，如同仙界神灵，拥有凛冽的气魄，壮丽的身姿，让小麦一时之间找不到任何词儿来形容，只能不停地拍照，定格这瑰丽壮美的风光。小麦来到舍身崖边的金刚嘴，俯瞰茫茫云海，目光一直延展到天际，仿佛只有小麦漂浮在这云层之上，羽化为仙，如梦如幻。这里的景色太美了，美到让人不敢久望，生怕梦幻中抑制不住飞翔的渴望而纵身跃下。小麦回看崖边，两位藏族的僧侣一边念着六字真言，一边向空中抛洒着经文，漫天的经文飘飘洒洒地飞落山崖，消失在云海的怀抱里。小麦忍不住问他们有什么含义，但是两位僧侣显然不懂汉语。一阵茫然之后，他们带着淡定的笑容向小麦道了一声扎西德勒，继续虔诚地抛洒着经文。崖边附近的路上有无数的铁链挂满了同心锁，金顶的同心锁真能锁得一生同心吗？小麦忽然想起了金庸笔下的郭襄，在40年无望的寻觅之后来到峨眉之巅，或许是舍身崖令他想起杨过当年为小龙女的舍身一跳，而深知自己与他此生无缘，才决定在此顿悟出家吧。小麦不由得想，那日的金顶一定飘洒着他漫天的青丝和泪珠吧。延绵的贡嘎山大雪冰封，气势磅礴，带青色的瓦屋山、平顶山漂浮在洁白厚重的云层之上，分外清晰。更远处还有一座不知名的雪山，若隐若现。而这些山峰之下，都是无边无际的云海， 让小麦觉得身在海上仙山美轮。

美奂。工作人员告诉小麦说，金顶这样的好天气不多，一年也只有20多天，近两个月来也就是今天天气最好，你真是有缘之人。小麦听完颇感此行如此幸运，不由得庆幸万分，实在不忍辜负这般美景，于是决定坐观光小火车去峨眉的最高峰万佛顶一游，再回看金顶必定是风光无限吧。小火车经过千佛顶，穿越高山松林，很快停到万佛顶下，沿石阶上山。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是春天的话，这条小道两旁会开满满山的高山杜鹃，红红火火的一片，煞是好看。小麦心中不由得萌生了春天再来这里一游的心愿。一路游玩20分钟之后，就来到了顶峰。据说在万佛顶撞钟最是灵验，小麦不由得想，或许是因为距离天空最近的缘故吧。上了钟楼，排队撞钟的人不少。当小麦扶着木锤时，另一位女士也伸手相扶，彼此笑笑。小麦就这样和一位陌生的女士一起撞钟，各自许着各自的心愿，取吉数的美好含义，一共撞了9下。洪亮的钟声在万佛顶回荡，将小麦的忧愁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在钟楼下静坐片刻，远眺四周，云海衬托着山峰，湛蓝的天空清澈高远，身边的钟楼红柱黄檐，色彩的冲撞是那般的纯净而亮丽。此时回望金顶，华藏寺反射着阳光，金光灿灿，四下的万丈断崖在茫茫云海上倍加险峻，大美至此，夫复何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饱览峨眉山的壮美神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啊，大伙儿忙忙碌碌，这工作之余连个找对象的时间都不宽裕，还别说呀，投入大量的时间发展成一份美好的情感呢。这单身的小乐儿，这打工期间呀，他的这个单身的状况，这就引起了一位热心的王大哥的惦记。王大哥给他说啊，说自己啊有三个女儿，这大女儿啊叫王美丽，孩子呢高中毕业以后这就打工去了，那现在也没找对象呢。瞅着小乐儿这小伙子不错，就想介绍给小乐。那小乐很高兴啊，这就赶紧加了王大哥的大姑娘王美丽的微信。之后小乐儿和美丽这就在网上频繁互动，哎，聊得挺投缘。不过呢，自从建立了恋爱关系之后，这美丽姑娘啊就时不时的找各种小理由给小乐借钱，借得倒也不多，可是这算下来也不少，这不到一两个月，哎，这就借出去了6000多块钱。小乐就说啊，说要不见个面吧。这美丽呢却各种推辞，说你不用来，哎，我也没时间去。这小乐觉得不太对了，于是呢他就给美丽说，说你这借我的钱你什么时候还啊。刚一说这话呀，被拉黑了。王大哥说了，哎，你们俩这事儿我不管，我这就是介绍个对象，那你们俩怎么谈的我哪知道啊。于是呢小乐一不做二不休，这就来到了当地的派出所报案。民警这就赶紧对案件展开了调查，最终就抓住了这个犯罪嫌疑人。一看，哎呦，不是王美丽，原来呀就是他的工友王大哥。您看这两年啊，这全国一些热点事件也公诉和宣判了一些类似的案件，这就给特别是在网上谈恋爱的年轻人，这多多少少心头就泼了一盆冷水。这网上什么人都有啊，万一遇到个不跟你真心的踏实的谈恋爱的人呢。最近这又公诉了一批和这个谈恋爱期间敲诈勒索诈骗有关的案子，咱们也听听啊。人家有的人，人家呢是为了表达感情主动的给对方花钱，那有的人呢他可不是啊，有的人他是故意骗别人给自己花钱。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了，那谈对象那哪能没点正常的金钱往来啊，这怎么就严重成了诈骗和敲诈勒索了呢？至于吗？绝大多数人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那都是生活的状态，但是咱们也有必要去看看，那有些人坏了心眼儿，他是怎么样诈骗的，怎么样用犯罪的状态所谓的谈恋爱的。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啊，咱们就请检察官给咱们说说那些假借谈恋爱骗钱的那些案子。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了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啊是检察官助理郭东方和检察官助理张庄子。哎，庄子您好。不认识检察官啊，这不知道犯罪的多，这有人借谈恋爱还能犯罪，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个最近审查结束和公诉的案子。
2: 这个案件中呢，是一位19岁的女生小李，她呢也是刚刚步入社会，也没有什么渠道能够认识男朋友，所以呢她就一直通过网络平台来交友。这次呢她就在网络平台上面呢遇到一个自称是特警的22岁的小伙子，叫元帅。这个小伙子呢他说他自己是特警，小李一听就觉得哎特别新鲜，因为呢他也没有见过特警，在生活中这个特警这个工作呀又特别的威风神秘高大上。
1: 是啊，特警哈、啊，警察中的警察，特殊的警察，是挺有这个吸引力的。
2: 哎呀，自己平时也接触不到这样的人，在网络上认识这样一个特警朋友，一定要把他给抓住、
1: 哦、
2: 所以呢两个人慢慢接触之后呢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呢因为这个元帅是一名特警，总是跟小李说自己工作特别忙，所以呢也没有时间去逛街看电影，不像普通的情侣那样时时刻刻都黏在一起，只能通过微信来进行沟通。虽然说元帅经常给小李发微信，但是小李每次要给他打

0: 频通话的时候呢，元帅就总说自己在执行任务，在出外勤。小李呢当时也没多想，所以小李也很理解。慢慢呢，元帅就总是向小李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自己的一些同事家里面亲属得了重病，需要给一些钱，想要向小李借些钱，或者呢说自己的亲人被人掳走了，现在需要凑钱赎人。小李呢虽然说觉得这些理由都比较不同寻常，但是因为元帅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小李因为平时也没有接触过像特警这样工作的人，没有太多加怀疑，也就把钱借给了元帅。那么好几次理由过后，小李借给元帅的钱就多达了8万。
1: 嚯，8万！
0: 小李为了给元帅借这些钱呢，自己还背了一身的债，所以呢，小李也都一直生活得非常拮据。所以后来小李慢慢的跟元帅要钱，想要让元帅把这些钱给还上，元帅就反复的推脱，到最后呢，甚至把小李给拉黑了。小李就觉得不对了，这才意识过来，向公安机关报警。
1: 你说谈恋爱的时候谁还没点事儿啊？特别是年轻人，如果呢家庭条件一般，有时候呢是会遇到一些呀、特别缺钱被打手的时候，那可不就是找这个亲戚朋友借点呗？亲戚借不了，不就是找朋友吗？特别是有恋爱关系啊，遇到难处了，那有的姑娘想，那人家遇到难处了求咱们，那也是对咱的信任啊，没把咱当外人啊。特别呢是他如果想维护这一段感情，他也不愿意让对方失望。所以您看8万块钱，那姑娘怎么就下定决心去报警了？那案子破了吗？
0: 其实呢，这个元帅呢本身就没有想跟小李谈恋爱，他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保安，因为觉得自己平时的工作呢还跟特警的工作内容可能勉强沾上点边、
1: 穿着那么看上去有点像的制服
0: 还稍微能够编造一些这些特警的工作内容，
1: 有点徽章，
0: 虚构了这么样一个身份去跟小李接触。其实呢，他一开始就是想骗小李的钱，
1: 他一开始就是为了骗钱。
0: 是的，因为他是一名保安嘛，工资也不高，但是呢他因为沉迷于短视频平台，想要通过短视频平台来发家致富，所以呢不断往里投钱，可是投了钱又没看到回头的收益，所以只能不停的往里追加，没有钱了，所以就只能想出来这样一个诈骗的方式。
1: 一个女孩子本来工资就有限，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还东拼西凑给她凑出8万。小李呢报案了之后，公安机关是怎么抓住元帅是吧？
0: 其实因为小李呢跟自称为元帅的这个小袁呢两个人加了微信的好友，小李给小袁交易流水呢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公安机关通过这个两个人的这个资金往来锁定了这个小袁袁某。
1: 那郭检察官，您觉得这种案子，这袁所谓的袁帅哈，应该说啊顺藤摸瓜找到他应该挺容易的吧，现在的这个侦查手段您觉得呢？
2: 是的，因为现在他即便是说把这种交易流水给删除掉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从后台按图索骥找到他。他最后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多的这么一个刑期，而且还被判处了罚金，罪名就是诈骗。
1: 这就是一个民间债务嘛，那怎么成了诈骗这么严重的啊，成了刑事的事儿了呢？
2: 实际上是这样，你比如说在我们这样的里边，恋爱交友的话，可能有这种两人之间有这种借钱很正常，咱们这样的他就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哪呢？咱们这个小袁这袁帅，他压根儿他就没有想和小李有这种交友的目的。你看他编造了自己特警的职业，并且编造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袁帅，然后每一次呢他也是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我们这个特别无知的小李来借钱。那么到后续呢，他把这个费用呢也都是全部用于个人的这种挥霍掉了，他也没有这个相应的经济基础能去偿还这部分借款，所以说他这种行为还是一种诈骗，是一种典型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手段。
1: 因为他呢一开始就隐瞒自己的身份。庄子啊，我问问啊，您在这个审查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见过这个所谓的小袁袁帅了是吧？啊，他是个长着什么样的人？给你留的是什么印象？
0: 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1: 但是我在想啊，小李呢，实际上你想他能够自己的工资这么有限啊，年纪这么小就上班了。如果说家庭条件特别好，也不至于，那家里怎么也得高中毕业有个学上是吧？可见呢，孩子家庭条件应该是一般吧？啊，应该是一般。可是呢，谈了这么个恋爱，这袁特警后来给他还钱了吗？
0: 最后也是没还上。
1: 所以我倒是想啊，这小李姑娘说明当时还是动了真心了，
0: 是
1: 比一笔钱呀、啊，这是从牙缝里挤出来，四处伸着手问别人要来的呀啊！ 那庄子啊，当你面对这个所谓的袁特警的时候，那他肯定是已经经过了公安机关的这个逮捕，
0: 是
1: 哎，限制人身自由、刑拘哈，而且他已经知道结案了，到了检察院了哈。那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可能会遇到的这个相关的法律的惩处？
0: 其实他是知道自己已经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但是具体能够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他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一个概念。
1: 实际上谈恋爱啊，肯定一开始都是愿意把人家往好处想的。你要说一个人一开始谈恋爱都想这是假的吗？那这种啊，你说你要真谈个对象，那也不容易。我看啊，公诉的案件当中，哎呦，这罪名可不只是诈骗呀，还有敲诈勒索呀等等。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一个诈骗，本身呢也不是这个职业，借钱呢也没这个由头哈、啊。然后呢，虚构出了相关的事实，诈骗别人的钱，这是诈骗。大家听到啊，如果呢跟你谈对象的这个人，他跟你的基本的公民的基础信息他都不是正确的，职业呀等等啊，虚拟。特别是用这样的假冒的身份和事实，所谓的借钱还不还，那就是诈骗了。这可不是这小情侣之间的借钱啊，没钱还，有了再给你，不是的，这是法和不法的界限。那咱们接着听两位检察官再给咱们说说啊，其他类型的这种假借恋爱之名，其实呢犯罪的案件。
3: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回头看看啊，这谈对象结婚真的是人一辈子当中啊特别重要的一步。因为呢从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出来，那实际上呢走出来的是一个保底儿的熟人社会。可是呢你要找对象，你肯定要接触生人呐啊，即便是从小认识或者怎么样，实际上你也不是特别了解他。这样呢你就走入了一个生人社会，这生人社会啊你肯定有收获，但是呢也会有很多风险。而且呢尤其是很多人呢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故乡父母的怀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哪有那么多亲戚啊热心的这个邻居啊，每天下班天都黑了，到哪儿找个合适的呀。所以年轻人在大城市，特别是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的年轻人，在大城市找对象那真难呐、啊！你说他可能也不愿意在网上就这么贸然的找，所以也很无奈啊。那网上呢，要是比如说大家都是真诚的，相关的信息也准确，那谈个合适的那也挺好啊。可是，还是要给大伙儿说啊，在网上找对象，那还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能没呀。那张庄子啊，庄子检察官，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个吧。刚才呢您二位给我们说了一个诈骗的哈，那这次给我们说一个敲诈勒索的吧。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个？
0: 我们这个案件中呢，这个女生小贾呢，她是20多岁，她呢平时呢就喜欢玩网络游戏，在网上呢会跟同好一起，比如说组一个 CP 在网上一块打游戏、跟她组 CP 的这个小张呢，两个人打的就挺好，慢慢越来越熟悉，就坠入爱河，就变成了男女朋友、
1: 就是段位上门当户对，
0: 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后来呢因为两个人呢是身处异地，两个人就只能通过网络来交流，两个人只能通过视频聊天，平时只能通过微信来交流沟通感情。
1: 聊得怎么样啊？
0: 两个人确实谈了有几年还挺好的、可是呢毕竟是在两个地方，这个小贾呢慢慢就觉得可能不太合适，
1: 姑娘觉得不合适、
0: 这小贾谈了那一段时间呢，就觉得这将来可怎么办啊，可能就想着
1: 好几年了，
0: 还是当断则断吧。于是呢就向这个男孩小张提出了分手，就不同意呀、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就一直不停的向这个小贾姑娘想要挽回、不停的给他发微信，但是这小贾呢其实是心意已决。这小张就提出来，那我们能不能再见一面啊、再见一面我就同意你分手。小贾说，那不用了吧，我已经想好了，见不见的其实也没什么关系。这个时候呢小张就觉得没办法了，他就回忆之前两人在一起的过往，就想起来，哎，之前这小贾姑娘呢给他自己发过这个私密的照片。于是呢这小张、这男孩呢、
1: 姑娘的截图、
0: 对，然后这小张呢因为看这小贾姑娘呢是坚决不同意复合，不同意见面了，这小张就只好把这个照片拿出来跟这小贾说你要是不同意见面的话，我就要把你的这个照片给公开了，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所以呢就没办法，只好答应了这个小张去见面。见了面之后，小贾就说，哎，你之前答应我了，见完面咱们就分手。小贾因为已经心意已决呀，还是提出了分手。这小张说，那你如果一定要跟我分手的话，那你得给我钱，不然我还是要把你这照片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4: 哎呦，
0: 这个小贾呢就是真的害怕，没有办法转了这9000块钱，
4: 就
0: 还跟小贾要钱，9000还不够，还要继续要。这个小贾一看这个没完没了的，而且他手里拿着我的照片，说发就发，我这个可是真的受不了。
4: 发了吗？
0: 还真的发了。于是呢这个小贾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4: 不报案不行了，
0: 一共骗了9000块钱。
4: 那公安机关就抓住他了哈。
0: 是的，因为这个
4: 这好抓。
0: 是的，两个人确实是谈过一段恋爱，这个小贾也了解这个小张的姓名和住址。
4: 所以你说现在公安机关破案，这科技要警力是吧，这科技太给公安机关省警力了。哎，算了，见个面给他点钱是吧，补偿补偿，他会不会就得了。
2: 对，小贾当时可能就想是息事宁人，我给你这九千，咱俩就从此就一拍两散。
4: 谈恋爱分手没有封口费这一说，哎，不是叫封口费，叫分手费这一说是吗？
2: 分手费呢可能在咱现实当中可能确实有。为什么小张就触犯了这个敲诈勒索这个罪名呢？小张名义上是直接向小贾索要这个分手费，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小张他实际采用的这个手段有点特殊，他是以这个私密照片相威胁。小贾因为害怕，他害怕他自己的私密照片向社会上被流露公布出来，这样的话不就社死了吗？他是基于一种害怕，基于这种基于被害人采取了这样的手段，所以说他支付了钱款。那这样的话他这行为就构成敲诈勒索了。
4: 所以他不是分手费，
2: 不是分手费了，他这个把自己的把这个小贾的私密照片呢向外部传播，我们也要看呢他具体传播的这个范围。
4: 他传给谁了？
0: 发给了这个小贾的姑姑。
4: 还好范围还算小啊。他这个算传播什么淫秽物品什么的这种？
0: 这个还是不构成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罪。这个
4: 就试了试哈。哎呀，看来呀，恋爱期间嘛，年轻人有一些亲昵行为啊，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更是你拿到别人的这个照片呢，人家对你的信任，你就不应该往外发，更不能以此敲诈勒索拿到这个分手费，这个叫敲诈勒索。因为他呢趁人之危了，把小贾姑娘呢就陷入到了这种不利的境地，让小贾姑娘就范。这个呢倒没假装什么特警，或者说呢家里有什么困难事儿哈，就是趁人之危陷别人啊于不利和危难之中。所以呢这找对象啊，分手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这个人的人品心地和修养啊，才能看出来这个人的底线。这有的男孩，当然女孩也有啊，分手的时候纠缠啊，痛苦啊，您不想想人家能给你提出来，那哪是一拍脑门子的，他肯定都想好了。咱们呀既然是这样，那就一拍两散，各自相安啊，祝福别人也善待自己，不纠缠不伤害，毕竟呢是曾经喜欢过的人嘛。所以这个分手的时候啊，见人品。
3: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即说案。
4: 咱们再说一个，郭检察官您给我们说一个吧，说个其他类型的吧，咱们不说诈骗和这个敲诈勒索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看上去是谈恋爱实际上是犯罪，您给我们介绍一个吧。
2: 就是我们曾经办过一起这个盗窃案，也是通过网络交友过程当中发生的。女生小王呢26岁，就是公司的一名职员，工作好几年呢，但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呢也比较窄，自己一直没有找到男朋友。后来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一个叫林志远的这么一个男生，两个人在交友平台上聊天聊得也非常的投机。这个林志远呢说自己啊是一个金融公司的部门领导，聊得投机，然后又考虑到他这个身份是部门领导，而且林志远对他平时也是嘘寒问暖，特别好。慢慢的呢，经过这个进一步的沟通啊、聊天啊，两个人最终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后续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以后呢，到了一个周末，他们约定好线下见面。当天这个小王和这个林志远见面的时候呢，林志远还带来了另外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呢，自称是林志远的表弟，像往常一样，大伙就是聊天啊、看电影啊、逛街啊、吃饭过程当中呢，林志远也是出手大方，特阔绰，毕竟是这个金融公司的部门领导嘛，在 当天的约会最后的时候，这个林志远说我这边现在有渠道可以提升小王你的这个信用卡的额度，你可以把你的手机交给我。那么当时小王把这手机交给了林志远和另外一名男子以后啊，这两个男子就开始对他手机进行了一番操作，
4: 又给他提升
2: 信用卡额度、这两个男子说提升的差不多了，回去你在家等着就行了。那么之后呢，小王拿着手机回到家以后，没过两天他就收到了这信用卡这边的这个短信提醒，说他这边有欠款。那这个时候呢，小王就意识到不对劲了，当时资金流向最终锁定了这两个嫌疑人啊，所谓的林志远和他的表弟，实际上这两个人都姓赵。他们两个人当时在操作手机的时候呢，小王手机信用卡里边的额度套现以后，把这部分钱转到了林志远和他所谓的这个表弟的这个手机里面，然后并且呢把这种银行发过来的通知，转账通知全给删除掉了。所以说第一时

0: 间呢，小王并没有发现自己财产受到了损失。
1: 怪不得把持住手机呢。
0: 林志远呢，压根就没有林志远这个人。这两个人啊，都姓赵，赶巧都姓赵，赵啊，
1: 不是兄弟，没血缘关系，一母一父的。
0: 对，他两个人就是平时游手好闲，但是呢，又没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两个人一合计，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找人盗窃他人的钱款。两人是经过了精心的预谋。
1: 干嘛分俩角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其中咱就这么说啊，就大赵情商特别高，会聊天。
1: 哦，
0: 而小赵呢又长得帅，小帅负责线下见面的时候以林志远的身份出现在小王面前。
1: 嗨，您说这两个人损不损啊？还竟然在犯罪的这个过程当中优势互补啊，这么骗人。一个能说的专门负责聊天，一个长得帅的专门的线下见面。哎，两个人还共享信息，还同出同进，还互相打掩护。本来啊，我还想，哎，这小伙子还带个人来，这挺好的哈，还让自己的朋友去认识认识自己的女朋友，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对女朋友的认可哦。
2: 精卫没能得手，同年秋，青帮通因与汪精卫勾结，被军统击毙于威海陆家门口。著名文人、国民新闻社社长穆石英也因投敌被军统打死。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青帮首领张啸林蠢蠢欲动，欲与日伪勾结，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军统人员通过其保镖将他打死。1940年的10月，上海伪市长傅小安被军统刺杀。军统的一系列除奸活动大快上海市民的人心，汪伪汉奸人人自危，有力地震慑了一批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与此同时，军统特工向日本军官发起过40多次攻击，50多次破坏敌人包括机场和军火库在内的军事设施。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者，亲重庆的报纸对每次事件都大加渲染。有关社论把军统刺客比喻为替天行道的当代奇侠。日军和汪伪特工总部恼羞成怒，除对军统分子继续威逼利诱外，更加强了血腥恐怖的活动，双方的枪战全面爆发，不断的升级。据统计，在1939年一年里，在上海租界内发生的各类狙击案中，双方的死伤人数多达44人之多。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特工的锄奸刺杀行动不同于炮火连天的正面战场上的拼死搏杀，很多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所用的手段也多为近距离枪击、刀劈、斧剁等，场面血腥。如刺杀傅小安，1940年10月12号重庆大公报的报道，腹被砍三刀，一在眼部，一在下颏，一在颈部，由于颈部伤势最重，头颅即将割断。更何况刺杀的对象有的还是以前的同事朋友，行动队员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而玩弄以华制华伎俩的日本人却躲在幕后遥控指挥。沦陷区军统特工人员纷纷要求在制裁汉奸的同时诛杀日本人。军统方面首先在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需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战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该方案于1940年上报戴笠，并得到批准。1940年的9月底，惩戒日寇行动开始。军统武汉区特工根据戴笠指示，把行动重点转向对日寇的刺杀。武汉区军统特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选择好目标之后进行周密的准备。1940年12月16号，行动二队策划对驻蔡甸日军警备队的袭击。14日，副队长即派三名行动队员潜伏在警备队附近的场记油房。16日凌晨，伪装成商人的队员李松孙及随行两名队员进入蔡甸街口后，将三名强行检查的日寇哨兵击毙，随即汇合潜伏队员，向日寇警备队队部投掷手榴弹，炸死日寇官兵8名，行动队员全身而退。 16日晚，行动一队赵

云清率队员何忠炳、雷玉清潜入武昌八铺街日本宪兵队驻地，待日寇熄灯休息后，向寝室投掷手榴弹。日寇仓皇出逃时，遭到隐蔽于暗处的赵云清扫射，共击毙日寇八名，队员全身撤退。1941年1月21号，汉口花楼街，行动二队队员用刀砍死日军少佐田梅次郎。2月18号，汉口德胜街，同样是行动二队，杀死三名在随军妓院鹤鸣庄寻欢作乐的日寇军官。3月2号，行动二队的李化民等三人化妆成小贩，混入汉口中山路新市场，向正在行进的日军小队投弹，毙敌17名。2月25号晚，行动一队严英才率五名队员突袭汉口三星街日寇宪兵队，毙敌7名。4月16号，行动一队在汉阳显正街击毙日寇特务机关直树延藏中佐。1941年4月19号，行动一队打入汉口王家墩机场的队员王金国掩护队员李清明进入机场，烧毁油库一座，炸毁轰炸机两架。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军统上海区，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行动50余次，击毙击伤日军60人以上。军统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第四组组长李亮，经过缜密跟踪侦查，于1941年6月17号由副组长叶东山率李德昌、周振芳、于森林、杨景文将公租界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击毙于愚园路。在日本军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上海军统特工进行了多次爆炸活动，这其中最轰动的案例当属将抓捕过大批抗日志士，摧毁了军统10几个联络点，并一手扶植起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击毙。这朵帝国之花就这样得到了应得的下场。1939年的8月11号，军统广州站发展了在驻广州白云山日军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近田部队做厨艺的李昌德，将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饭菜，使日寇官兵数10人中毒，19人毙命。李昌德还趁乱将硝酸倒入机枪枪管，随后逃出敌营。1941年的9月17号，军统广州站为纪念918事变10周年，在多个地点对日寇军事机关和伪组织机关进行爆破。撤离至海珠中路时，第三组组长江志强路遇日本宪兵队，当日寇走近身边时，江志强将剩余炸弹引爆，与5名日本宪兵同归于尽。开封沦陷后，潜伏的军统特工根据戴笠的指示，于1940年5月7号河南行动一组与打入日寇内部的特工李宪斌、里应外合，袭击位于开封山货店街的日本特务机关，击毙日特机关长吉川真佐、山本武，开封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击伤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万田。12月19号，行动组击毙主持日本特务机关的日军多田部队参谋长、兼委河南绥署总顾问、陆军大佐揭川雅雄。1940年秋，在北平交道口附近发生了日本天皇特使遭枪击事件，一死一伤，日伪震惊。日军及特警便衣在全城戒严，挨家挨户大搜捕，悬赏50000捉拿凶手，全市一片恐怖。此事是在国民党平绥军统领导人马汉三指挥下，由他的部下马景贤亲自执行的，而马汉三正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马汉山的原型。1940年11月，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组长麻克击毙日本兴亚院派遣到北平视察的特使高月宝中佐、城间月郎中佐，后来麻克因房东出卖被捕牺牲。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海明威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这本书共收录海明威经典短篇13篇，包括海明威最钟爱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弗兰西斯·麦康伯《幸福而短暂的一生》，《在异乡》，《白象式的群山》，《世界的光》，又收录《印第安人的营地》，《三声枪响》，《在异乡》等。序列则呈现了一个人从小孩子、青少年、结婚、生子、丧偶、衰老的成长阶段，通过适当的排列，让新读者建立对海明威作品的印象，也唤醒老读者的印象。同名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里，海明威用简单的文字打造出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家咖啡店。在那里，有一位年轻服务生，一位年长服务生，一位自杀未遂的老先生，还有足以抵抗生命中所有空无痛楚的光明与秩序。事物皆空，人也不例外，需要的不过是光，还有某些程度的干净与秩序罢了。该短篇小说写于1933年，收在1938年出版的

0: 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海明威不仅身体受到重创，身中200多块弹片，更可怕的是心灵的创伤再也无法弥合。像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洞的字眼总令我困窘，我观察了很久，没有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原来光荣的东西也没呈现出光荣，而牺牲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只是把肉埋掉罢了。战争的体验是海明威这一代人对生活感到痛苦。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京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支部建在教学一线，思政润育时代新人；首都统一战线两心融合向心而行，怀柔科学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场主题沙龙举办；怀柔区第三小学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成功构建起党建加社工加教联体加研学的协同育人模式；北京市幼儿园教研基地展示与交流活动走进怀柔，来自全市120名学前教育专家、教研员和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分享教研成果，共话儿童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松土、绑叉、除虫、浇水，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俯身劳作，一派忙碌的景象。今年春季，学校以党建赋能劳动教育，启动春耕启智、劳动筑梦、播种活动，在校内建成标准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划分班级责任田与教师党员示范田，实行分区管理、责任到人，同时由党员骨干教师牵头组建专业指导团队，将科学种植、生态保护知识与红色教育、本土文脉融入劳动全过程，让学生完整经历播种、管护、采收的全生长周期，在农耕实践中锤炼意志品格、厚植奋斗精神。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副校长杨志强对记者说，
4: 这不是简单的体力劳作，而是学校党委打造的田间思政课堂。我们党员教师带头构建劳动校本课程，把党史文化、红色故事以及怀柔本地的农耕文化拆解融入到每一次劳作、每一节劳动课里，让孩子们在翻土耕种时体验艰苦奋斗的传统，在管理养护时感受责任与担当，真正实现劳动铸魂。
3: 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高一一班的学生李宇轩对记者说，
5: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在校劳动实践基地劳作的过程中让我收获颇丰，从弯腰翻土到除草栽种的过程里，我体验到农耕劳作的不易与辛劳，褪去了往日的浮躁，体会到每一份收获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付出。亲手打理作物也让我掌握了基础的劳动技能，增长了动手实践与吃苦耐劳的本领。
3: 体制机制创新是提升党建工作效能的关键突破口。学校党委创新推行党支部建在年级组、党小组建在备课组的组织架构，将党的组织触角延伸到教育教学最前沿。目前年级组长兼任党支部书记的比例已达到85%，实现了党务工作与年级管理的有机统一。备课组、党小组则成为教学研讨、思想碰撞、互助共进的最小战斗单元。党的组织生活与教研活动同频共振，有效避免了两张皮现象。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 党委副书记李洪涛向记者介绍说，
6: 学校把党支部设在年级组和学科组，让党建扎根在教学一线，党员教师主动亮出身份，冲在前面。年级支部重点抓年级管理、班风建设、学情分析，学科党小组重点抓实集体备课与课堂改革，开展课题研究，破解教学难题。我们会及时回应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做好细致服务，实实在在把党建成果转化成教学成绩。
3: 建校十一年来，在党建工作的强大驱动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持续领先全区，育人成果持续显现，家长满意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区第一。今年学校党委获评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书记李铁军说，
7: 经过持续探索与系统实践，学校实现了从坐拥资源到善用资源，从零散活动到体系育人的转变。课堂主阵地夯实育人基础，本土文脉厚植精神底色，科创资源激发科学梦想，社会协同凝聚育人合力，四大板块各有侧重，互为支撑，构建起四位一体的大思政育人体系，让党建力量渗透融入育人工作细微处，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征程上交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2: 本台记者韩轩、曹延湖报道。六月三十日，首都统一战线两心融合、向心而行怀柔科学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场主题沙龙举办，以统战资源串联政策、科研、金融、市场多方主体，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协同发展脉络，持续激活区域科创产业融合内生动力。沙龙现场推介怀柔科学城整体建设成果与产业发展布局，重点围绕区域核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运行成效展开深度介绍。作为一台高能第四代世界旗舰同步辐射光源，兼具高分辨和强穿透能力，将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基地。截至四月底，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完成三轮试运行，支撑100余个用户单位，强穿透、高亮度、高相干等优势已在众多应用领域显著展现，目前正在开展首批正式用户课题评审工作。现场同步释放多层级科创扶持政策红利，市发改委、市科委、区发改委等部门围绕科创融合落地、科研成果产业化、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开展政策解读。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针对性推出民营科技企业专属金融产品，从资金端缓解科创企业研发、扩产阶段资金压力，助力企业提质增效。首都统一战线新智生产力发展服务团与微观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多场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工商联投融资专委会与怀柔区投资促进中心、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怀柔支行与区民营企业协会等分别进行意向签约。未来系列签约将落地常态化投融资对接、院所技术联合研发、引起定向帮扶等长效机制，实现科研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互通互补，夯实怀柔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北京光追交互科技创始人刘子康说，
8: 我们来到怀柔创业之后，其实怀柔区还有管委会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从今年其实春节后

0: 本台记者戴远、袁景明报道。6月30日，槐树区第三小学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作为我区首个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旨在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精准回应学校治理需求与学生成长需要，是我区推动专业社工力量融入教育领域的创新探索，也是区委社会工作部推进专业社工力量进校园的重要实践，成功构建起党建加社工加教联体加研学的协同育人模式。住校社工区别于常规校园服务，面向学生、家长、教师提供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聚焦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多元需求，围绕身心健康、群体关爱、行为习惯引导、人际关系调适等重点方向提供针对性支持，结合学生共性成长议题，开设人际交往、时间管理、抗挫折能力培养等主题小组活动，常态化开设体验式课堂，普及生命教育、安全教育、青春期教育等内容，全方位提升学生身心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同步开展校家赋能工坊，向家长普及家庭教育知识，为教师搭建服务支持体系，凝聚校家育人合力。在采访中，住校社工李楠向记者说，
1: 首先呢，我们是要遵守我们社工的原则，比如说接纳、尊重、不指责、守住秘密啊。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啊，对他进行一对一的个案帮扶。比如说这个孩子的成绩出现了问题，我们会给他谈心，然后让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如何制定计划啊，然后一对慢慢的提高自己的成绩。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呢，会开展一些趣味成长活动，让大家在这种互动的方式中能够轻松快乐的成长。
0: 据了解，此前湖光社区已针对槐州三小北校区落地专业社工加志愿者融合试点项目，助力构建安全有序的上下学环境。与此同时，南城社区也与槐州三小南校区成功开展校家社相关试点，基于两校区两社区积累的成熟实践经验，本次在槐州三小设立社工服务站，能够有效衔接整合现有的优质试点资源，形成校家社治理服务合力。现场同步揭牌教联体协同育人示范站点和党建引领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从组织层面把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在教联体协同育人方面，依托槐州三小两校区15分钟研学圈，整合北京电影学院、槐州区博物馆、槐州区图书馆等26家共建单位，统筹政务、文化、生态、安全、社区各类资源，以党建为纽带，打通社工服务与教联体研学，同步构建起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专业赋能的全域育人格局。在采访中，槐州三小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万慧仪向记者介绍说，
2: 在校家社协同育人方面，我们学校将持续赋能家庭教育，常态化开展家长课堂、主题沙龙与协同家访，搭建家校沟通缓冲平台。同时，我们将联动社区、民政、司法等资源，拓宽协同育人渠道，依托书香校园优势，深耕阅读疗愈特色项目，提升社工服务品质，全力打造区域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示范阵地。
0: 接下来，社工站会联动学校开展常态化的校园服务，结合党建活动、主题党日等推出特色服务，把社工专业服务落地到15分钟研学圈实践当中，依托党建活动阵地开设面向家长教师的专题课堂，全方位夯实校家共育基础，优化校园育人工作服务配套，推动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走实走深。
3: 本台记者夏梦、赵一博报道。6月30日，北京市幼儿园教研基地展示与交流活动走进怀柔，来自全市120名学前教育专家。

0: 教研员和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托幼一体化背景下的保教质量提升主题，分享教研成果，共话儿童成长。此次活动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怀柔区教委和区教科研中心承办。与会人员走进怀柔区第一幼儿园，实地观摩幼儿室内外自主游戏。现场，孩子们在攀爬架上勇敢挑战，在沙水池边吸水玩沙，在小花园里挥笔涂鸦，专注投入的神情随处可见。自2024年成为市级教研基地以来，怀柔一幼深耕自主游戏实践探索，优化室内外游戏空间和低结构开放性可探究的游戏材料，转变教师教育行为。如今，幼儿自主探究、同伴交往与问题解决能力显著提升。怀柔区第一幼儿园小三班班长夏美娜说，
1: 我们室内外自主游戏分为两个时段，一部分幼儿是从吃完早餐8:30一直到9:30，这是第一个时间段。孩子们吃完早餐以后会陆陆续续地开始室内外的自主游戏。第二个时间段是9:30到10:30，小朋友们室内外场地互换进行游戏。自主游戏可以让孩子自主选择和谁一起玩，想要玩什么内容，孩子们可以自己做决定，老师们也会更加的相信和尊重孩子。
0: 交流研讨上，我区重点介绍了托幼保教质量提升的系统谋划，其中一幼推出可推广的网状观察法，乔子镇中心幼儿园注重挖掘乡土资源，幼儿出勤率显著提升。作为市级教研基地第一组成员，北京市第一幼儿园怀柔一幼与门头沟二幼分别展示观察与理解幼儿的实践成果。三家幼儿园通过联合教研，围绕有效观察与理解幼儿持续深耕，形成了同心故事案例集等实践成果。以托幼一体化为突破口，我区正通过试点园月交流、季分享、年总结，将可复制的游戏支持、幼儿观察和托班保育策略辐射全区。近三年，区内干部教师立项课题百余个，论文案例获奖发表超3000篇，普惠覆盖率已达97%，加速补齐0至6岁连贯育儿的链条短板，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2: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启动2026年新主体项目政策宣讲及申报创建工作，通过早部署、广宣传、严把关，指导各镇乡高标准、高质量储备和实施新主体项目。结合我区农业发展实际，区农业农村局制定并下发了2026年度乡村振兴产业综合发展项目储备申报创建工作方案，明确了项目支持方向、申报条件、补助标准及实施流程。方案聚焦优势特色产业，重点支持示范带动作用强、联农带农紧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各镇乡开展项目谋划提供了清晰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针对部分有申报意向但经验不足的主体，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服务，指导其完善申报材料，科学规划项目建设内容，切实提高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和规范性。同时严把准入质量关，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对各镇乡上报的项目及时听取项目汇报，并进行严格筛选和实地考察，重点评估项目的可行性、时效性及可持续性，确保每一个获批项目都能落地生根，发挥效益，真正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强劲引擎。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跟踪指导，确保2026年新主体项目申报创建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南华园三区社区联合兴华医院等共建单位，共同开展平安社区安全同行、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安全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由多家单位联动发力，聚焦居民日常高频安全问题，开展专业化全方位的便民科普宣传。派出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养老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刷单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等高发骗局特征，传授识骗、防骗、止损技巧。清华医院医

护人员现场开展居家安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讲解家庭意外伤害处理、突发疾病初步处置、居家养生安全、老年人居家防护、日常急救常识等内容，填补居民居家健康安全知识盲区。社区工作人员普及社区治安防范、邻里纠纷化解、居家防盗、消防隐患排查等安全知识。本次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宣普普及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居民安全防范、应急救护综合能力，有效排查化解社区各类安全隐患，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社区平安稳定防线。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

0: 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
1: 你们

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只要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

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

和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塘、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塘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原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塘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塘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塘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塘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其中的一个小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三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只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她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你别只顾自己的工，好好地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再不希望他从他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 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

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则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总喜欢在一些场合，比如吃饭聚会的时候指手画脚，给别人尤其是年轻人提各种建议，并且非常强势，不考虑别人的具体情况和接受程度，总是你懂什么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口吻。年轻人则把这种做法叫做爹味儿。那么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是不是一个有爹味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爹味这个话题。关于爹味，网友千叶是这么说的：爹味言论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内容的对错，而在于它在人为的设置精神上的门槛和等级，即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取决于外在的东西，年龄、身份、地位、财产、职业等等，所以是无法相通的。比如说，我认为你年龄比我小，或者学历比我低，所以你是绝对理解不了某个事物，所以你就得听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确实有理解能力的差别，每个人当然也没有必要非得跟另外一个人沟通不可。如果你觉得对方理解不了，也完全可以终止聊天，这是个人的权利。问题在于，喜欢发表爹味言论的人并不是真的不想沟通，尽管经常表现出不屑于沟通的高高在上的样子，而只是想让对方感到自卑、弱小和无能为力，进而愿意听他的说教，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在平等的人际交往中，双方都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目的的，不可能完全的为对方好，也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能够在一起交往，一定是因为我们能够提供互相所需要的东西。而爹味者往往否认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把自己的说教说成是纯粹为对方好的，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不真诚。喜欢爹味的人习惯列举的一个理由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愚蠢的人，你不去说他，他马上就要掉到火坑里还看不见。这个类比本身就很愚蠢，因为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凭什么武断地认为别人的选择就是火坑呢？这是需要解释和论证的，至少不是肉眼可以直接判断的。何况就算是字面意义的火坑，你也不能够上去就对别人说教，因为他的痛苦、他的经历你还不知道，在没有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就将对方的选择说成是火坑，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大。喜欢爹味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你不打击一下他，他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不可能进步。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道理和知识是非要以当事人承认自己愚蠢为前提才能弄明白的呢？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让别人明白呢？有人可能会说，我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啊，他还没到那个能够说理的层次。然而，讲理本身就是培养讲理的最好土壤，越是原始和愚昧的思想理论，就越是喜欢强调放下自尊，承认自己的无知是入门的第一步。这与苏格拉底那一句自知无知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尽管表面上非常谦卑，但却处处给人以傲慢感的原因。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篇论》中说过，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我不能不认为讲理
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其实他们在懂得别人说话的时候便懂得道理了，他们还喜欢被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其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早。喜欢低位的人还喜欢说，你没有到老板的位置上是理解不了的。这里要区分一下场合，通常来说，如果一个老板的决策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大家普遍理解不了，这绝对不能归结为后者的愚蠢，而更可能是由于这个环境长期以来极其缺乏对大家解释的习惯，畅通的信息平台和透明的决策机制。即使老板的决策真的非常明确，也不是他拒绝解释和讨论的理由。当然，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要主动地理解你，而不是反过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爹味。网友 MySGRK 的说，所谓的爹味，就是一群既没有能耐独立自主，需要仰仗爹的资助和付出，却又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觉得爹们老土过时的人捣鼓出来的框形词汇。别指望这个词汇有明确内涵和外延，性别加年龄加中不中听，就是决定这个词适用范围的唯一标准。其实中国传统男性一旦成家当了爹，就很喜欢背负过多的责任，他们总喜欢把控全局。也许是自己没太大能耐兜底，所以担心承担不起子女试错的成本，于是就喜欢给子女立规矩。相比之下，做母亲的就好多了，一味的迁就、支持、鼓励即可。虽说慈母多败儿，但收拾残局的总是爹。当初我在一件事情上试图打破父亲掌控的时候，他说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不会再过问我的事了。我说可以。后来那件事做成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掌控。所以关键是别既要空间又不肯承担风险，如果觉得翅膀硬了就飞给他看。爹味十足的背后往往是儿味太冲。网友美好史说，我觉得你无论喜不喜欢这个词，都必须承认这个形容词真的很形象。不过这个词本质是会囊括进去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感，我有点担心这个词语的扩大化。假设我是个科学家，但是一个民科在无理取闹，我对他的批评就有可能被人说是爹味盎然。因为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陷入一种由于我知识渊博而产生的居高临下。我担心的是，当你真的因为了解过更高深、更学术的知识时，去纠正某些知识缺失的人的言论，今后对方很可能直接一个爹味拒绝沟通。正因为这个词形容得太生动，太容易让人理解，才有可能反过来构建一个新的交流壁垒。关于爹味，网友轻狂124这样回复，简单说就是家长制思维的通俗化、情绪化表达。正常人看到其他人和自己不同，要么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么觉得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习惯了家长制思维的人，则是以我信奉的理念作为衡量一切对错的标尺，同时潜意识里认为一切异常的群体都是可以被自己规训的对象。这和以自我为中心还不一样，越极端的自大狂越是以自己的三观为主，你不得不承认至少精神是很强大的。但爹味群体往往没有这个底气，必须得把自己完全融进某个主流价值观内，才能一跃产生掌控权力的感觉，凭着这催生出的强大感对着他人指指点点。而指点的理由不仅是真觉得你做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种权力的体现，是爹味群体实现价值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等级秩序的重要方式。因此哪怕所有人都和爹味群体融进的主流价值观一样生活了，爹味群体们还是要投身进主流中的主流。毕竟通过贬斥少数确立上下尊卑，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需要了。网友常泰熙对于爹味显然也没什么好感，他说爹味是一种封建的表达，这个词本身便体现着浓浓的父权意味，父权要求支配是父亲对儿子的，两个人天然地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爹味就是如此。在这个词中，双方被置于并不平等的地位，而且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系。爹味似乎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因为他是父亲对儿子，
它提供的是把人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是由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如果爹位被认为存在于除家庭关系以外的环境之中，如果它存在于经济生活，那么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便是不平等的。如果它存在于社会生活，那么人们的社会生活便是不平等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强者，不管另一方自愿也罢，不愿也罢，他们都是被支配的，是不自由的。爹位虽然有一点点温情的感觉，只不过那仅仅是不平等中弱者所期望强者所宣称的罢了，它仅仅是给那显现出来的不平等蒙上一层迷梦的纱罢了。爹位的存在说明我们还没有彻底的摆脱封建社会的影子。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爹味这个话题，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听网友妹525怎么说。如果按照很多人呈现出来的对这个词的理解，爹味这个词其实涵盖范围挺大的，可能来源于父母、亲戚、公司的前辈、身边的朋友等等，只要是社会人，大概就逃不掉。而作为一个社会阅历还算丰富的人，我建议最好把这个词忘掉。人在爹味他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自知的，或者知道也无所谓的，因为要么是出发点是为了听着好，无论事实上有没有这个效果，要么是为了炫耀自己。前者应该体谅说者的发心，后者一笑置之，用 John Hexa 的恭恭敬敬的不照办这个办法即可。而现实中，两者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多的，一定要分别的特别清楚，既不效率也无必要。而前者即使有好的用心、切实的道理，但是基于输出条件、表达能力、表达方式、沟通效率的有限，往往并不会成为一个让听者觉得理想的沟通。而被爹味的人，如果对爹味这个词特别的敏感和高度的关注，那么立刻就会去捕捉到这个点，从而完全忽略了话里面有价值的、值得深思的部分，最终失去了真正的获得价值的可能。我曾经复盘过我的一些人生选择，固然有一些是不听老人言闯出来的一条新路，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得承认，父母说的是对的，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说服我，他们只是凭着爱护我的本能和用心，却用了急切粗暴的方式想要让我服从，可惜让我更加逆反。而我也没有真正的认真地想过为什么，总是更加急切地为了对抗和证明，做出了反对爹味教训的选择，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是个很奇怪的人，我在感性上曾经非常感情驱动，但是在工作上却无师自通的比同龄人冷静，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到我在这方面的职场体验。如果是在职场上，如何处理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所有的爹味后面，除掉偶然性的对方真正的无知无畏，剩下的必然都是有所倚仗的，无论是老资格还是硬实力，还是别的什么你所看不见的东西。因此 John Hexa 的仔细听和恭恭敬敬的不照办更加尤为重要。前者可以让你不带情绪的最快地挖掘出有效信息，后者让你在获取相对充分的信息之后，才能基于此做出适应、调整、改变、创新。我有过不止一次空降的职业经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公司前辈的，我告诉你之前是如何，那样这样是行不通的。注意，这里的前辈不光是指位高权重的人，也包括我的平级、下属、部门内、部门外，年纪大的、年龄小的，称之为前辈，是因为对方比我早入公司，他们有比我更早的视角和基于视角获得的信息，而我需要尽快知道这些。在和这些人沟通的时候，无论职级高低、年龄长幼，我都是客客气气的，甚至有的非常有必要表现出恭恭敬敬。为什么？我后面会讲。回到这个问题，老板为什么要宁愿空降一个高管，也不提拔内部这些人？那必然就是存着改变现状的心。所以改变现状才是我要干的事儿，
也是我的核心 KPI。 因为前面的态度恭恭敬敬，才有了沟通中巧妙的可能性植入。人在低位的状态的时候，警惕心和防御心都是最弱的，那我后面的不照办也会成为对方的可以理解，早就想到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我甚至可以根据沟通需要引出来他的低位表达欲望，除了获取更多我想要的信息，也可以让对方对于将来的改变不那么抵触，因为他会产生错觉，是他知道的，他也有份参与，他就算做不到完全站在我这边，至少也可能会保持中立观望。有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变成了我的助力。情绪是最不重要的，做成事情才最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让渡一些情绪价值给对方，可以说是最划算的事儿了。而低位这个词太容易挑动情绪了，如果关注点在这里，起手一开始就输了大半。最后，在人际交往中，这一点又会比以上两种情形更加重要。只要你还存有结识更多优秀有趣的人的心思，更应该如此，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想往上走，往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向走，而所有往上的动力几乎都要对抗自己的情绪和本能，不会是舒适的。而且比你强的本身就是一种壁垒，意味着可能对方说的话其实你没听懂，因为你不具备阅历、经历、感悟，也可能你似懂非懂，这可能是你未来的突破点所在。这还不包括对方的态度造成的障碍。我有很多次过一段时间想起某个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的经历，而当时的反应是他说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所幸当年龄渐长，耐心增多，不懂就问，还不懂就想想，再不懂就放放，交给时间。人的成长中，有些词需要加入，有些词需要删除。从我个人经历而言，低位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是删除的。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马克森说，一个人当弱者当久了，身上就会自然产出爹味。他踏入过许多个陷阱，于是认为世界上多数路都是岔路。他上过许多次当，于是以为人大多不可信任。他触目所及皆是南墙，举手所处皆是冰火，于是他积攒下的经验便仅是关于生存的判断。他所在的疆域，事情只分对错利弊，食物只有有益有害，人只分友人敌人。他无暇理解人的复杂，也不曾反思生活究竟是一个咬合紧密的系统，还是一系列单一的独立事件。他认定世上将永远存在流氓和蛀牙，那么女儿不穿裙子，儿子不吃糖。

就是理所当然。细闻爹味其实就是孙子味，是一个大人被现实吓成孩子，站在路边惊恐拉住每一个路人的衣袖，不停地警示宣告恐吓，不要往北走，不要吃这个，不可以这样想，不要这样选。爹味是由现实生活这片更盛大的阴影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命运，或者更精确地说，爹味是人经历失控的命运之后一种特殊的反应。网友若化生这样说，爹味正面的近义词语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表达了爹味想要给别人定制规则，树立权威，提供指导的动机和行为。爹味负面的近义词语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棍棒底下出孝子，表达了爹味的权威，强加干涉与自恋。爹味实际上不在乎你所说的内容正确与否，只在乎是否服从自己，利用强权等权力干涉、迫使和服从，提供单一的标准，比如爹味人觉得苹果不该是圆的，该是人参果的样子，于是不由分说给苹果套上了人参果的模具，强迫它生长。核心思想是，我比你大，比你权威，我是为了你好。通俗点来说就是大家长主义、权威主义。爹位者本质是自恋的，有些时候爹位者会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合理化自己，但规矩本身并不由个体意志决定。爹位者的错误就在于无视群体意志及力量，而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提供强迫性的标准，且无所谓话语内容错与对，只放任自己的话语权。但爹位这个词汇是用于形容，而不是用于定义，因此会有被滥用的危险，反而所以这里要重新定义一下。比如民科可能会反过来评价专家是爹位的，意志的代表是科学与社会的共识，专意志服务，那么用爹。再比如说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子牛，可能也会被误解为是爹位，但鲁迅的动机和行为是为了唤醒中国人，是唤起群体意志，因为群体意志已经根本来说也是为了群体意志服务。用爹位形容鲁迅，当然爹位者只会为了自己话语权，强调自己的身份高于一切，不在乎话语内容是否正确具有普世性，他们畏惧并打压他人的个体意识，更畏惧并打压群体意志，因为爹位者的本质是自恋的。一般爹位者的边界感意识也有问题，在爹位者的世界中，关系只有高与低，而缺乏平等。网友反斗战士是这样评价爹位的，就是一种很装的说话方式，跟你辩论而是说你智商有问题，你太年轻太愚蠢，以至于不懂真情不了。如果你是爱你是马化腾，说别人不懂商业也还行，人贬低的不配对话，自己却拿不出什么最起码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实中对你的三除了权威之外，就只剩下中国传统角色爹了。所以人们把那些装权威又拿不出权威证明的，貌似口含天线对别人进行视为爹位，因为他们不是真爹，但又有那个味儿。很多人对爹位有一种误解，

以为有一定知识就可以一种属于学术上的奴性。学生和老师的人格都应该是平等的。尊师重道的前提，一是别人正视拜师，二是把你当作老师而不是爹来尊重。莫名其妙未经他人同意就把自己默认为别人的老师，且发表一些居高临下爹那种措辞的言论来剥夺他人反驳和持有不同观点的权利，这种行为就是大众口中所谓的爹味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讨论了爹味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交流，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我们先请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纪律，中共党史上的50个故事。
2: 哎，
1: 没错，我们今天和明天两天的节目主要是给大家讲故事。
2: 这本书我读完了，我觉得挺感动我的。虽然它是讲的是纪律，但是并不是说纪律一定是铁面无情，而是里边有很多东西它关系到信仰啊，所以就是它还是能令我感动。
1: 好，那首先呢，我们第一步哈，党章的诞生，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从名称、纲领、奋斗目标、党的组织制度、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但还不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党章。1922年7月啊，过了一年之后，党的二大制定了首部党章，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这部党章分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等内容，对党员的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机构、组织制度、各级组织建设做了详细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组织原则到具体制度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制度规范体系。党的二大党章对党的纪律做出了9条具体规定，比方说啊，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少数要绝对服从多数。不少规定为党后来提出的4个服从原则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它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走向新时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那党的二大呢，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了，关于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2个重大的律。第一个，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第二个，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啊，这为党确立了坚持深入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的重大原则。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党的二大不仅产生了首部党章，还使纪律强党的思想初步建立起来了。
2: 在中央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本包含有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签印小册子，封面盖有张敬全啊（括号任雅同志）秘藏的收藏章，这背后啊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文献珍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张任雅为保存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等早期文献啊贡献极大。张任雅呢，原名叫张敬全，是中共早期党员，平时啊喜学好读，收存了数百册党内秘密出版的书刊，其中呢就有党的二大党章。1928年冬天，中央局决定派秘书处的张任雅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次远赴异国呀，张任雅慎思再三，决定将这些收藏的文献送回宁波乡下的老家。当晚呢，他趁夜色赶回老家，将一大包书刊交给了父亲，嘱托他一定要严守秘密，妥善藏存。张任雅的父亲张觉谦是一位开明进步的老人，听到儿子要他保护这些文件，第二天他就放出消息说儿子张任雅在外做生意染病身亡了。当地有位亡故在外的亲人修建衣冠冢的习俗，因此老人就请人打造了一口棺材，将书刊用油布包包好，放进了空棺，埋入墓穴。从此啊，这位老父亲就日思

0: 夜盼着儿子早日回来取走秘藏，但却未如愿。原来啊，张仁亚学习归国以后，奉命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央出版局局长等职务。1932年12月23日，张仁亚在从瑞金赴汀州执行任务途中，不幸染病身亡。不久啊，第46期的《红色中华》将他的牺牲称为革命的损失，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在机关报上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发表专门纪念文章，但家人并不知道张仁亚已经去世，仍在期盼着他回家。直到全国解放，仍未盼儿子回乡。于是啊，张仁亚的父亲和小儿子张敬茂就把这些珍贵的资料交给了国家，其中部分文件、书报被捐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还有一些文物被捐给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也就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张仁亚生前保护下来的这些革命文物啊，多为一级珍藏文物，被中央档案馆收藏，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和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当年的霞浦镇现在已经成为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2017年，这里正式建成了以张仁亚名字命名的党章学堂。在学堂内部的张仁亚事迹陈列室里，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的复制件被摆放在最显要的位置。2022年7月，党章学堂还在新展厅开辟了一面党章墙，陈列着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党章。
1: 嗯，这里面有一个点评啊，强老师，我们来读一下。
0: 好，
1: 说党的二大制定党的首部党章，对纪律啊做出了明确规定，开启了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先河，为党的健康前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张仁亚父子倾心守护，为党贡献了珍贵的原始文献，确实是可亲可敬。2023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总则部分明确了制定该条例的目的是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向纪律严明，全体党员干部一定要严守党章要求，率先示范，以自身的先进性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知敬畏、守规矩，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0: 那下面呢，在严守政治纪律一章中啊，我先给大家呀介绍一篇叫做《5000块大洋送中央，见证对党忠诚》这样一篇文章，或者说一篇故事。1935年9月呀，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经过数月的艰苦转战，胜利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完成了长征。三支部队合编，先后取得了崂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此时中央红军快到陕北的消息传到了红二十五军，从徐海东到普通战士，大家都欢欣鼓舞。由于部队没有无线电台设备和专业人员，为了联络上中央红军，徐海东召集其他军团首长和有关部门人员开会，决定派出侦察员化妆成商人四处探访。一天啊，侦察员从国民党占领区背回了一大捆报纸，拿到军团部给参谋进行翻阅分析。一个参谋欣喜地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原来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到达固原和西风镇一带。这一喜讯传来啊，正在地图前的徐海东眼前一亮，他喜悦地接过了报纸，当即指示侦察员好好休息，明天准备去找党中央。第二天，侦察员化妆成当地回民，按照预定路线穿过白区，终于和中央红军的部队接上了头。不久，中共中央便派人送来了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也带来了中央的慰问和鼓励， 表达了对胜利会师的祝贺。中央的信传达之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战士们群情振奋，备受鼓舞。徐海东等人高兴地表示，再打上一仗，拿下张村驿，补充给养，作为给中央的见面礼。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后的一天下午，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杨志成找到了徐海东，递给他一张毛泽东亲笔写的纸条。纸条上写道，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的问题。看完纸条，徐海东担心2500块大洋不够用，便拉起杨志成向红二十五军供给部走去。到了军供给部房屋外间，财务科科长傅家选正在结账。徐海东向他询问扎部长在哪儿。傅家选一听，忙起身去请扎部长。随后两人一起来到徐海东等人面前。徐海东开门见山问道，红二十五军还有多少钱呀？在得知有大约7000块大洋后，徐海东严肃认真地说明了中央派人来借2500块大洋的情况，并表示中央红军刚到，一路上很辛苦，红二十五军要多送些钱过去，哪怕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多为中央解决困难。扎部长和傅家选听了颇有些为难，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红二十五军的生活也很清苦，现在虽然有7000块大洋的结余，却是长期积攒起来的家底儿，也是全军团各种费用的全部资金。徐海东见两人面露难色，生怕他们不同意，便继续解释，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比中央红军早，人地熟悉，可以打土豪解决给养问题，中央红军刚到，困难比红二十五军多，作为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中央，不能和党谈条件，党中央找红二十五军借2500块大洋，我们给中央5000块大洋，自己留2000块就行。其实给中央送去资金，大家打心眼里都没有意见。第二天供给部就派人把5000块大洋送到了中央红军后勤部。
1: 不久呢，毛泽东和彭德怀专门赶到位于甘泉县道孚佐的红二十五军团，接见了徐海东、程子华等人。为了从人员物资上支援中央红军，徐海东等决定召开干部大会，动员一切力量倾囊相助。就在这干部大会上啊，徐海东提出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一定要向中央红军学习，搞好团结，不要闹宗派搞山头。望向台下战士们的一张张欣喜的面庞，徐海东继续强调指出，红二十五军不仅要向中央红军学习，还要坚决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今后一切大政方针由中央掌握，把中央的指示执行好贯彻好，所有党员干部都要保持自觉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徐海东号召所有战士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尽最大的努力节衣缩食，从人员上物资上支援中央。
0: 听了徐海东的动员讲话，战士们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支援中央红军的物品和人员。第一，每个连队抽出机枪3挺，其他枪支若干支，弹药若干箱。二，经济部、卫生部抽出部分医物和医药用品。三，在榆林桥和崂山战役中入伍的新战士全部拨给中央红军。为了保证质量，徐海东还给大家约定了3个不送：不送缺损零件的枪支，不送变质药品，不送破脏衣服。决定一宣布，就得到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会后，徐海东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团，以高标准严要求完成了工作任务。每当看到给中央红军的东西不合规定时，他就严肃而又亲切地表示，给中央红军要送好的，马虎不得。10多天过去了，红二十五军团一切准备妥当，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子弹、手榴弹、药品、衣物等都码放整齐，等待中央派人来取。 奉命前来交接的红军总部军需处处长赖勤见了，十分感动，称赞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没有本位主义，一切以大局为重的好。

0: 好部队。中央供给部部长叶吉壮高兴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徐海东的高尚品德和坚强党性赢得了战士们的拥护，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1: 最后呢，咱们进一下点评啊。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党忠诚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一致必须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站得稳、靠得住。那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第56条中增写了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的行为由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体现了对违纪行为背后政治危害的充分考量。这有利于督促党员干部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0: 讲完了严守政治纪律这一章的故事之后呢，我们来讲一讲严守组织纪律啊。在严守组织纪律这一章中，我们选的是不能对组织有任何隐瞒。2018年12月30日下午，在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人社局的退役工人信息采集点，随着一个陈旧小布包里边的东西呈现在工作人员面前，这个县城立刻沸腾起来，也由此揭开了老英雄张富清不为人知的过往。在这之前啊，张富清一直深藏功名，封存荣誉，在艰苦地区平凡岗位上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中央领导在对他的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他给全家立下规矩，一向不给组织添麻烦，不向组织提要求的他之所以不得已公开他的秘密，是因为他说不能对组织有任何隐瞒。张富清这样非常简单朴实的一句话，不仅体现了他对党绝对的忠诚，也展现了他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崇高品质。2018年，全国各级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机构成立后，开始对退役军人实行大规模全覆盖信息采集。11月中旬的一天，张富清的大儿子张建国来到父亲家里做晚饭，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忽然想起先前路过步行街时看到了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登记工作的公告，他又想到父亲曾说当过兵，就把信息采集的事儿告诉了张富清，并问他，您登不登记啊？如果要登记，我就去为您登记。张富清迟疑了一会儿，回答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必要吗？张建国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便离开回家了。12月3日的下午，小儿子张建全在和父亲交谈的过程中也想起了退役军人信息登记的事儿，便问道，您之前当过兵，登不登记啊？张富清说，大儿子前不久已经问过这件事儿，还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当兵又是50-60年前的事儿，就没必要再登记了。张建全告诉父亲，这次登记是组织上要求的，凡是已经退役的军人都要求登记。是组织上要求登记的？张富清似乎有些不大相信。张建全再次强调，确实是组织上要求的，因为各级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机构，要求对所有退役军人进行信息采集登记，公告上写得明明白白。在沉默了一阵后， 张富清才让小儿子去取放在卧室书桌抽屉里的退伍证、离休证，再去登记。
1: 在当天下午3点多，张建全来到了县人社局信息采集点，信息登记员很快就为张富清做好了信息登记，并问张建全：“您父亲是否有立功受奖的情况？如果有，要如实登记。”张建全从来没有听父亲提到过，因此不清楚，只能回去重新确认。张富清严肃地问儿子：“登记立功受奖的情况也是组织上要求的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老人家怔怔地看着儿子，又思考了许久，才突然告诉他去大姐的房间，打开那口老皮箱，取出里面的包，拿着他去登记。张建全此时似乎预料到了什么，径直走向大姐张建真的卧室。母亲见他匆匆忙忙，还问他在找什么。张建全问母亲要老皮箱的钥匙，可皮箱啊，实际上已经坏掉了，根本就不需要钥匙。张建全第一次打开了这口老皮箱，在最下层的角落处发现了一个陈旧的小布包，他取出了布包，看见里面有红布紧紧包裹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红布，里面除了一个装着证件的小塑料袋，另外还有几枚奖章。张建全把小塑料袋打开，首先发现一本立功证书，翻看里面的东西，一下震惊了。一等功3次，二等功1次，2次获得战斗英雄称号。接着他又打开另一张叠着的黄色纸，是一份特等功报功书。张建全反反复复地仔细看着这些证书和奖章，立功证书和报功书上赫然写着张富清的名字，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更不敢相信父亲竟然是一位经历过九死一生、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当张建全急匆匆拿着小布包再次来到信息采集点的时候，将里面的奖章和立功证书一件一件摆在工作人员面前之后，老英雄张富清的无声秘密才被公布于众。如今啊，他的精彩故事已经传遍了全国的千家万户，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艰苦努力。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平时啊，像脑出血、脑血栓、脑栓塞这些名词呢，经常挂在咱们嘴边，可是大家真的了解这些疾病吗？实际上啊，很多时候我们普通老百姓对这些疾病的界定和区别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疾病越来越高发，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不断的在攀升。而说起脑血管疾病，就不得不提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第一杀手。在我国啊，每7秒钟就会有一个人发生中风，每21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中风而死亡。但是您知道吗？咱们平时常说的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塞，这个都属于中风。它们的区别又在哪儿呢？先来说说脑出血，也就是脑溢血。它呢，是脑血管破裂，血液流入周围脑组织引起的疾病。患者通常有高血压病史， 当情绪激动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血压骤然或者大幅度上升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血管破裂，引发脑出血。但是人体啊有个自我保护功能，脑血管破裂出血之后，由于颅内压力升高，血管受压之后呢，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自我的保护闭合，不再出血。可这个只是暂时的情况，如果不注意，很有可能在情绪波动、运动等等这些情况下，再次引起血管爆裂出血。脑出血一方面会使颅内压力升高，迫使部分脑组织、神经、血管阻碍脑脊液循环，可能形成了脑疝。另一方面呢，破裂的血管无法再为相应的脑细胞供血，这些脑细胞很容易缺血、缺氧而亡。一次严重的脑出血有致残甚至致命的风险。脑出血患者通常起病急促，病情凶险，常伴有剧烈的头痛、呕吐、意识障碍、肢体偏瘫、失语等等症状，以止血、降血压、降低颅内压力为主。如果治疗的及时，治愈后的情况会转好，后遗症呢也比较轻微。咱们要警惕的是，突然的爆发式、爆炸式的头痛，即使是很短的时间，也有可能是预示着脑出血。再来说说脑血栓，这个是脑血管形成的血栓堵住了血管。因为血管本身存在着粥样硬化和斑块，当血流缓慢、血压偏低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脑血栓。因此呢，脑动脉粥样硬化、血液粘稠是脑血栓的重要危险原因。脑血栓起病比较缓慢，从开始发病到病情严重，通常需要数十个小时，甚至是数天，而且呢，常发生于睡眠或者是安静休息的时候。患者睡前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一觉醒来却突然出现了半身不遂、面瘫、对侧肢体感觉减退等等。如果梗塞的面积大、病情严重，还会伴有意识障碍。脑血栓患者以溶栓、降纤维蛋白、抗血小板凝集等为主，救治越及时越好，不宜超过6个小时，否则呢会有致残的风险。最后呢，再来说说脑梗塞，和脑血栓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血栓堵住了脑部血管。但是与脑血栓不同的是，脑梗塞的血栓通常不是脑血管本身形成的，而是从其他的地方随着血流进入脑血管的。比如说，患有深静脉血栓的人，如果血栓脱落，就可能导致血栓随着血液流动进入大脑血管，引发脑梗塞。又比如啊，房颤患者的心脏内常有血栓，如果血栓脱落了，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大脑血管引起梗塞。由于脑梗塞是血栓脱落之后突然堵住血管，所以呢起病也比较急，但是通常呢没有头痛、呕吐的症状。它的治疗方法和脑血栓也是类似的。其实呢，不管是脑出血、脑血栓还是脑梗塞，它们根本的原因都是血管出现了问题，所以呢才会在一系列的诱发因素下引发严重的疾病。那么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咱们不妨来自测一下。自测方法一，双手使劲握拳，30秒之后松开。如果10秒钟之内手掌被血色充盈，预示血管是比较健康的，血管弹性比较好。如果10秒钟之内没有恢复红润，可能预示着血管有所损伤。自测方法二，看看以下12项当中您符合了几项。第一，最近情绪压抑。第二，过于较真儿。第三，爱吃方便食品以及饼干和点心。第四，偏食肉类。第五，缺少体育锻炼。第六，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烟龄，结果超过400。第七呢，爬楼梯的时候会感觉胸痛。第八，手足发凉麻痹。第九，经常丢三落四。第十，血压高。第十一是胆固醇或者血糖值高。 第十二呢，是亲属当中有人死于脑卒中、心脏病。符合的项数越多，说明血管的年龄越大。四项以内，血管年龄尚属正常范围；如果符合五到七项，那么说明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十岁；符合八到十二项，说明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二十岁。

0: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自测结果仅供参考，实际血管的健康状况还要以医生的判断为准。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诱发更加严重的脑血管疾病，诱发脑卒中，所以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守护血管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日常呢，最好多吃以下几种食物。第一是纳豆激酶。纳豆啊，是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豆制品，有分解胆固醇、降低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激活酶原，生成纤维蛋白酶，辅助溶解已经产生的血栓。因此啊，平时不妨适当的多吃一点纳豆，既能够保留了黄豆的营养，又富含丰富的纳豆激酶，有助于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降低脑卒中的风险。第二呢，是虾青素。天然的虾青素啊，具有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并且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的作用，能够辅助调节血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此外呢，虾青素还能够显著地提高血管抵抗力，恢复血管内外渗透压失去的平衡，守护血管健康。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对大脑和神经中枢也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生活中常见的富含虾青素的食物呢，主要有紫菜、海带等等这些藻类，还有沙丁鱼、金枪鱼这些深海鱼类，北极贝、海蚌等等这些贝类。第三呢，是精氨酸。一氧化氮能够帮助血管保持弹性，防止血管的破裂。但是人在30岁以后啊，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一氧化氮就会减少，50-60岁之后呢，减少的就更严重了。这个将直接影响到血管的健康，是引发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脑血栓等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精氨酸呢，能够在体内代谢生成一氧化氮，适当的补充富含精氨酸的食物，有助于增加体内一氧化氮的含量，辅助扩张动脉血管，调节血压，改善血流，从而呢保护血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脑卒中的风险。人体每天需要10到20克的精氨酸，可以适当的多吃花生、杏仁、核桃、蚕豆、黄豆、鸡胸肉等等这些食物，充分的咀嚼更利于精氨酸的吸收。好了，带您了解了几种常见的疾病和区别，咱们呢先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到了夏天呢，双脚闷在鞋子里，脚趾缝里边呢就开始痒痒起来，有些人呢脚趾缝里还起了水泡，甚至脱皮，买了不少药，可是呢都不怎么管用，那这件事怎么办呢？接下来啊，就跟各位中老年朋友分享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白醋泡脚。白醋啊，有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可以使人体自然分泌副肾皮质荷尔蒙，能够排泄人体内过剩的物质，保障身体的健康。一般人认为啊，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会使血液趋于酸性。其实呢，醋可以排除体内酸性的乳酸，有助于血液保持正常的微碱性。具体的功能呢是这样，首先它能够舒缓身心。人的身体里乳酸和焦葡萄酸过量的时候，会使人全身乏力，手背酸痛以及肌肉僵直。白醋呢，通过肌肤渗入到人体之后，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可以柔化筋骨，缓解紧绷的神经。那些神经痛、关节炎，大致上是由营养不均衡产生代谢障碍而引起了部分的血液循环不畅所致的。醋呢，具有使血液呈微碱性、粘稠减弱，起到顺畅血液流动的作用，从而呢减轻疼痛、舒缓心情。其次是促进血液循环，泡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像冬季手脚冰凉，就是血液循环不通导致的。加醋泡脚能够加速人体的血液循环，并且改善长期不运动导致的缺氧现象，特别是对于体弱者或者老年人，泡脚真的很不错。再次呢，就是强身健体。白醋不仅仅可以宁心安神、稳定情绪，使人保持身心愉快，还能够帮助食物消化吸收，增强体力。足底有人体的很多反射区，这些反射区影响着人体的正常运转，经常用醋泡脚呢，能够促进这些反射区，从而强健内脏的功能，并且提高免疫系统。经常手脚冰凉和失眠的人，更是要多尝试这个方法。最后呢，是可以亮白肌肤。醋啊，有去角质的作用，经常用醋泡脚能够软化角质层，并且美白肌肤，特别是对于夏季因为穿凉鞋而摩擦出厚厚角质层的人来说，这个方法呢比较温和，而且能够达到滋润肌肤的作用，并且呢还可以提升生理代谢机制，增强男女性荷尔蒙，长保美丽和活力。那么白醋泡脚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用九度酿造白醋，每天补充少量的新醋，重复用7到10天之后换新醋，坚持泡脚2个月，可以治愈多年的脚气，并且呢不易复发。第二啊，如果您是为了促进睡眠，可以在每晚睡觉之前，或者是身心劳累之后，准备好43摄氏度左右的热水，以醋加水1:10的比例，将醋呢倒到热水当中，泡大概15到20分钟。泡完以后，注意洗净双脚，因为醋酸呢能够溶解角质蛋白，使皮肤软化，所以呢要留意清除足底的死皮。第三呢， 白醋当中的酸性成分还可以抑制霉菌的生长。如果有香港脚或者呢足部异味严重的，也可以用白醋泡脚辅助改善，但是要注意这个泡脚的浓度，避免刺激到皮肤。同样以醋加水1:10的比例泡大概15到20分钟，初期呀可以一天泡一次，情况缓解了之后呢可以改成2-3天泡一次，逐渐的呢变成1周泡一次。足部如果有伤口的话，就先停止泡脚吧。跟大家分享了白醋泡脚这个生活小妙招，看一下时间呢，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每个工作生活在怀柔的人，对这一方土地都有着深深的眷恋。无论年长年幼，生活中发生的点滴过往总是历历在目。在我们的百姓情怀板块中，我们会陆续为您送上怀柔各界人士用最真挚最朴实的文字所表达的对淮山柔水的无限热爱。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范翠霞的作品《走进怀柔水库湿地》。

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候走进怀柔水库湿地，都能让你心情舒畅，都能让你安静下来。我家就在岸上住，那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的湖光山色，那悠扬悦耳的蛙鸣虫吟，那波光粼粼、水面小鱼跃出的惊喜，是我永远看不够、听不够的。怀柔水库是陪伴我一生的乐园。春天，这里郁郁葱葱，杨柳依依，湖边大片大片的洼地开满各色野花，附近村落新建的各式房屋、农舍错落有致，炊烟袅袅，偶有打鱼的小船从湖面经过，轻轻缓缓，从从容容，像是在捕鱼，又像是在游湖。夏天走进湿地，盈盈碧水，萋萋芳草连成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正值青春期，犹如美丽的姑娘，温柔地呵护身边的鱼虾水鸟。若是雨天，眼界所及之处朦朦胧胧，岸边的树木被雨水拉得悠长清远，清爽舒适，让你感觉不到夏日的燥热。秋韵包裹的水库是四季中最美的时节，尾花雪白，霜叶金黄火红，整个湿地斑斓如锦，碧水蓝天，白鹭高飞，黛色的山峦倒映在湖面，被秋风裹进湖里的落叶和流水一起悠悠地在湖中舞蹈栖息。冬季的湿地是乏味的，然而一场大雪后，白茫茫一片银色世界，群山环绕的怀柔水库犹如一袭白色长裙在身的古典美人，款款地向我们走来。从北大街向西出城不足一公里，就是东方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庄园点缀在水天一色的水库旁边，满园紫色黄色的花海，走近了看，那朵朵鲜花似乎都在向你眨动着眼睛，微微地笑着。油菜花、燕尾草、向日葵等美艳花卉竞相绽放，摇曳各色身姿，为园区增光添色。过往的人们无不为之沉醉，来这里拍婚纱照的情侣络绎不绝，每年都有无数的恋人将这美好幸福定格成永恒。再向西行是郭家坞、红军庄、孟庄、杨家东庄等九个村子，这些村庄呈半圆形围绕在湖边，就像开在水库边上的九朵鲜花。两条小河绕着这些村庄缓缓流过，它们是怀九河和怀沙河，是湖水的两个长袖善舞的女儿，今年唱着欢快的歌。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原来大都在水库的位置居住，是建水库时搬出来的。他们为修建怀柔水库做出了贡献。怀柔水库是北京人的饮用水源，为保护这盆净水，这里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但这里的人们凭着智慧和勤劳，小日子过得依旧有声有色。近些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湿地就是大地之肾，我国把湿地保护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重要的工作日程。咱们怀柔水库湿地也受到相关部门的大力保护，水库湿地内的所有养殖户或腾退或转型，河道得到了清理，岸边垂钓者都被劝离，政府安排专人捡拾小河里的垃圾，环卫工人清扫维护岸边。有了这些保护措施，河水更加清亮，湖水更加干净，鱼虾更加丰饶，平沙软草天鹅肥。如今这片美丽的区域有很多野鸭水鸟游戏于水库中，穿梭于杂草间，路人经过偶尔还会惊起三五只白鹭向天空的更远处飞去。年年冬季都有天鹅停留游弋，引来无数游客的青睐。美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怀柔人民的福气和骄傲，成为怀柔招商引资的金色招牌。梦乡中，不知是我走进了怀柔水库湿地，还是怀柔水库湿地走进了我的心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晶晶。下面您即将收听到的板块是生活点滴。

鸡蛋是日常生活中被用到最多的食材之一了。鸡蛋的蛋白质、氨基酸构成比例非常完美，再加上价格不贵，吃法多种多样。正因为常见又常吃，那么今天呢，我们特意整理出了几个吃鸡蛋的不要，帮助大家吃得更健康、更安心。一，不要担心吃太多鸡蛋。很多人都想知道一天该吃几个鸡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在其他食物、奶类、肉类和鱼虾都正常摄入的情况下，每周不要吃超过七个鸡蛋。但大家注意，这里的前提是奶、肉、鱼虾都吃得足够多。如果只是每天吃一个或多个鸡蛋，并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的风险。当然，要是平时很少吃蛋类、肉类和鱼虾等食物，或者特别喜欢吃鸡蛋，又或者是正在健身需要补充蛋白质，多吃几个鸡蛋也没问题。二，不要丢掉蛋黄。的确，蛋黄中含有较多胆固醇，一个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达280多毫克，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饮食胆固醇多一些会导致高血脂或心脏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已经取消了每天饮食对胆固醇的限量，所以没必要担心蛋黄。其实蛋黄是不折不扣的营养宝库。蛋黄富含优质蛋白、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卵磷脂、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还含有钙、铁、锌等营养素，不要再随意丢弃了。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国难当头，救国要紧。继续来听文天祥的故事。品德和才学缺一不可。在这样的家教下，文天祥不但熟读了经史子集，而且胸怀家国天下，忧国忧民。面对北方蒙古的军事威胁，他在念书之余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家卫国。20岁那年，才华横溢的文天祥一举考取进士，进入皇城的吉英殿接受皇帝测试。当时国家局势危如累卵，文天祥有感而发，10000多字的富国强兵之策一气呵成，让考官大为惊叹，称赞这是忠肝义胆之作。皇帝看后也非常振奋，就把文天祥选为了进士第1名，也就是状元。不幸的是，文天祥考中状元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按照宋代的规定，文天祥要在家守孝3年。这时候，蒙古大汗蒙哥率军南下侵略南宋，国家形势十分危急。失去亲人的悲痛，加上不能马上履职报国的焦虑，让文天祥非常伤感失落。善解人意的母亲劝导他说，你中了状元，你父亲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现在趁着守孝的日子，你应该多读圣贤书，多思考保国安民的方法，这样以后才能为国为民多做事情呀。母亲的话让文天祥豁然开朗，他很快振作起来，投入到读书锻炼之中。在这样的激励下，文天祥守孝结束后，经历了中央和地方的多个职位历练，都能做到为国为民，忠诚报国。他38岁那年又回到了家乡江西，出任赣州知州。这一年，南宋遇上了元代丞相伯颜率领大军入侵，转眼间就是生灵涂炭。到了第2年，元军已经开始威胁到南宋都城临安的安全了。身在赣州的文天祥心急如焚，决定组织义军抵抗入侵者。但是组建义军需要大量钱财，他从州里的库存中挤出了一些钱，又动员当地富豪们捐了一些，但还是杯水车薪。为此他每天都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母亲看见了，反复追问，他才说出原因。母亲想了一下，回到屋里拿出一个盒子，默默交给文天祥。母亲，这是什么？文天祥纳闷地问道。这些啊，都是我这些年攒下的钱，有些是我年轻时的嫁妆，有些是你父亲留下的金银

有一些是你们兄弟姐妹平时孝敬我的钱，虽然不多，但就算能让你多招上几个兵也是值得的。母亲神色诚恳。温天祥听了连忙摆手道，不行不行，组织义军是国家的事，怎么能用您私人的物品呢？母亲有些生气地说道，傻孩子，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现在国难当头，救国要紧的。文天祥被母亲的深明大义感动了，只好含着热泪收下了这些钱财和首饰。后来母亲又把老家的房屋和田地卖了，所得钱款也都交给文天祥去招兵买马。母子俩舍家救国的事迹迅速传开，许多人纷纷效仿，出资捐物支持义军。不久，文天祥就组织起了一支3万多人的救国义军，浩浩荡荡地奔赴抗元战场。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耳畔有声音，心中有科学，用易懂语言传递科学逻辑，用严谨态度分享科普干货，陪伴每一位热爱探索的你，在声音里遇见更广阔的科学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让我们一起从生活里的常见疑问出发，解锁科学真相，读懂身边的硬核知识。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荔枝就大批量上市了。放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能畅快吃上新鲜荔枝的只有岭南当地百姓。而现在呢，不管是国内的北京、上海，还是远在海外的迪拜、智利、美国，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吃到一口鲜甜的新鲜荔枝。看过热映剧集《长安的荔枝》的朋友们，其新鲜荔枝是妥妥的顶级奢侈品，从岭南运到千里

之外的长安只能依靠冰块保鲜，再靠着一马日夜兼程加急传送，甚至不惜跑死数匹快马，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才能让皇宫里的皇上和贵妃们吃上一口鲜。但放到今天，这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靠着满满的农业黑科技，不仅果农能实现荔枝稳产丰收，大洋彼岸的消费者也能以亲民的价格吃到口感绝佳的新鲜荔枝。那这份古今反差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科技奥秘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其实呢，我们如今吃到的各类水果口感越来越好，品相也越来越稳定，几乎吃不到酸涩干瘪口感粗糙的果子，这全都离不开科学育种技术的加持。而在常见水果里，荔枝的育种难度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所有水果育种的核心目标都大同小异，无非是优化口感风味，实现少籽无籽，调控成熟时间，提升产量，同时增强果树抗旱抗涝抗冻防虫的能力。市面上主流的育种方式主要呢有三种，但这三种常规方法放在荔枝身上全都行不通。第一种是有性杂交，也就是人工控制两种优质亲本授粉，重组基因后筛选优良品种。秦王葡萄就是这么培育出来的。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葡萄同期很短，播种两三年就能结果，育种团队能够快速筛选迭代新品种。那第二种是芽变选种，果树生长过程中偶尔会出现枝条自然突变，长出的果实更甜更大，果皮儿更薄，育种人员就会剪下这根枝条进行嫁接，固定优良性状。柑橘、苹果的很多优质品种都来自于这种方式。那第三种呢是多倍体育种，通过人工技术增加果树染色体组数，培育出果实饱满多汁的新品种。我们爱吃的无籽西瓜、红眼草莓、淡雪草莓都是这项技术的成果，而且草莓数月就能结果，育种效率是极高的。但是荔枝呢，完美避开了所有便捷的育种路径。首先，哪怕是同一个品种，不同果树的口感甜度差异巨大，东边的树结的果清甜，西边的树可能就是酸涩的，根本没有办法精准判断优良性状的基因来源。而且呢，荔枝是异花授粉植物，同一棵树的雌雄花开放时间是错开的，授粉条件极不稳定，有性杂交育种基本是很难实现。更棘手的是荔枝超长的同期，简单来说就是荔枝树苗种下以后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普通十升荔枝苗从播种到开花结果需要10到15年，就算是优化育种流程，杂交苗的同期也要5年左右。对比一下就能看出差距，草莓只需数月，葡萄呢2-3年，就连公认育种很慢的苹果也只需要4到8年，荔枝育种难度直接是翻倍的。芽变选种同样行不通，荔枝树动辄3米高，老树能长到20米，树冠茂密宽阔，想要发现细微的枝条芽变难如登天。而且呢，荔枝无性繁殖，成活率不稳定，操作繁琐，扩繁速度慢，就算偶然发现优良变异，也没有办法快速推广。除此之外，荔枝还有专属难题，大小年现象。荔枝树只有养分充足的年份才能顺利的开花结果，一旦封产，树体养分就会消耗殆尽，来年大概率大幅减产甚至绝收。想要确定一个荔枝品种是否稳产，需要连续多年的观测记录，育种周期被无限拉长。既然常规育种走不通，我们如今吃到的优质荔枝到底是怎么来的？答案很简单，一半靠偶然偶遇，一半靠主动科研设计。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十升选种，简单说就是靠运气。野外偶然发现口感绝佳、品质优良的野生荔枝树，人们就通过圈枝嫁接的无性繁殖方式保留它的优良基因，扩大种植规模。我们熟悉的挂绿、白蜡、白糖素、
桂味、糯米糍、妃子笑这些流传千年的经典荔枝品种，全都不是人工培育的，都是古人偶然发现幽株以后代代繁育保留下来的。如今的食生选种已经更加的系统化，像我们现在常吃的井冈红儒、仙境凤，就是华南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在各地荔枝种植区筛选优良单株，经过培育试验，最终通过品种审定的优质品种。其中呢，仙境凤2011年正式审定，如今已经实现了千亩规模化种植，全国消费者都能轻松买到。而真正实现技术突破的是主动设计的杂交育种。2023年问世的仙桃荔是国内首个精准把控亲本、通过杂交育种培育的荔枝授权品种。它的研发始于2008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以荔枝王紫娘喜为母本、无核荔为副本杂交，培育出了69株子苗。经过6年观测，2014年首次结果，其中代号 ZW036 的植株完美结合了早熟、果大、耐储运的优势性状，又经过多年多地试验，确认性状稳定以后，正式命名为仙桃荔。整整15年，才从69株幼苗中筛选出这么一个优质品种。不止单一品种培育，目前我国还有多项国家荔枝育种科研项目在持续推进。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保存700多份活体荔枝种质，还搭建了覆盖164个主栽品种的 SNP 分子指纹图谱库。有了这些技术支撑，科研人员不用等树苗结果，通过分子检测就能在幼苗期判断品种的纯度和遗传潜力，极大缩短了育种周期，让荔枝育种告别了靠天碰运气。那解决了品种问题，荔枝出圈的第二道难关就是保鲜运输了。老话说，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儿变，这句话精准道出了荔枝的保鲜难题。荔枝果皮结构特殊，蜡质层薄，常温下失水速度远超苹果、柑橘，果皮里的多酚类、花青素物质极易氧化，短短几天就会褐变变质。而且荔枝和香蕉这类后熟水果不同，摘下之后不会变甜，只会持续变质。很多朋友应该有过体会，南方现摘的新鲜荔枝果肉是通透的淡青白色，而长途运输到北方的荔枝果肉大多发白，失去通透感。其实这就是果肉氧化、新鲜度大幅流失的表现。那更为麻烦的是，普通冷链保鲜对荔枝是无效的。作为热带水果，荔枝不耐低温，普通低温冷链会让它出现冷害，损伤果肉细胞膜，直接流失原有风味，吃起来呢口感是大打折扣。那为了解决保鲜难题，我们打造了一套全流程精准锁鲜方案。首先在源头采摘把控，果农都会选择清晨、夜间低温时段采摘，荔枝摘下来的第一时间就进入田头预冷工序，冷风降温锁水，全程避免二次升温，最大程度的保留鲜果状态。同时呢，搭配定制化气调包装，通过精准调节包装内的氧气、二氧化碳和氮气的比例，以致荔枝的呼吸速率，延缓氧化变质。那氧气比例低于空气，能减缓果实代谢，但又不会完全无氧，避免荔枝无氧呼吸发酵变味儿。二氧化碳呢，适度提升辅助保鲜，同时严格控制浓度，防止果肉产生异味儿。不同的荔枝品种都有专属的气体配比方案，如今不少设备还加入了 AI 智能调控，结合精准冷链全程把控荔枝新鲜度，让国内各地都能吃到新鲜荔枝。那想要走出国门畅销全球，普通保鲜技术还不够，真正的王牌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冻棉锁鲜技术。很多人会疑惑，家里冰箱冷冻的水果解冻以后干瘪发柴，口感全无，为什么出口荔枝冷冻后依旧鲜甜？
核心差距就在于冷冻的速度。普通家用冷冻速度慢，水果会长时间停留在零下一摄氏度到零下五摄氏度的最大冰晶生成结，果肉细胞水分结成大冰晶，直接戳破细胞壁，解冻以后呢，细胞液流失，口感自然就变差了。而冻棉锁鲜技术能让荔枝急速穿过冰晶生长带，水分来不及形成大冰晶就被快速锁冻，完整保留果肉的细胞结构。那针对不同品种的荔枝果皮、果肉厚度、含水量的差异，科研团队还定制了专属冷冻曲线，实现精准锁鲜。目前华南农业大学曹庸团队已经建成了千吨级冻棉荔枝生产线，让荔枝保鲜时长达到了18个月，解冻后的色泽、口感、风味和新鲜荔枝相似度超过90%，真正实现了全年有鲜荔、全球吃鲜荔。一颗小小的荔枝走遍全球，背后是生物学、食品科学、冷链工程、 AI 智能技术多领域的协同发力。从品种改良、稳产增收到精准保鲜、全球运输，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科研攻坚和产业扶持。曾经专供皇室千金难买的长安荔枝，如今呢，成为平价普惠、远销海外进步的最好见证。下面我们来解答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饮食疑问，食品胶到底是不是塑料？吃多了会不会危害健康？化工材料，而食用清楚这些常见的食用胶，我们平时炖骨头汤的时候，果皮黏糊糊的，大多提取自柑橘，又纯天然可食用。用胶都有天然来源，是微生物繁殖分泌的豆胶、刺槐豆胶提取自。前有不乏企业用废弃，随后老酸奶、果冻盐大肆传播，让大人的误解。大家一定要分，长期摄入会损伤肝肾、神经系统，危害是极大。原料、生产工艺、卫生指标严格的国家标准管，证实市面上正规皮鞋做酸奶，只是各类食用胶都是天。有没有这种体验，摘下东西好像连听力也变，刚说什么了，我没戴眼镜，学依据的生理现象，看清万物细节，外界的声波转化为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让我面对面聊天远比线上打，被视觉信息辅助了，脑呢有强大的视听整听觉信息结合起来，视线模糊看不清对方，缺失大脑的信息整篡改我们听到的声音。经典实验给志愿者拍测，最终生成全。好的，有说法称茶叶不少人信以为真，对喝茶

0: 法呢是没有依据的，适量肾结石风险反而呢，而草酸呢是草酸钙呢含有茶多酚、咖啡因等防肾结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相比喝茶，高盐高蛋白已经有数千年的饮用历史，液中的茶多酚、咖啡因成分可有效抑制氧化，减轻细胞损伤，调节肠道微生物含量，患肾结石风险。有人会担心浓茶中的草绿茶、秋季绿茶的绿茶，而茶素总量从高到低分别是绿。
1: 北京时间18点。
0: 至于所谓的浓茶、淡茶，没有统一的定义。比如五克茶叶多放水，用同样的时间浸泡，二者虽然浓度不同，但如果只要茶叶的量是一定的浓度，关键是喝起来不苦涩，自己能。
2: 俯瞰怀柔大地，关注百姓心声，怀柔心。
3: 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学校党委支部建在教学一线，思政润育首都统一战线两栖服务站揭牌，成功构建北京市幼儿园教研基地，展示与教育专家、教研员好齐聚一堂，分享教研成果，共话儿童成。详细内容。
4: 基地划分班级责任体制，生态保护知识，让学生完整经历全生长周期，在品格厚植奋斗极强。对记者说，
5: 这打造的田间思政课堂校本课程，把党史文化、红色故事、农耕文化拆解融入到每一次劳作、每一节劳动课里，让孩子们在翻土耕种时体验艰苦奋斗的传统，在管理养护时感受责任与担当，真正实现劳动铸魂。
4: 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高一一班的学生李宇轩对记者说，
6: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在校劳动实践基地劳作的过程中让我收获颇丰，从弯腰翻土到除草栽种的过程里，我体验到农耕劳作的不易与辛劳，褪去了往日的浮躁，体会到每一份收获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付出，亲手打理作物也让我掌握了基础的劳动技能，增长了动手实践与吃苦耐劳的本领。
4: 体制机制创新是提升党建工作效能的关键突破口，学校党委创

0: 新推行党支部建在年级组，党小组建在备课组的组织架构，将党的组织触角延伸到教育教学最前沿。目前年级组长兼任党支部书记的比例已达到85%，实现了党务工作与年级管理的有机统一。备课组、党小组则成为教学研讨、思想碰撞、互助共进的最小战斗单元。党的组织生活与教研活动同频共振，有效避免了两张皮现象。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副书记李洪涛向记者介绍说，
1: 学校把党支部设在年级组和学科组，让党建扎根在教学一线，党员教师主动亮出身份，冲在前面。年级支部重点抓年级管理、班风建设、学情分析，学科党小组重点抓实集体备课与课堂改革，开展课题研究，破解教学难题。我们会及时回应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做好细致服务，实实在在把党建成果转化成教学成绩。
0: 建校11年来，在党建工作的强大驱动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持续领先全区，育人成果持续显现，家长满意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区第一。今年学校党委获评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书记李铁军说，
2: 经过持续探索与系统实践，学校实现了从作用资源到善用资源，从零散活动到体系育人的转变。课堂主阵地夯实育人基础，本土文脉厚植精神底色，科创资源激发科学梦想，社会协同凝聚育人合力，四大板块各有侧重，互为支撑，构建起四位一体的大思政育人体系，让党建力量渗透融入育人工作细微处，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征程上交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3: 本台记者韩轩、曹延湖报道。6月30日，首都统一战线两心融合，向心而行，怀柔科学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场主题沙龙举办，以统战资源串联政策、科研、金融、市场多方主体，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协同发展脉络，持续激活区域科创产业融合内生动力。沙龙现场推介怀柔科学城整体建设成果与产业发展布局，重点围绕区域核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运行成效展开深度介绍。作为一台高能第四代世界旗舰同步辐射光源，兼具高分辨和强穿透能力，将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基地。截至4月底，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完成3轮试运行，支撑100余个用户单位，强穿透、高亮度、高相干等优势已在众多应用领域显著展现，目前正在开展首批正式用户课题评审工作。现场同步释放多层级科创扶持政策红利，市发改委、市科委、区发改委等部门围绕科创融合落地、科研成果产业化、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开展政策解读。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针对性推出民营科技企业专属金融产品，从资金端缓解科创企业研发、扩产阶段资金压力，助力企业提质增效。首都统一战线新智生产力发展服务团与微观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多厂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工商联投融资专委会与怀柔区投资促进中心、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怀柔支行与区民营企业协会等分别进行意向签约。未来系列签约将落地常态化投融资对接、院所技术联合研发、引起定向帮扶等长效机制，实现科研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互通互补，夯实怀柔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北京光追交互科技创始人刘子康说，
4: 我们来到怀柔创业之后， 其实怀柔区还有管委会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从今年其实春节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也都非常快。那今天其实非常有幸来到这个活动，一方面呢，我们对一些像北京市发改委的政策和区里的一些政策，我们有了更详细的一个了解。第二个，我们在这里也能遇到一些像上下游企业的一些甚至是未来成为我们的客户或者合作伙伴。
3: 当天，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还与31家企业分别举行新能源、新材料、芯片、半导体、商业航天、生物医药4个方向的闭门对接会。市工商联怀柔区领导张晨林、焦宝军、韩建参加。

0: 本台记者戴远、袁景明报道。 6月30日， 槐树区第三小学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 作为我区首个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旨在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精准回应学校治理需求与学生成长需要，是我区推动专业社工力量融入教育领域的创新探索， 也是区委社会工作部推进专业社工力量进校园的重要实践，成功构建起党建加社工加教联体加研学的协同育人模式。住校社工区别于常规校园服务，面向学生家长教师提供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聚焦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多元需求，围绕身心健康、群体关爱、行为习惯引导、人际关系调适等重点方向， 提供针对性支持，结合学生共性成长议题开设人际交往、时间管理、抗挫折能力培养等主题小组活动，常态化开设体验式课堂，普及生命教育、安全教育、青春期教育等内容，全方位提升学生身心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同步开展校家赋能工坊，向家长普及家庭教育知识，
1: 为教师搭建服务支持体系，凝聚校家育人合力。在采访中，住校社工李楠向记者说：首先呢，我们是要遵守我们社工的原则，比如说接纳、尊重、不指责、守住秘密。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对他进行一对一的个案帮扶。 比如说这个孩子的成绩出现了问题，我们会给他谈心，然后让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如何制定计划，然后一对慢慢的提高自己的成绩。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呢，会开展一些趣味成长活动，让大家在这种互动的方式中能够轻松快乐的成长。据了解，
0: 此前湖光社区已针对槐树三小北校区落地专业社工加志愿者融合试点项目，助力构建安全有序的上下学环境。与此同时，南城社区也与槐树三小南校区成功开展校家社相关试点，基于两校区两社区积累的成熟实践经验，本次在槐树三小设立社工服务站，能够有效衔接整合现有的优质试点资源， 形成校家社治理服务合力，现场同步揭牌教联体协同育人示范站点和党建引领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从组织层面把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在教联体协同育人方面，依托槐树三小两校区15分钟研学圈，整合北京电影学院、槐树区博物馆、槐树区图书馆等26家共建单位，统筹政务、 文化、生态、安全、社区各类资源，以党建为纽带，打通社工服务与教联体研学，同步构建起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专业赋能的全域育人格局。在采访中，槐树三小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万慧仪向记者介绍说，
2: 在校家社协同育人方面，我们学校将持续赋能家庭教育，常态化

0: 分钟演曲圈实践当中，依托党建活动教师的专题课堂，全方位夯实校家共育基础，优化校园育人工作服务配套，推动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走实走深。
1: 本台记者夏梦、赵一博报道。6月30日，北京市幼儿园教研基地展示与交流活动走进怀柔，来自全市120名学前教育专家、教研员和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托幼一体化背景下的保教质量提升主题，分享教研成果，共话儿童成长。此次活动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怀柔区教委和区教科研中心怀柔区第一幼儿园实地观摩幼儿室内外自主游戏。现场，孩子们在攀爬架上勇敢挑战，在沙水池边吸水玩沙，在小花园里挥笔涂鸦，专注投入的神情随处可见。自2024年成为市级教研基地以来，怀柔一幼深耕自主游戏实践探索，优化室内外游戏空间和低结构开放性可探究的游戏材料，转变教师教育行为。如今，幼儿自主探究、同伴交往与问题解决能力显著提升。怀柔区第一幼儿园小三班班长夏美娜说，
2: 我们室内外自主游戏分为两个时段，一部分幼儿是从吃完早餐8:30一直到9:30，这是第一个时间段。孩子们吃完早餐以后会陆陆续续地开始室内外的自主游戏。第二个时间段是9:30到10:30，小朋友们室内外场地互换进行游戏。自主游戏可以让孩子自主选择和谁一起玩，想要玩什么内容，孩子们可以自己做决定，老师们也会更加的相信和尊重孩子。
1: 交流研讨上，我区重点介绍了托幼保教质量提升的系统谋划，其中一幼推出可推广的网状观察法，桥子镇中心幼儿园注重挖掘乡土资源，幼儿出勤率显著提升。作为市级教研基地第一组成员，北京市第一幼儿园怀柔一幼与门头沟二幼分别展示观察与理解幼儿的实践成果。三家幼儿园通过联合教研，围绕有效观察与理解幼儿持续深耕，形成了同心故事案例集等实践成果。以托幼一体化为突破口，我区正通过试点园月交流、季分享、年总结，将可复制的游戏支持、幼儿观察和托班保育策略辐射全区。近3年，区内干部教师立项课题100余个，论文案例获奖发表超3000篇，普惠覆盖率已达97%，加速补齐0至6岁连贯育儿的链条短板，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启动2026年新主体项目政策宣讲及申报创建工作，通过早部署、广宣传、严把关，指导各镇乡高标准、高质量储备和实施新主体项目。结合我区农业发展实际，区农业农村局制定并下发了2026年度乡村振兴产业综合发展项目储备申报创建工作方案，明确了项目支持方向、申报条件、补助标准及实施流程。方案聚焦优势特色产业，重点支持示范带动作用强、联农带农紧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各镇乡开展项目谋划提供了清晰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针对部分有申报意向但经验不足的主体，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服务，指导其完善申报材料，科学规划项目建设内容，切实提高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和规范性。同时，严把准入质量关，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对各镇乡上报的项目及时听取项目汇报，并进行严格筛选和实地考察，重点评估项目的可行性、时效性及可持续性，确保每一个获批项目都能落地生根，发挥效益，真正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强劲引擎。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跟踪指导，确保2026年新主体项目申报创建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 南华园三区社区联合新华医院等共建单位共同开展

平安社区安全同行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安全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多家单位联动发力，聚焦居民日常高频安全问题，开展专业化全方位的便民科普宣传。派出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养老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刷单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等高发骗局特征，传授识骗、防骗、止损技巧。清华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开展居家安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讲解家庭意外伤害处理、突发疾病初步处置、居家养生安全、老年人居家防护、日常急救常识等内容，填补居民居家健康安全知识盲区。社区工作人员普及社区治安防范、邻里纠纷化解、居家防盗、消防隐患排查等安全知识。本次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宣讲、现场答疑、科普普及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居民安全防范、应急救护综合能力，有效排查化解社区各类安全隐患，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社区平安稳定防线。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欢乐歌坛的长河里，有一类歌声穿越了数十载光阴，依旧铿锵嘹亮，动人心弦。马玉涛，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凭借着宽厚洪亮、质朴大气的嗓音，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她的歌声不炫技不浮夸，唱山河秀美，颂君民深情，赞英雄风骨，道人间温暖，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走过了岁月。音乐导航，我们带领大家重温马玉涛的传世代表作，每一首都是刻在时光里的回忆，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他的代表作《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首是马玉涛最具代表性的成名曲，也是传唱半个多世纪的国民金曲。

曲调融合了民歌与戏曲的韵味，婉转又大气，歌声里尽都是祖国大好河山的秀美风光，一字一句饱含热爱。每一次的旋律响起，仿佛置身辽阔的原野，心境也跟着开阔起来，百听不厌。

看见你们格外轻，整首歌满满的都是淳朴真挚的军民鱼水情，旋律轻柔亲切，歌词朴实无华，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百姓与子弟兵之间的温情娓娓道来。熟悉的曲调一响，就能够勾起老一辈人心中温暖的回忆，满满的是岁月里的温情。

众手交开幸福花，这首歌节奏明快，曲调是属于那种喜庆热闹型的，满满的都是生活的气息。歌曲歌颂了齐心协力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景，歌声昂扬向上，充满了正能量，听着轻松又舒心，仿佛能够感受到大家齐心奋斗，日子蒸蒸日上的喜悦。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重温马玉涛的传世代表作。因为时间的问题，今天我们重温到马玉涛的传世金曲，就是《桂花开放幸福来》，曲调清甜悠扬，温柔又动听，以桂花来比喻美好日子，旋律婉转悠长，听起来如沐春风，歌声温婉雅致啊，比喻着这种吉祥美满的一些生活就来到了我们身边，静静的聆听，内心也变得平和安逸，是一首流传至今的经典。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如果要评选地球上最神秘的纬度线，那北纬30度肯定榜上有名。这条纬线贯穿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发源地，沿线分布着古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空中花园、远古玛雅文明遗址乃至百慕大三角等等众多奇观。而在上世纪末，同样在北纬30度附近的浙江衢州龙游县又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景观，这就是人称世界第九大奇迹的龙游石窟。而且奇就奇在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人建造的，用来干什么的，区区一座石窟为什么这么神秘呢？突发奇想，竭泽而渔，物理意义上的水落石出后发现了什么？扑朔迷离，摸不着头脑，历史书上为什么找不到石窟的记录？星罗棋布，形状奇特，大大小小的石窟究竟有什么用途？工人、军队、王族还是外星人？石窟的建造者究竟是谁？听天下，跟你聊聊龙游石窟的未解之谜。大家伙多多少少都听说过世界八大奇迹，像什么奥林匹亚宙斯神像、罗德岛太阳神巨像、秦始皇兵马俑等等，都在这个榜单上。不过其实还有世界第九大奇迹，这又是什么呢？有人说三星堆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蜀文化遗址，世界第九大奇迹的头衔非它莫属。但也有人说人家浙江的龙游石窟那叫一个神秘，世界第九实至名归。哎，这龙游是个什么地方？龙游石窟又是什么东西呢？龙游县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在浙江省西部金衢盆地中间，这地界的历史那叫一个悠久。商周时期就建有孤灭古国，秦王政25年，也就是公元前222年，在还没当上秦始皇的秦始皇他老人家的带领下，秦国出兵灭楚，在孤灭这片地方设立了泰末县，这是龙游建县的开始。大唐

0: 贞观八年，这里改名叫做龙丘县，就是沙丘、丘陵的那个丘。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也就是电视剧《太平年》里吴越国主钱弘处他爷爷，对着地图一琢磨，这个丘字儿好像也有坟墓、陵墓的意思，那龙丘不就是龙的陵墓吗？那在咱们吴越国，龙当然指的是钱镠我本人了，难道龙丘是我的坟墓？不行不行不行，这名字也忒晦气了，改改改，必须得改。改什么呢？抬头一看，这里地形不错，丘陵起伏像一条游龙，不如就叫龙游吧，又吉利又好听。于是龙游县喜提新名字，就这么上了新户口。后来数百年间，这里的名字和行政区划也是一改再改，直到1983年9月恢复龙游县建制，一直到今天。话说这龙游县里有个石岩背村，坐落在一个叫凤凰山的小丘陵上，说是叫山，其实海拔只有69米，占地面积也很小。村民们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躲避洪水才被迫搬来的。山丘上有许多十几二十平米大的水潭，水潭上野草藤萝茂盛生长，有时候还露出几块岩石。几十年来，村民在这些水潭边上洗衣做饭，劳动休息。咱们今天要讲的龙游石窟就与这些水潭有关。据说在1992年，有人从水潭里捕到了一条超级无敌大的大鱼，这可把小伙伴们羡慕坏了，大伙心里都痒痒的，大鱼谁不想要啊？再说了，咱们在这住了几十年，还不知道这水潭有多深，潭底下有什么东西呢？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潭水抽干了，弄个明白。说干就干，几个村民集资10000块弄来了水泵，打算来一场不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于是1992年6月9日正式开工，抽水机轰隆轰隆地开始工作。村民们看着水位慢慢下降，水塘里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个石洞口，越往下石壁越向里边倾斜，洞也越大。连着抽了4天4夜，水深还是不可测量，只在水面上露出了一行台阶，浮现出几根像是石柱一样的东西。几个村民心里有点打鼓了，这真能抽干水吗？可别是个物理意义上的无底洞吧，我们搞机器抽水花的钱还不想打水漂呢。领头的村民吴阿奶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1: 看了以后嘛，下面的面积越来越大，好像三个人好像有一点怕，怕什么呢？有一点怕抽不干，哎，面积相当大，看起来四个柱子露出来，怕抽不干，抽不干我们这都资金的就白头了。
0: 第九天，一台水泵已经扛不住了，再加三台，这帮人来了个四管齐下，不说别的，就是抽。慢慢的，两节巨大的鱼脊状石柱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这时候吴阿奶他们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抽水行动陷入了困境，但要是就这么快放弃又觉得太可惜了。幸好县政府知道了这事儿，派人来一看，哟呵，咱们龙游县还有这种宝贝呢，看起来开发价值很大，抽，接着抽，政府给你们拨款。十几天后终于水落石出，这就是今天的龙游石窟。巨大的地下石窟里面是什么模样？石壁上的岩画又能给我们怎样的提示？本来只是想抓鱼，没成想有了意外收获。村民们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向石窟里面摸索着，他们发现石洞墙壁的一边像斧子砍的一样笔管调直，另一边却是45度角向内倾斜，而且断面齐整，线条还特别流畅。然而谁也没想到，洞底除了淤泥，竟然连一尾鱼苗都没见着。本来是为了竭泽而渔，现在倒好，水确实是竭尽了，鱼是一条都没捞着，却发现了这么大一个石窟。 凤凰山上可是有几十个水潭，难道每潭水底下

0: 一鼓作气又抽干了附近的六个水潭，果然露出了六个石窟，每个石窟的构造都有点像，七个石窟加一块组成的图案还有点像北斗七星。就这样，深藏在水下几千年的龙游石窟群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龙游石窟 0.38 平方千米的核心保护区内，已经勘察探明的洞窟数量多达24个。不过为了保护文物，目前只开发了其中的5个。村民抽干的7个当中，有2个后来又被水淹没了。从面积上来看，每个洞窟的面积有大有小，从几百至几千平方米大同小异，开采的技法也完全一致。洞口是矩形，洞窟是斜顶式穹窿结构，呈倒斗形，上边小下边大。窟内分布着3到4根巨大的鱼尾形石柱，柱子的横截面大多是熨斗状，洞壁、洞顶和石柱上都均匀地留下了凿痕。这些凿痕排列规则有序，凿线整齐划一，角度、层次、延伸方向都相当整齐。石窟的岩壁上有台阶，上下呈锯齿形，锯齿间相隔达3米，其中台阶到洞口有4米。每个石窟内部还都有一个半凿半砌的巨型方池，面积差不多有20平方米，单个石窟自成一体，互不相通。在一号石窟的岩壁上能清晰地看到一幅岩画，这是已经发现的石窟当中唯一的窟内岩画，线条浑厚古朴，粗犷流畅，内容是马、鸟、鱼3种动物，这是3种来自陆地、空中和水里的动物，专家称之为马、鸟、鱼图腾。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原始初民4大部落联盟的图腾。有人说这些图案的雕刻特征有些像汉代石刻艺术的写实风格，所以初步定论一号洞窟的开凿年代最晚不迟于西汉时期。了解清楚了石窟的模样，更多的问题一个挨一个又冒了出来。这石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开凿的呢？石窟口小底大，那底下怎么采光？石窟并行排列，相邻的两间石室间只有50厘米，却互不相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用什么办法做到如此精确的测定的？这么庞大的工程，史书、方志和其他典籍怎么一丁点记载都没留下，甚至连民间传说都没有，保密工作为什么这么严实？深藏地下的巨大石窟究竟有着怎样的用途？是宫殿还是仓库？是云该信谁？这么大的地下石窟群开凿出来，肯定不能就这么白白放着，总得干点什么事儿吧？问题这不就来了吗？它到底能干什么呀？各路专家学五花八门，谁跟谁都不一样。有人说这是古代帝王贵族的宫殿或者陵墓，有人说这是储藏东西的仓库，还有人说这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练兵的地方，或者古人采集石料留下的废弃采石场，样样都有理，又好像样样都没理。现在我就请您来评评理。说石窟是古代，乍一
1: 听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好像还真有点门道。您想啊，古代连住房规格也是有严格等级秩序的，平的大别墅不光是没墙，按龙游石窟群那动不动就几百上千平米的地方，要是住人，甭管活人还是死人，一般人他都不配呀，肯定得是

王公贵族之类的有身份有地位，而且我上头有人的主，才能享这种地方的福。可是话又说回来，要真是这样的话，石窟里多多少少也该有几件皇家的东西，不管是日常用的器具还是陪葬品，总不至于一点痕迹都不留吧。一些专家学者翻阅典籍，在县志里发现古代有一幅叫翠岩春雨的画，画中描绘了渠江边上有一个用来做仓库的人工石洞，这倒是给大家伙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咱这回发现的地下石窟群说不准也是仓库，还有古画当证据呢。但有朋友就说了，从造型上来看，凤凰山上的这些石窟明明有条件从侧面开挖，却偏偏采取了从上往下的地窖形式，这不合常理。而且地窖的洞口通常都是在固定的建筑物内部，不然一下雨地窖就成了水井，窖藏的东西还不都泡汤了。可咱们这龙游石窟的洞口，别说建筑物了，就连建筑物遗址也没有，所以肯定不是一般人家用来储物或者是藏人的地窖。而且仓库总得有存放的东西，您说这石窟适合存放什么？单纯看形状，也就是适合储存液体了，莫非是水窖？可龙游地处江南湿润地区，又靠近江边，几乎就没怎么缺过水，那用得着下这么大力气存水吗？要是存别的东西，那照洞里那么高的湿度，甭管是放粮食、布帛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用不着两天就发霉腐烂掉了。更何况龙游虽说是江南富庶之地，可就是经济再繁荣发达，也不至于要这么多这么大的仓库来存放物品吧。所以仓库一条也 pass 了。既然要从古代典籍里找证据，那也别光指着县志，咱多翻翻历史，找一找古代这片地方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再一条一条排除对应试一试吧。有专家就说，从石窟的开凿痕迹来看，工具应该是青铜器，那么时间就差不多在使用青铜器的春秋时期。那时候浙江这一带的热点事件还用猜吗？绝对是吴越争霸呀。恰好这传说里就有一段，说在吴越之战中，越国吃了败仗，越王勾践一心想要复仇，可又怕让敌人知道，就藏在深山老林里打造兵器训练士兵。到底藏在哪儿了，一直也没人知道，说不准就在这石窟里。这种说法确实挺有想象力的，但似乎也有点不对。开凿这么多洞穴可得费不老少劲，三五年恐怕都干不下来。勾践忙着复仇，哪能把大笔的人力物力财力开销在挖洞上啊？如果真要干这么大的工程，每天挖出来海量的沙石，再加上成百上千的士兵进进出出，就差拿着大喇叭喊，哎，这儿有军事工程啦，还想保密练兵，做梦吧。再说了，古时候又不像现在一样人多地儿少，越国当年可有不少没什么人的树林和山谷，那可都是现成的练兵场，大自然的馈赠，哪用得着挖洞啊？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越国真的在石窟里练兵，然后打了胜仗，那得胜以后还不得宣扬的大街小巷都知道啊？毕竟当年勾践也没有行为艺术到公开表演睡在柴草堆里舔苦胆，可卧薪尝胆的故事后来还不是家喻户晓。如果真有开凿石窟训练士兵这回事儿，参加的工匠和官兵少说也得上万，事儿成之后还不得说上个三天三夜，总不能一丁点文字记录甚至民间传说的影子都没有吧。所以练兵场这种说法也不靠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到底什么说法可靠呢？有人说了，你们别胡扯了，听我的，这儿啊肯定是采石场。为什么呢？
您从凿洞的方式来看，它是一层一层往下剥，斜着凿进去，把岩石和岩体分开。

0: 人家要用的就是凿下来的石头，而且石窟紧靠着渠江，运输也很方便。不过反对意见也不少，头一个，既然是开采石头，那为什么不从侧面开采，而要从顶上开一个小洞向下挖呢？这么干越是挖到洞底，里边光线越暗，可石窟的墙壁和洞顶却没有留下油烟点灯的痕迹。那挖石头的人靠什么照明？哦，难道要靠拉电线？再说了，挖得越深，离地面越远，开采出来的石头就越难往上运，总不能指望着古人开起重机、大吊车吧？又有朋友说了，不用开放型开采方式是考虑到红砂岩的特点，这玩意儿对湿度有要求，湿度一高，硬度就降下来了。当地的石匠甚至有种说法，说是地下采石犹如刀切豆腐，就是讲在地下采石工作的时候，湿度高容易下刀，小洞口的封闭石窟正好容易保持湿度，提高工作效率。至于这效率能够提高多少，往下挖有多少风险，也是难说。总之，龙游石窟群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一直没个准话。如此庞大的石窟群是由什么人打造而成？神秘莫测的石窟如今是什么模样？不光是石窟的用途问题，大家众说纷纭，就连石窟是谁开凿的，也是千头万绪，一团乱麻。有专家认为，在没有重型设备的古代，这么大的工程纯靠手搓得消耗不少人力物力，只有王者才能干这个事儿。哪朝哪代哪国的王者呢？龙游的人文记载大概是始于汉代，可是查遍了龙游现存的古籍和地方志，也没找到一点和这么多大型石窟有关的蛛丝马迹。不过倒是有提到石头的。西周时期，徐衍王治理徐国，统治范围涉及淮河、泗水流域的许多地区。后来他被迫率领国民迁徙到衢州一带。韩愈写的《衢州徐衍王庙碑》里有一句“凿石为誓，以此衍王”，说徐国人开凿石头建造房屋来祭祀徐衍王。石头屋子既然能够住祖宗牌位，当然也就可以住人了。大家把石窟再挖得大一点，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能住进来，还能抱团取暖。不过先不提韩愈文章里凿石为誓的誓能有多大，咱就说龙游石窟这又潮湿又不通风的条件是不是不太适合住人啊？当心没住两年先得了风湿骨痛关节炎。而且石窟里几千平米都没个隔断，也没有生活辅助设备，难道徐国人就喜欢群居大平层？那咱老祖宗的喜好也挺迷人的哈。左思右想也没搞明白，于是就有人说了，咱想不出来，因为咱是地球人，这石窟八成是外星人建造的。不信您去二号石窟，那南边的石壁上像闪电一样的线条占据了整面墙的二分之一，不仔细瞧还以为是天然裂缝。如此独特的表现手法，古今中外都没有，那真是此画只应天外有，地球能得几回看？说不定是外星文明的某种特定意义的符号。您要是问外星人是怎么挖的洞，嗨，人家铁定有先进的挖掘设备。您要是又问外星人，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仰望星空，八月份的夜空有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那就是英仙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有哪些特点？我们应该怎样去观测？而且在观测的过程当中又怎么样能够拍摄下来那让人心动的一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今天的嘉宾星空摄影师王俊峰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王俊峰。
0: 英仙座流星雨都有极大期啊，它不同时间的，就是每年的极大期，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但是呢，根据预测来说，可能会有一到两天的偏差。
1: 对，是的，就是流星雨呢，是每年就是天文爱好者就是第一次盛宴，就是大家去看那种天空的烟花秀，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就是我们每年，比方说双子的时候赶上大月亮的时候，大家还是不放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风浪月亮鱼跃贵嘛，就是说月光月亮这个流星就月亮，因为它。你看不到是看不到，但只要看到的肯定都是大鱼啊，它那个流星都会很大很亮，所以呢其实各有利弊啊，也不是说这个大月亮我们就觉得没价值了，其实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的亮流星它会突破这个限制，它自己会非常精彩的给你呈现出来。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还是风雨不阻啊，除非是这个天气不好啊，那没办法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月亮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有时候忽视对它的一个就是干扰啊，没办法嘛，这个东西咱又改变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一如既往的会去做一个观测了，包括直播了，还有今年还会继续。
0: 嗯，像一年当中呢会有三场比较绚烂的流星雨哈。
1: 对，
0: 夏天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应该是这一年当中，我觉得观测条件应该是最好的。
1: 是的，
0: 一个首先从天气条件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它的这个流量也比较大。那英仙座流星雨的一个特色跟其他两场相比，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1: 嗯，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每年重点推荐的，有一 number one 吧，应该是 number one， 就是推荐去观测的。首先呢第一场流星雨呢它是在1月3号的后半夜，叫象限一座流星雨。然后这个流星雨呢它的特点是生命期特别短，它的高峰期也就一两个小时。
0: 哦，
1: 嗯，然后呢，
0: 就雨下的不大。
1: 哎，对，但是都是大雨点子
0: 啊。
1: 就是今年我在这个百花山的时候，就是看象限一的时候，一颗巨大的流星，当时真是是我见过所有流星中最震撼的
0: 啊。在北京也能看到吗？
1: 非常，那个流星是在3:38的时候出现的，就是把整个天空和山区全部照亮了。
0: 哇，
1: 就在空中炸了啊，特别特别震撼那个流星。所以呢它的就是说，虽然它时间短，天气冷，一堆的毛病，但是呢架不住它的流星又大又亮，而且慢，它的流星慢，我慢悠悠的滑过去。所以呢可观测性还行，但是呢确实冷，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嗯，你像您刚才提到象限一座的这个流星雨，比较大的流星，它真的是能照亮夜空的是吗？
1: 是的，它那颗应该它应该没有落下陨石，但是它的亮度已经足够了，因为再大点的它可能它自己会降落的地面形成陨石，因为它的燃烧没有燃烧完嘛，它就会可能变成陨石了。但是那次应该是燃烧完了，当时我有视频有照片，确实是，应该是我见过最亮的，没有之一
0: 啊。
1: 所以那次还是比较值当的，因为挺冷的，在山顶上还是挺辛苦的，但是觉得那一刻就值了。
0: 它不是那种火流星是吗？
1: 是，它已经是超级火流星了，
0: 超级火，
1: 特别特别，它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但是那个呢是纯偶发的，就是说机会非常难得。然后呢第二场就推荐的就是冬天的双子座流星雨。它的流量呢，就是它的流量比这个象限仪要高，它一般是在120，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一小时我们头顶理论上能看到120颗流星。它的特点是呢是比较亮的，
0: 那就相当于是一分钟看两颗了
1: 差不多啊。到了高峰期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状态。我那年

0: 的颜色非常明显，就是我们看的话，很多流星都是有颜色的。
1: 它会有颜色呢？
0: 因为流星的形成，它是属于是这个外太空，它有很多这种
1: 尘埃
0: 杂质啦、尘埃啦，它是因为很多彗星它经过的时候，它会留下这些东西，它可能被太阳蒸发以后，它就留下了很多这种自己就很多这种杂质啦什么，就放在这个轨道里面了。然后呢，地球每年都在转嘛，转了一定时间就闯进了这个轨道。这个轨道呢，它就是那些就会被地球的引力给吸，吸了以后它就会贴着大气层，然后就开始往地球上砸。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就会跟大气层发生摩擦，就会形成流星啊。所以呢，但是里面呢有的东西它是有元素的，它镁啦、铁啦什么之类，它跟燃烧的时候它就会有颜色
1: 哦
0: 啊。所以呢，就是它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哦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流星呢，就很多流星都是有颜色的啊，因为它这个基本上杂质带可能这种金属元素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流星呢，就是颜色是丰富多彩的。
1: 而且它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是吗？
0: 对，它的英星座流星的速度还是整体来说是比较快，唰唰唰唰就过去了。所以呢，
1: 比较符合我们想象当中的流星雨。
0: 哎，对。然后好多人觉得说流星雨是不是跟下雨一样哗哗哗哗？
1: 对，噼里啪啦的。因为看那些影视剧的时候，一出现流星雨，真的就是满天都是划过的流星，那都是动画特效哈，朋友们不要相信。
0: 对，我们看流星呢，一般的话，大家外出的话，可能偶发性流星呢，可能一晚上看见三四颗也就了不起了。然后流星雨它可能就一晚上比较集中，看个四五百颗、五六百颗。是没有问题的，它不是说是哗一直下完了，它就是一会儿一颗一会儿一颗，可能频到密集的时候可能五秒钟十秒钟它这儿出一颗那儿出一颗，不密集的时候一分钟两分钟甚至五分钟它才会蹦出一颗。
1: 那它的轨迹也是不一样的吗？
0: 它的轨迹就是说我们分叫群内流星和野流星。野流星就是说它是偶发的，完全是偶发的，就是说跟这个群内流星是没有关系的，它的方向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群内流星呢，比方说我们英仙座流星雨，为什么叫英仙座呢？就是因为它的辐射点是在英仙座，而不是说那个星座上有流星。是因为我们看的视觉效果感觉好多星星都是从那发射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它那个就是外太空那个彗星产生的杂质，地球穿过的时候，相当于我们是在地球上看是一个无限平行的一个状态，就是所有的流星都是水平着，就是平行线经过我们地球。但是我们人类肉眼看的时候，平行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反向交汇点的。咱们听众朋友开车的时候，如果一条直道路，就是明显的感觉它是形成了一个反向交汇点。所以呢，就是虽然是平行的，但是我们地球上看它好像是从一个点上发射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流星呢，它好多流星雨呢，它就是好像是从某一个点上发射出来，这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辐射点。如果这个点正好是在英仙座上，所以就把它叫做
1: 英仙座流星雨。
0: 如果它是在狮子座上，就是狮子座流星雨。它每一个流星雨它都有它对应的一个辐射点，就跟我们看那个烟花一样，它中间有个爆炸点，就是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拍出来照片，就是把那个所有的星点对齐以后，就会发现它们真的是在一个点上发射出来的。这个就很明显的，它就属于叫群内流星。然后呢，偶发的就是完全没有规律，它不遵循这个。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流星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它流星就有规律了。它的规律是怎么来的？就是说，像英仙座流星雨，天一黑以后，它英仙座是没有升起来的。它是在地平线以下，它还没有升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多数的流星是从地平线往上冒，从东边东北方向，然后往上飘，唰往头顶上飘。大家想象一下，它那个一直在发射，然后它是慢慢升起来的，它慢慢升到头顶的，所以它是随着辐射点升高，它的流星开始有变化。从、那个、
1: 一开始从下往上，可能到深夜之后，它就从上往下了。
0: 到了深夜以后，如果辐射点到了头顶，那就是天女散花了。四面八方，它是这样往下走了。
1: 四面八方的。
0: 对，然后到了就是说，它都是以辐射点为单位。如果升高了一点，它的有的流星是往地下扎，有的是往这个方向走。到了头顶以后，它就属于是四面八方都开花了。然后天快亮的时候，它辐射点已经是偏到西边了。它可能更多的流星就是。就大家想象这个烟花爆炸点是在哪个位置？是在地平线呢，还是在头顶，还是在偏的？就是它一定辐射点。这样的话，我们看大多数流星它是遵循这个规律的。然后我们随着时间推移，你就知道，哎，这个流星大概率是从哪个方向发射出来的啊？只是概率问题嘛，毕竟人家也是流星，也不是说是必须按照哪个规则来，但基本上大概率，比方说今天晚上看到90%的流星。都是遵循这个规律的
1: 啊，都从这个辐射点发射出来的。
0: 所以大家看流星雨，前半夜关注东北方向，它可能这样；到了午夜，四面八方哪看都行了，因为它是头顶发射嘛。然后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你就西边辐射点，然后往东边看，它就是咵 就往就从西往东滑过去了。
1: 嗯，啊，刚才这是划重点了。

1: 然后呢，这个天气呢，就是说，如果大家想看到英仙座流星雨的话，基本上可能是前半夜观测的人数会比较多。对，那就往东北方向来看。嗯，对，辐射点。对，其实东北方向看，那个。
0: 到某种意义上就是无所谓了，就是你只要找一个垫子，你躺在那儿，因为躺在那儿你的视野是最开阔的，你就看，它就反正哪个方向基本上都会出
1: 啊，然后慢慢慢慢它又会升高，
0: 在你的头顶上空，然后就会各个方望远镜，很多人说要不要戴望远镜啊，不用戴，
1: 因为戴望远镜它有可能你就看不到了，
0: 对，你看的区域太小了，是的，所以我们看流星雨就是说。
1: 你就躺在那儿，最爽的就是躺在草坪上或者躺在沙漠上，你就抬头看，你可以一会儿一会儿一刻，就很舒服，非常的舒服。
0: 对，你找的这个位置呢比较关键啊。首先呢是光污染不严重的地方，同时呢也是比较开阔的地方。如果就是在自己家小区楼下，你想躺在那儿看，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都被周围遮挡了嘛。
1: 对，遮挡会稍微多一点，但是运气好的话，可能正好抬头能看一颗火流星划过，也是有，就是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没有机会出去，然后或者有事的话，天气不错的话，哎，我觉得还是可以抬头去仰望一下天空，
0: 去寻找一下，
1: 因为它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嘛，就是它已经到了极大期的时候，咱们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其实英仙座流星雨的覆盖周期是一个月。
0: 嗯，
1: 都不只是这几天，只是说前面都是稀稀拉拉的，然后就像我们的早高峰一样啊，就是早高峰，比如说7点到9点，但是最集中的是8点钟那一刻，就那一块，它是遇见车是最多的一个道理。
0: 那咱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观测的地点呢？
1: 嗯，我们观测流星雨的原则就是说，尽量找四周比较开阔的位置，如果在城区的话。 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再高一点的楼有平台的话，可以在楼顶去观测一段时间啊，这样的话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然后如果去郊区，像带着孩子去郊区的话，那就是我们首先还是比较通透的四周，一定是要开阔一点啊，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则。然后去了郊区找一个民宿啦、农家乐都可以，当然这个夏季也是雨季啊，大家要关注这个气象情况，对，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啊，就可以了，就是不需要去什么，非什么专业的设备，背着望远镜不需要，很简单啊，这个就基本上就
1: OK
0: 了，就是其实，门槛非常非常低。嗯嗯，我知道王老师每年都会做这个各个流星雨的这种直播嘛，大家如果不去现场看，通过手机屏幕也能够看到，在这个你们一般会寻找一些这个观测条件很好的地方，然后周围呢。 也是很开阔的，然后去看到天空上的这一颗一颗划过的流星，而且呢还会有这个旁边的讲解啊，就告诉大家一些相关的星空的知识，包括流星的知识。那今年你们会选择在哪儿去做这个直播？这些地方是不是也是就是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也是能去看到的呢？
1: 我们还会在哈密去做直播啊，然后呢。 地点应该是在大海道，大海道呢就是也是一个我国允许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景区，所以它是可以去，游客是可以在里面待着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正常的买票进去可以，但是里面会非常非常大啊，大家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你要规划好的路线啦或者什么上去做一个拍摄啦或者观测啊，所以就是说因为那边比较像无人区嘛，它比较开阔，它的。
0: 光害也比较小，所以整体来说效果可能会比这个城区好一点。嗯，对于星空爱好者来说，想要去看到这么美的夜空以及一些独特的一些天象的话，那就得牺牲自己睡眠的这个时间哈。那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在八月当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天象，除了我们能看到的是英仙座流星雨，这个大家呢是可以。
1: 重点去关注的，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在八月份或者是在这个马上到就是九月左右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前的预告。在咱们北半球看到的一些天空当中比较有意思的天象。八月份的重头戏呢，就是英仙座流星雨。然后呢，大家去这个其实已经把这个主要的资源已经占完了。然后呢，到后面的话，基本上就属于常态的一些什么行星伴月啦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可观测，但是效果不是就是没有那么这么出彩了。双子座流星雨的这个预测现在出来了吗？它也比较稳定，它也是跟英仙一样，每年都是100到120之间每小时。
0: 所以它俩都是特别特别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规定常规输出嘛，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个观测。其实当我们了解这个流星雨它形成的一些。 背后的原因之后呢，你好像是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的浪漫了，但是你去看它的时候还是会

0: 被那突然之间在天空当中出现的那一颗那一抹亮所打动，然后那一刻你想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我要许个愿啊，我要给它拍摄下来，而更多的是感受到的是这种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还有这种时间空间维度的一种延伸。所以说每年去看流星雨对于王老师来说已经是一个常规动作，大家如果今年有时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天空当中去 找一找这个浪漫的流星雨，也许你能多看到几颗，而且能看到那个比较壮观的啊，比较大的一个火流星划破天空，那一刻就是那种啊，这种状态的是你人生当中应该是很难得的一个瞬间。是的，
1: 会非常的兴奋激动，
0: 一晚上都在开盲盒。对，那今天我们就提前先跟大家预告到这儿吧，祝愿大家今年在英仙座流星雨的观测当中呢，能够找到那个能让你产生啊的这样的一些瞬间啊，然后能看到非常绚烂的流星雨。同时如果看不到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王老师他们做的直播，这个流星雨的直播也是会在不同的平台，比如说像在新华社的平台，还有在这个星空联盟的平台，是吧？
1: 对，我们的直播应该会在很多平台，包括媒体平台，包括视频号了、抖音了，我们都会有去做传播，大家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就能看到。
0: 我们也提前预祝王老师在直播过程当中一切顺利，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跟王老师来互动。来，咱们就分享到这儿了，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1: 谢谢季老师，
0: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一行来到老君山的三层天，本想着在这世外桃源一般的三层天呢，能够休整休整，继续进发，没想到被这三层天的断肠谷给拦到这儿了。青山绿水呀，杀人不见血呀。这山中的山岚瘴气让于谦一行痛苦不堪。怎么那么巧，他们在一个小草屋当中啊，偶遇了失踪多日的陈达陈子昌。哎，上文书呢咱们正说到这儿。陈达呀用旷古幽兰为于谦一行呢治伤。你还别说，这种兰花相当的好用。兰花一用，井水一喝，哎，这些中毒的士兵包括于谦自己全都解了毒了。那么紧急情况处理完毕，于谦就问呢，子康，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在京城的时候，一夜之间我要带走的三位官员是两死一丢，那刑部和工部的官员不明不白的死了，后来那个张清风抓了个什么黑虎，依我看这当中必有隐情。那么你呢是当天就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又是为何哎出现在这老君山中成了这一副模样？哎呀，陈达跟于谦说，哥哥耶，跟您说吧，真是一言难尽呐、啊。我在这儿就是为了等您的，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那么陈达呢就把自己如何在京城失踪，这么长的时间到哪儿去了，又是如何来到这老君山，整个的经过跟于谦是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哎，您看咱这部大明于谦头一部啊，也该慢慢的接近尾声了。到这个时候呢，咱们也得把之前有些事情一些线头得抻出来，重新给您交代交代。这陈达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失踪啊？哎，陈达也不知道。怎么呢？那一天于谦在京城不是跟皇上要了人了吗？哎，说要三位官员协助他一起到山西去办案。就在当天晚上，刑部和工部的两位官员就遭遇了不测。那么陈达陈子昌呢，原本他是在刑部大牢当中，他吃了官司了，但是于谦不是向皇帝求情了吗？就这样皇帝赦免了陈达的罪过，哎，让他戴罪立功，陈达呢就从刑部大牢当中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中。他没跟他的老父亲陈汝炎住在一块儿，那小伙子二十多岁了，怎么能不出来单独挑门过日子呢？当然了，还没娶妻生子，但是他自己呢在京城租了个小房子，于谦也知道这个地方，就想着呀第二天跟陈达一起说说这个事儿，就准备出发了。可是就在头天晚上，陈达睡觉睡半道就听见自己的院中有动静。那小伙子很激情，那是兵部的主事有功夫在身，一听声音不对，

0: 他起床一看，从外边闯进了一伙黑衣人，哼，手持利刃奔着陈达就来了。陈达就在自己的家中与这些黑衣人展开了一场搏斗。一则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就仗着陈达、陈子昌功夫不错吧，身手灵力，但是您别忘了他刚从睡梦当中起来啊，身上衣衫不整，手中也没有兵器，所以他就吃着亏呢。再有来的这伙人也不是吃素的，而且人多势众啊，就仗着陈达这屋子比较小，施展不开，要真是在院子当中啊，那陈达早就被逮住了。哎呀，陈达搏斗了一番，他是夺路而逃。陈达说到这一段的时候，脸上可就冒了汗了。他跟于谦说：“我说廷义兄啊，想到那个夜晚，我现在还是心有余悸呀。
1: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事实上，我现在还时常被噩梦惊醒，那些噩梦多半都与那个夜晚有关。
2: 站住！罪犯陈达，站住！你往哪儿跑？你跑不掉了，
3: 被我们抓住就砍死你！站住！
1: 不知为何，我的脚步变得沉重了，心跳变得异常的快。我父亲教导我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可是，这些人比恶鬼还凶，我能不怕吗？我跑到何处去呢？有了，
4: 开门，开门！
3: 哎呀，大半夜的，
4: 是我，是我，开门，快开门啊！
3: 你不要命了？大半夜的敲门，这可是刑部大牢。
4: 对对对，我就是要进大牢。我说军爷，你看准了，我是国家的要犯，你快把我给抓起来。
3: 你有病吧？滚！
4: 哎，军爷，军爷，我没骗你，我是陈达、陈子康啊。
1: 我本想着再到刑部大牢去，虽然坐牢，倒可暂时保全性命。可是这些凶神恶煞，简直手眼通天。就在刑部大牢官员的眼皮子底下把我给抓了。
3: 告诉你跑到前边，没把你给逮回来。
4: 你们是什么人？
2: 奉告走吧你。

0: 迷迷糊糊的被装进了一辆木龙囚车，不知道颠簸了多久，就被带到了这座老君山。
1: 陈达接着说：“听义兄啊，到了老君山，我才明白呀，原来你跟我说的那些怀疑都是真的。就在这老君山的山顶上，就有这么一座兵工厂。我呀，是听着这兵工厂当中的人说，这块地方乃是一块宝地。哎，倒不是什么算命先生说的风水宝地。”这地方它适合炼铁，适合打造兵刃，怎么呢？叫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哎，你要做这个兵工厂啊，必须你得有金呢、啊、为什么呀？你得伐木头，所以这木也得具备。以金伐木，以水排泄废物，哎，还得用火来炼铁，最后这块土地还得是又广博又宽阔又平整，所以这老君山的五层天就是这么一块宝地。这个兵工厂打了去了，哎呦，我呀就被抓到这儿来了。我到这儿来就跟很多被他们抓来的工人关在了一起，没日没夜的在这干活啊，就仗着我年轻身体好吧。

要不然呢，我将会跟很多工人一样，哼，那就得累死、饿死，然后就被抛尸于这老君山下。据说呀，他们把那些尸体堆在一个什么老君山下的一个什么地方。于谦说，是不是叫鼓楼村啊？对对对对对，他们把这些死人就堆在那鼓楼村呢、啊。据说那个村子当中尸骨堆积如山呢、啊。于谦听到这里，双手不由得握住了陈达、陈子康的手。兄弟，你受苦了。那么哥哥问你，你又是怎么出来的？哎，我自打进去的那一天呢，我就想着我必须得逃出来。我一开始啊，还想着怎么能多带一些难友，哎，跟大家一起出来。后来我一看不行，办不到啊。这兵工厂真是戒备森严的，对我们这些被抓来的苦工，那看得噔噔的紧呢。说想找个机会越狱逃跑，那比登天还难。再者，更让我感觉到灰心丧气的，就是这些被抓来的苦工啊，怎么说呢？这些工友们呐、啊，哎，什么人都有，嗨，更多的就是山西本地的农民。要按理说，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哎，我们一起反抗这瓦剌士兵的管辖，没准啊，真能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大伙心不齐呀、啊，有的人觉着在这里待着挺好，哎。虽然苦点儿累点儿，但是起码有饭吃啊。要是出去了，自己还得找活计做，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这是一种想法。还有的呀，身体染了病了，要说出去，他们当然也想，但是要说冒死啊，他们觉得不值。哼，你说在这儿也是个死，出去搞不好还是个死。何苦来的呢？还不如就自生自灭吧。另外还有一派，这派人呢，更是让我生气。他们简直就是自暴自弃了，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命。你说，都是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跟他们一起携手出逃呢？哎呀，我当时也是心灰意冷啊。不过后来，我平静了一下，努力的寻找机会。后来我钻了个空子，我跑出来了。我趁着守卫的军兵睡觉，我偷偷的从那个兵工厂的大门溜出来。等我出来一看，我傻眼了。你想，我来的时候俩眼一抹黑，我眼睛被蒙着呢，稀里糊涂坐着大车到了这老君山兵工厂。等我自己出来的时候，我放眼一看，这是个原始森林呐，哪儿哪儿我都不认识。哎呀，我正在找路的时候，那守卫醒了，哎，在后边就追我。这回得了，我可真应了那句话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啊。我就跑吧，我管他是哪儿，在前边没命我就跑。这些守卫的军兵啊，就在身后追我，一路一直我就往山下跑，嘿，就追到这个地方，就你们来的这个仙人冢。到这儿啊，那些军兵不追了，回去了。开始我还纳闷呢，我说，哎，我来到这么个好地方啊，这青山绿水这么棒的地方，这军兵怎么不来了呢？哎，我到这河里喝了口水，我才知道原来这地方只是看上去很美。我一口水喝下去，当时我就倒在那儿，我就不省人事了。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我已经被一个老头就救到这个茅草屋当中了。我说，哥哥，您知道救我的这个老者他是谁吗？于谦说，谁呀、啊？难道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对喽，真让你说着了。廷义兄啊，救我的这位老者非是旁人，就是那大名鼎鼎的
张三丰啊。

于谦说：“这真的呀？那张三疯的还了得吗？您看我们这电视剧、武侠小说当中，哎，都有张三疯的影子。实际上啊，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就是正式的历史记载，这张三丰远比小说和戏剧当中还要传奇。哎，据说明朝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的时候下诏求当时的这位隐士张三丰啊出山。那个时候张三丰就已经130多岁了，但是张三丰啊是拒绝不见。18年之后，哎，到了永乐朝了，那么朱棣呢也是派人呢、想要求张三丰出师，并且还赐号叫通辉显化庙行真人，动员了民夫30多万人大修武当宫观，并且派着专人守候。可是张三丰仍然没露面。据说呀，在永乐14年的时候，当时已经169岁高龄的隐士张三丰啊，终于啊，见了见永乐皇帝。这是明史异闻类所载呀，这不是说书的瞎编啊。这个时候，张三丰啊，写下了一卷《金丹直指》，这个呢又叫《金丹秘诀》。当然了。这个书呢明代已经刊发了，但是今天找不到这个书了。直到雍正元年的时候啊，说是河南省河道副使叫汪希龄，他曾经上奏清廷，说他在观察四川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张三丰。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说法，我的妈呀，那张三丰得有400来岁了，您说这像话吗？这反正这个人呢是极富传奇性，哎，所以咱这书出现张三丰，您也别觉得呀啊是耸人听闻。这陈达就说了，说多亏了张三丰道长把我救了。张道长说了，他在此啊已经隐居了好几十年了，竟跟着山林为伍，与日月相伴啊！反正除了野兽，几十年来我是第一个带活气儿的。一看我这中了毒了，他是出手搭救，并且告诉我这个地方有山岚瘴气，哎，如何用山后这个幽谷当中的兰花来解毒，这都是张三丰道长教给我的。我就问呢、说道长，您在此处这是干嘛呀？三丰道长说了，他就是隐居于此啊。哎呀，我呀当时也是心直口快，我跟道长说，我说您的威名遍布天下，哎，您的行踪呢也是十分神秘，可是有一点我觉得您做的不够好，您怎么能收那么个徒弟叫张清风呢？这小子打着您的旗号曲解您的讲义啊，是祸害人间。那我在京城的时候竟听人说了，很多的人为了所谓的求仙修道是误入歧途啊，甚至倾家荡产丢失性命，这张清风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呀，三丰道长一听啊给了我一大嘴巴呀，说混蛋，我根本就没这么徒弟，什么张清风，哎，老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道长说完了跟我说，既然我已经到了这儿了，那么他的行踪暴露了，那么接下来只有两条，要么他就把我宰喽，哎，要么呢他就走。我说那您别呀，您好不容易把我救活了，您别再把我杀了呀，那您不白救了吗？哎呀，三丰道长脾气很怪呀，他说那好吧，那既是如此，这草屋就归了我了。三丰道长是飘然而去呀。我问他，我说您想到哪儿去？他说小子你别问，你要问了我还得杀你灭口。哎好，我看得了，那道长您不是一般人物，您是高人，您是神仙啊，那咱们就此一别吧。
于是三峰道长是飘然而去。我当时就想，

0: 青义兄，我准知道你一定会奔着老君山来，我相信你的能力和直觉呀，你肯定破获兵工厂，早早晚晚有一天你会到这老君山上。那么如果你来到这仙人冢，一定也会被这山岚瘴气所伤。所以我想，既然我知道了这当中的秘诀，我就不能走了呀，我一定要把你等来，并且跟你一道攻破这座老君山。另外，廷义兄，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啊。你可知道山上的那些苦工们都是怎么被抓上山的吗？他们跟我不一样，这些老百姓被抓上山来还与另一件大案有关，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海明威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这本书共收录海明威经典短篇13篇，包括海明威最钟爱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弗兰西斯·麦康伯《幸福而短暂的一生》，《在异乡》，《白象式的群山》，《世界的光》，又收录《印第安人的营地》，《三声枪响》，《在异乡》等。序列则呈现了一个人从小孩子、青少年、结婚、生子、丧偶、衰老的成长阶段，通过适当的排列，让新读者建立对海明威作品的印象，也唤醒老读者的印象。同名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里，海明威用简单的文字打造出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家咖啡店。在那里有一位年轻服务生，一位年长服务生，一位自杀未遂的老先生，还有足以抵抗生命中所有空无痛楚的光明与秩序。事物皆空，人也不例外，需要的不过是光，还有某些程度的干净与秩序罢了。该短篇小说写于1933年，收在1933。
4: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1938年出版的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海明威不仅身体受到重创，身中200多块弹片，更可怕的是心灵的创伤再也无法弥合，像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洞的字眼总令我困窘。我观察了很久，没有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原来光荣的东西也没呈现出光荣，而牺牲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只是把肉埋掉罢了。战争的体验是海明威这一代人对生活感到痛苦。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 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京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支部建在教学一线，思政润育时代新人；首都统一战线两心融合向心而行，怀柔科学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场主题沙龙举办；怀柔区第三小学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成功构建起党建加社工加教联体加研学的协同育人模式；北京市幼儿园教员基地展示与交流活动走进怀柔，来自全市120名学前教育专家、教研员和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分享教研成果，共话儿童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松土、绑叉、除虫、浇水，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俯身劳作，一派忙碌的景象。今年春季，学校以党建赋能劳动教育，启动春耕启智、劳动筑梦播种活动，在校内建成标准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划分班级责任田与教师党员示范田，实行分区管理责任到人，同时由党员骨干教师牵头组建专业指导团队，将科学种植、生态保护知识与红色教育、本土文脉融入劳动全过程，让学生完整经历播种、管护、采收的全生长周期，在农耕实践中锤炼意志品格、厚植奋斗精神。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副校长杨志强对记者说：
2: 这不是简单的体力劳作，而是学校党委打造的田间思政课堂，我们党员教师带头构建劳动校本课程，把党史文化、红色故事以及怀柔本地的农耕文化拆解融入到每一次劳作、每一节劳动课里，让孩子们在翻土耕种时体验艰苦奋斗的传统，在管理养护时感受责任与担当，真正实现劳动铸魂。
1: 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高一一班的学生李宇轩对记者说：
3: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在校劳动实践基地劳作的过程中让我收获颇丰，从弯腰翻土到除草栽种的过程里，我体验到农耕劳作的不易与辛劳，褪去了往日的浮躁，体会到每一份收获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付出。亲手打理作物也让我掌握了基础的劳动技能，增长了动手实践与吃苦耐劳的本领。
1: 体制机制创新是提升党建工作效能的关键突破口。学校党委创新推行党支部建在年级组、党小组建在备课组的组织架构，将党的组织触角延伸到教育教学最前沿。目前，年级组长兼任党支部书记的比例已达到85%，实现了党务工作与年级管理的有机统一。备课组、党小组则成为教学研讨、思想碰撞、互助共进的最小战斗单元。党的组织生活与教研活动同频共振，有效避免了两张皮现象。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副书记李洪涛向记者介绍说：
4: 学校把党支部设在年级组和学科组，让党建扎根在教学一线，党员教师主动亮出身份，冲在前面。年级支部重眼抓年级管理、班风建设、学情分析，学科党小组重点抓实集体备课与课堂改革，开展课题研究，破解教学难题。我们会及时回应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做好细致服务，实实在在把党建成果转化成教学成绩。
1: 建校十一年来，在党建工作的强大驱动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持续领先全区，育人成果持续显现，家长满意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区第一。今年学校党委获评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书记李铁军说：
5: 经过持续探索与系统实践，

0: 校实现了从作用资源到善用资源，从零散活动到体系育人的转变。课堂主阵地夯实育人基础，本土文脉厚植精神底色，科创资源激发科学梦想，社会协同凝聚育人合力。四大板块各有侧重，互为支撑，构建起四位一体的大思政育人体系，让党建力量渗透融入育人工作细微处，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征程上，交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1: 本台记者韩轩、曹延湖报道。6月30日，首都统一战线两心融合、向心而行，怀柔科学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场主题沙龙举办。以统战资源串联政策、科研、金融、市场多方主体，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协同发展脉络，持续激活区域科创产业融合内生动力。沙龙现场推介怀柔科学城整体建设成果与产业发展布局，重点围绕区域核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运行成效展开深度介绍。作为一台高能第四代世界旗舰同步辐射光源，兼具高分辨和强穿透能力，将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基地。截至4月底，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完成3轮试运行，支撑100余个用户单位，强穿透、高亮度、高相干等优势已在众多应用领域显著展现。目前正在开展首批正式用户课题评审工作。现场同步释放多层级科创扶持政策红利，市发改委、市科委、区发改委等部门围绕科创融合落地、科研成果产业化、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开展政策解读。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针对性推出民营科技企业专属金融产品，从资金端缓解科创企业研发、扩产阶段资金压力，助力企业提质增效。首都统一战线新智生产力发展服务团与微观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多厂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工商联投融资专委会与怀柔区投资促进中心、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怀柔支行与区民营企业协会等分别进行意向签约。未来系列签约将落地常态化投融资对接、院所技术联合研发、引起定向帮扶等长效机制，实现科研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互通互补，夯实怀柔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北京光追交互科技创始人刘子康说：
2: 我们来到怀柔创业之后，其实怀柔区还有管委会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从今年其实春节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也都非常快。那今天其实非常有幸来到这个活动，一方面呢，我们对一些像北京市发改委的政策和区里的一些政策，我们有了更详细的一个了解。第二个，我们在这里也能遇到一些像上下游企业的一些甚至是未来成为我们的客户或者合作伙伴。
1: 当天，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还与31家企业分别举行新能源、新材料、芯片、半导体、商业航天、生物医药4个方向的闭门对接会。市工商联怀柔区领导张晨林、焦宝军、韩建参加。

本台记者戴远、袁景明报道。 6月30日， 环若区第三小学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 作为我区首个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旨在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精准回应学校治理需求与学生成长需要，是我区推动专业社工力量融入教育领域的创新探索， 也是区委社会工作部推进专业社工力量进校园的重要实践，成功构建起党建加社工加教联体加研学的协同育人模式。住校社工区别于常规校园服务，面向学生家长教师，

0: 提供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聚焦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多元需求，围绕身心健康、群体关爱、行为习惯引导、人际关系调适等重点方向，提供针对性支持，结合学生共性成长议题开设人际交往、时间管理、抗挫折能力培养等主题小组活动，常态化开设体验式课堂，普及生命教育、安全教育、青春期教育等内容， 全方位提升学生身心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同步开展校家赋能工坊，向家长普及家庭教育知识，为教师搭建服务支持体系，凝聚校家育人合力。在采访中，住校社工李楠向记者说，
1: 首先呢，我们是要遵守我们社工的原则，比如说接纳、尊重、不指责、守住秘密，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对他进行一对一的个案帮扶，比如说这个孩子的成绩出现了问题，我们会给他谈心，然后让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如何制定计划，然后一对慢慢的提高自己的成绩，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呢，会开展一些趣味成长活动，让大家在这种互动的方式中能够轻松快乐的成长。
0: 据了解，此前湖光社区已针对怀柔三小北校区落地专业社工加志愿者融合试点项目，助力构建安全有序的上下学环境。与此同时，南城社区也与怀柔三小南校区成功开展校家社相关试点，基于两校区两社区积累的成熟实践经验，本次在怀柔三小设立社工服务站， 能够有效衔接整合现有的优质试点资源，形成校家社治理服务合力。现场同步揭牌教联体协同育人示范站点和党建引领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从组织层面把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在教联体协同育人方面，依托怀柔三小两校区15分钟研学圈，整合北京电影学院、怀柔区博物馆、 怀柔区图书馆等26家共建单位，统筹政务、文化、生态、安全、社区各类资源，以党建为纽带，打通社工服务与教联体研学，同步构建起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专业赋能的全域育人格局。在采访中，怀柔三小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万慧仪向记者介绍说，
1: 在校家社协同育人方面，我们学校将持续赋能家庭教育，常态化开展家长课堂、主题沙龙与协同家访，搭建家校沟通缓冲平台。同时，我们将联动社区、民政、司法等资源，拓宽协同育人渠道，依托书香校园优势，深耕阅读、疗愈特色项目，
0: 提升社工服务品质，全力打造区域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示范阵地。接下来，社工站会联动学校开展常态化的校园服务，结合党建活动、主题党日等，推出特色服务，把社工专业服务落地到15分钟研学圈实践当中，依托党建活动阵地开设面向家长、教师的专题课堂，全方位夯实 校家共育基础，优化校园育人工作服务配套，推动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走实走深。
2: 本台记者夏梦、赵一博报道。 6月30日， 北京市幼儿园教研基地展示与交流活动走进怀柔， 来自全市120名学前教育专家、 教研员和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托幼一体化背景下的保教质量

0: 结构开放性可探究的游戏材料，转变叫幼儿自主探究、同伴交往与问题解决能力显著提升。怀柔区第一幼儿园小三班班长夏美娜说，
1: 我们室内外自主游戏分为两个时段，一部分幼儿是从吃完早餐8:30一直到9:30，这是第一个时间段，孩子们吃完早餐以后会陆陆续续的开始室内外的自主游戏。第二个时间段是9:30到10:30，小朋友们室内外场地互换进行游戏。自主游戏可以让孩子自主选择和谁一起玩，想要玩什么内容，孩子们可以自己做决定，老师们也会更加的相信和尊重孩子。
0: 交流研讨上，我区重点介绍了托幼保教质量提升的系统谋划，其中义幼推出可推广的网状观察法，乔子镇中心幼儿园注重挖掘乡土资源，幼儿出勤率显著提升。作为市级教研基地第一组成员，北京市第一幼儿园怀柔一幼与门头沟二幼分别展示观察与理解幼儿的实践成果。三家幼儿园通过联合教研，围绕有效观察与理解幼儿持续深耕，形成了同心故事案例集等实践成果。以托幼一体化为突破口，我区正通过试点园月交流、季分享、年总结，将可复制的游戏支持、幼儿观察和托班保育策略辐射全区。近三年，区内干部教师立项课题百余个，论文案例获奖发表超3000篇，普惠覆盖率已达97%，加速补齐0至6岁连贯育儿的链条短板，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2: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启动2026年新主体项目政策宣讲及申报创建工作，通过早部署、广宣传、严把关，指导各镇乡高标准、高质量储备和实施新主体项目。结合我区农业发展实际，区农业农村局制定并下发了2026年度乡村振兴产业综合发展项目储备申报创建工作方案，明确了项目支持方向、申报条件、补助标准及实施流程。方案聚焦优势特色产业，重点支持示范带动作用强、联农带农紧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各镇乡开展项目谋划提供了清晰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针对部分有申报意向但经验不足的主体，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服务，指导其完善申报材料，科学规划项目建设内容，切实提高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和规范性。同时严把准入质量关，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对各镇乡上报的项目及时听取项目汇报，并进行严格筛选和实地考察，重点评估项目的可行性、时效性及可持续性，确保每一个获批项目都能落地生根，发挥效益，真正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强劲引擎。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跟踪指导，确保2026年新主体项目申报创建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南华园三区社区联合兴华医院等共建单位，共同开展平安社区安全同行、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安全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多家单位联动发力，聚焦居民日常高频安全问题，开展专业化全方位的便民科普宣传。派出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养老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刷单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等高发骗局特征，传授识骗、防骗、止损技巧。兴华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开展居家安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讲解家庭意外伤害处理、突发疾病初步处置、居家养生安全、老年人居家防护、日常急救常识等内容，填补居民居家健康安全知识盲区。社区工作人员普及社区治安防范、邻里纠纷化解、居家防盗、消防隐患排查等安全知识。本次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宣讲、现场答疑、科普普及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居民安全防范， 应急救护综合能力，有效排查化解社区各类安全隐患，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

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社区平安稳定防线。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说说夏季经常吃到的一种水果。这种水果呢既好看又好吃，它的根叶还有花，甚至它的果仁都可以入药，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桃子哈，李老师说从这个桃子的这个字形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外来引入的品种
1: 啊。对，
0: 这个桃字怎么写哈？左边是一个木字旁，右边是一个瑞雪兆丰年的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字儿就可以看出这个桃子是外来引入的品种呢？
1: 啊，这个我们只要看一下右半部分啊，右半部分呢，这个兆字呢就是远的意思。
0: 哦。远的意思，
1: 哎，对，远远地而来啊，
0: 从远方来的这么一个树木，
1: 哎，对，但是呢，我们从古代的《诗经》之中，我们就能够提到啊，是有“桃之夭夭”的这个说法，桃之夭夭，烁烁其华，这个桃呢，不是逃跑的桃，就是桃子的桃，啊，就是形容桃子很美，桃树啊，很美好的样子，烁烁其华吧，就是花都很漂亮啊，就是桃很美好。
0: 您既然说到桃花了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人们对于桃子的喜爱，也和桃花有关系
1: 啊。对，
0: 大家会发现哈，从古至今，人们总是把桃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女人很漂亮，我们说她面若桃花，写给女子的诗呢叫桃花诗，连女人骑的马都叫桃花马。还有一首诗也和桃花密切相关，这就是唐代的一个书生是崔护写的那首
1: 啊。对，
0: 去年今日此门中，
1: 人面桃花相映红，
0: 人面不知何处去，
1: 桃花依旧笑春风。
0: 这是讲了一个非常唯美又略带忧伤的爱情故事哈。
1: 没错，这就是说唐代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叫崔护。崔护呢，他呢考试呢没考好啊，没考好，然后就是很郁闷。郁闷呢，就是到城边上啊，城外头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呢转一转啊，就是也搭着就是喝了点酒啊，去想散散心。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他喝完酒又口渴嘛，就是想找一户讨水喝，看见呢有那么一户，宅院，他就过去敲门啊，敲门以后呢，然后出来一个姑娘长得是非常漂亮啊，
0: 人面桃花，
1: 他正好院里头呢种着这个桃树啊，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姑娘呢就把这个一看，这要水喝呀一看这个崔护这小伙子也是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心生爱慕之心就在这个崔护呢喝水的时候呢，就这姑娘呢就偷偷的看他然后崔护呢喜欢上这姑娘了，就两个人呢就互相就表达了爱慕之情了然后这个崔护呢就走了。走完以后他就老惦记着这个姑娘，惦记这个姑娘呢，最后一直就是也没有去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崔护就自己害了相思病了，
0: 没又落榜了
1: 又落榜了就非得去去了以后，然后到那儿敲门呢，敲门没人开，没人开呢，可是呢这个时候他就桃花呀，院里的桃花是依然绽放，而且呢，就这枝条已经伸到了墙上头，就在门上那时候这些个文人呢，都身上都带着这个笔囊在上面写了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没找着姑娘，
1: 怅然若失好，还落款儿崔护写完了以后，这时候一个老汉就是从外面过来，说你说找你这小子，你还找不着呢说你害得我姑娘已经不行了，想你想的已经不行了气息奄奄
0: 奄奄一息了
1: 奄奄一息了说你赶紧我 进去看看去啊。带着这崔护，啊，崔护，哎呀，一看，这自己心爱的这个姑娘啊，都这样了啊，赶紧啊，眼泪就下来了，抱住这姑娘，握住这姑娘的手啊，啊，这个时候呢，复活了啊，
0: 爱情的力量，
1: 爱情的力量啊，一看崔护出现了啊，本来是即将啊命丧黄泉，哎，一下又活了啊。这就是成就了一次美好姻缘啊，这就是桃花，可见这个桃花你看看，就是它用处啊，就是在非常非常的广泛。除了你说这桃花尖啊，还有啊，比如这个像桃花潭也是吗，里边说桃花潭水，啊，还有什么呢，这个桃花水母你听说过没有？
0: 桃花水母不知道
1: 啊，就是北方啊有一种水螅，这种水螅啊，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是呈水母状，水母状的这种生态，因为呢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才呈现这种生态，像水母一样，平时呢它好像就像一个小柱，上面有小触，有几个小触手一样，所以呢被称之为桃花水母，那你看它就很美了，
0: 它还是一种水母，
1: 哎，对，它是一种变形水螅，水螅只不过在桃花盛开时节它呈现水母的这种生理性状，
0: 这都是和桃花有关的一些事物哈。
1: 哎，对对对，还有什么桃花流水鲑鱼肥，是鲑鱼什么时候最肥？春天，它不说春天，它用桃花开的时候时节来形容鲑鱼最肥，这就是它，就是古代文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境，就是曲笔，就是我不直接说啊，我靠一种物跟另一种物放在一起，让你来表明这个季节的这种更替也好啊，这个时间节点也好。
0: 那有桃花不景的景致哈，我们都觉得那是很美的一番景象。
1: 对对对。
0: 其实说到桃子，说到桃木，说到桃花哈，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我们说了桃花这么多东西，在说到桃子的时候，很多喜欢古代名著的朋友，看过西游记的朋友觉得哈，好像西游记里说到最多的一种水果就是桃子了，孙悟空就爱吃桃子，
1: 是，
0: 而且是仙桃，是蟠桃，
1: 对，
0: 但是也有朋友觉得不太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那种大桃，但我们说它是蟠桃，这个蟠桃不是指我们那种扁桃吗？
1: 这个呢就是跟咱们今天的这个术语不是太一样啊。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这个桃子的命名上来说，我们就是称的蟠桃就是指的那种扁桃，像我们看画出来的就是那种仙桃啊，就是实际上还是按照这个大桃的这种标准化的，
0: 它更丰满更圆润，
1: 哎，对对对，
0: 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1: 是是是啊，这就是古人认为就是它有长寿的作用，所以这个老寿星南极仙翁是吧，托这个寿桃，是吧，直到今天过生日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
0: 对，
1: 他最喜欢接的就是寿桃嘛，
0: 觉得它是仙家的果实哈，
1: 哎，对，
0: 吃了可以长寿，
1: 是是是，而且这寿桃呢就是还有越做越大的这个奢侈之风，
0: 我们说桃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福寿吉祥的象征哈，
1: 对，
0: 那桃木，很多朋友也会把它做成桃符啊，或者是桃木剑，挂在家里头，
1: 对对对，
0: 这是什么寓意呢？
1: 这就是中国古人呢就是认为呢，就这个桃呢，就是桃木啊，就是有这个辟邪的作用，像北宋的王安石有一首诗叫元日，这个元日呢就是翻译过来实际上就是这个元旦这个词儿啊，
0: 春节，
1: 哎，就是北宋呢它叫元日，
0: 元
1: 就是第一嘛，日就是第，元日就是第一天嘛，啊，它就指的这个大年初一，这个咱们说的就是今天的元旦这个词儿，就是民国纪年以后就是才让位给西历，以前说元旦啊就是指的农历，
0: 就是春节，
1: 哎，对，
0: 大年初一，
1: 哎，对啊，他说爆竹声中一岁除，就是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实际上这桃符啊 它是一个概念啊，它给拆开，就是新桃跟旧符是为了一一对应。
0: 嗯
1: 啊，这就是过年。后来呢，就是又转变成了什么呢？转变成了对联
0: 儿。哦，
1: 嗯，它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啊，
0: 这是桃木有辟邪啊、驱怪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对对对对，
0: 嗯啊、还有一个传说是和桃木有关系的。
1: 嗯，
0: 好像应该是夸父逐日。
1: 啊，对，
0: 嗯，
1: 这个呢是《山海经》里面的故事，我记得是啊，
0: 嗯
1: 《山海经》说的呢，就是这个夸父啊，就是他是追赶太阳嘛，
0: 嗯、
1: 是吧？啊，太阳他是比他血他比较血性啊，他势必他要追上这个太阳，
0: 对、嗯、
1: 啊，他怎么追呢？他在怎么追也追不上啊，
0: 嗯、
1: 就在追的这过程之中啊，因为太阳老烘烤他。离太阳越近，太阳越烘烤它，啊，这个时候就是传说嘛，啊，他把就是江河湖海啊，就都给喝干了，
0: 嗯，
1: 喝干了以后呢，最后还渴的不行啊，最后呢是连渴呀带胃啊，啊，就死了，然后是临死之前，他呢是手里头啊握着一个拐杖，
0: 拿这个家伙事儿，
1: 哎，他在追，
0: 嗯，
1: 然后临死之前呢。就把这个拐杖呢就给扔出去了，
0: 一开始是马拉松，后来变成标枪了
1: 就把这拐杖扔出去了，
0: 嗯，
1: 就是扔出去以后，按照这《山海经》的原文就说化为邓林。
0: 哦，
1: 啊，
0: 哪个邓呢？
1: 就是咱们有一个姓氏姓邓的邓，
0: 嗯，
1: 啊，化为邓林啊，这以前我还不明白怎么叫邓林啊，
0: 好像老师提问您了吧？
1: 对对对，
0: 在课堂
1: 上中学的时候，
0: 嗯
1: 啊，老师问，所以邓林是什么林呢？然后我举手，我说老师，这个邓林啊，就是橘子那个林。啊、
0: 您不知道您还举手
1: 啊？
0: 您就善于抢答。
1: 啊、我觉得这解渴呀、
0: 啊，
1: 这个
0: 啊，对，嗯。
1: 然后呢，老师说错，啊，说邓林呢是桃林。
0: 哦。
1: 啊，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
0: 对，因为一次错误，所以我们记得更加深刻。
1: 是是是，
0: 对，邓林是指桃林哈。
1: 啊，桃林啊、嗯，就这么随手一扔，这可见就是这个桃树的这个位置，
0: 嗯，
1: 是吧？就是在古代，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0: 对呀、
1: 啊啊，
0: 水果哈，
1: 对、
0: 各种树木有千种百种。
1: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山海经》里面没有讲，我是在揣测啊，
0: 嗯，
1: 就是妄加揣测。他既然化为桃林了，就是他夸父拿的这个手杖是不是桃木的呢？
0: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这么想啊，化为桃木哈、嗯，嗯，这也是体现了古代传说当中中国人对于桃木对他的喜爱，对他的钟情。
1: 是是是，
0: 嗯、
1: 你想啊，这体现了这夸父啊造福于后人。夸父怎么死的？渴死的。
0: 嗯，
1: 江河湖海都给喝干了，对吧？渴死的。这个桃。它是能很汁水啊，很丰富。
0: 嗯，
1: 你想它是解渴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0: 对，嗯
1: 嗯，
0: 这是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桃树、桃花和桃木的传说和故事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夏季经常吃的一种水果，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说到桃子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水果哈，它有天下第一果的美誉。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句老话叫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
1: 嗯，
0: 似乎所有关于桃子的信息都很正面。
1: 是，
0: 我想问问李老师，桃子真的有那么好吗？
1: 这个呢，一个咱们讲，就是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吉祥物啊、
0: 嗯，
1: 长寿的象征，这个符号是很厉害的，它是长寿的象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果肉，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啊，就是比例比较高，
0: 嗯，
1: 就是入口即化啊，而且水分含量很大，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呢，就是它的性味相对，就是比如跟这个杏跟李子比。性味更平和，就是多食呢、
0: 嗯、
1: 就是不会伤人脾胃。
0: 哦，就是性味平和，多吃了也不会怎么样。
1: 对对。
0: 嗯，还有关于桃子的问题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1: 嗯、
0: 他不吃桃子不是因为桃不好吃、
1: 嗯、
0: 而是因为他对这个桃毛过敏。
1: 嗯
0: 啊、嗯、就是一沾这个桃子觉得浑身都痒。
1: 嗯
0: 嗯，想问问李老师这怎么回事、
1: 这个非常好办。 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桃啊是比较硬一点的桃，那么桃毛呢就是可以去的非常之彻底。怎么彻底呢？洗的时候啊用细盐在它半溶解的时候先擦上，然后用水流水流的比较细的水，这个时候一冲啊，一边冲呢一边用手来搓，这样的话呢这个细盐呢就会把这毛啊去的非常干净。
0: 哦，就是取细盐的那个摩擦力。
1: 哎，对，这个软桃呢其实更省事儿。
0: 你把皮儿包了吧。
1: 把皮儿包就完了。然后呢先用水冲一下，然后呢把一些个断的毛呢就是给它冲下去，然后让毛呢附着在皮上，就是不会呢往你的身上飞，这个时候把皮包了就完了嘛。所以呢对软桃和硬桃都不同的方式都能不会啊，就是因为这个桃毛啊让你觉得不舒服。
0: 对，那桃子是一种美味哈，水果中的美味当然不能错过，别因为过敏了我们这个就放弃了它，因噎废食不值得提倡，可以让家人替你洗是吧。
1: 是
0: 说到桃子哈，夏季选择桃子的这个空间也是特别的大。
1: 对，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各种桃子的类型品种大家就觉得挺多的，比如说有蟠桃，有油桃，还有咱们的平谷大桃，还有水蜜桃，那李老师怎么挑选桃子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不管你怎么挑选，我觉得这个桃呢是要到季节才吃，
0: 讲究个应时当令。
1: 对对对，按照因为现在有很多桃是大棚桃，这个不好。
0: 那我们怎么看出它是大棚桃？
1: 这个您最早最早吃这个桃也就是五月仙儿。五月仙儿呢是阴历的五月，
0: 农历五月份，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1: 对，也就是说六月份的时候您才能吃到桃。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市场上就是在阳历五月的时候你就能见到桃。
0: 五一之后就有桃了。
1: 这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很多呢就是属于大棚桃。这个五月仙呢这桃本身不太大，所以才能导致它呢就是在阴历五月的时候这个时候能成熟上市。而且这个桃呢它有这个作为标准，有这个五月仙作为标准，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是按照这个阳历来说就是六月份以前的上市的桃就是我都不主张吃。
0: 那个时候桃口感也不好。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用的催红素用的很厉害。就是这个桃啊通红通红的啊，颜色特别鲜艳。但是呢它是邦邦硬。
0: 对。甜度也不够，水分也不够。
1: 对，品质也差。实际上呢如果桃红到这种程度它应该是成熟度比较好了。应该是不能说一摁一个坑吧，也差不多啊。所以呢我们就注意到呢就是这个催红素啊，这个很厉害啊。现在呢普遍呢在用这个催红素，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自然成熟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不会用催红素。
0: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桃子是不是就应该是正常成熟的了？
1: 这个时候是正常成熟的了。在七月中旬左右吧，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品种的名字，九宝桃。
0: 九宝桃，对，就是这种桃能掰开哈，很脆。
1: 它是离核的桃。
0: 说到桃子的种类不同哈，呈现给我们的口感也不一样，有的是柔软多汁的，有的是那种一咬倍儿脆的。这个取决于自己的这个喜好。
1: 对，
0: 但有些朋友比如说买回来的桃是硬的，但是我喜欢吃软的，是不是可以放几天它就慢慢的变软？九宝桃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1: 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买桃的时候我们要选就是成熟度要好一些的。
0: 那怎么看它这个桃成熟度好呢？
1: 那我们就是这样，主要的一个分辨就是从颜色上，颜色上如果说青色啊是占了大部分，那么就是这个桃呢就是一个是放软的周期会长，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水果学上呢这个术语啊叫后熟。这叫放置的过程叫后熟期，因为所有的桃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啊都不会让它达到成熟度十分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运输。
0: 对，
1: 就是还没有到市场呢就全烂了。 所以摘下来
0: 果农有这样的口福。
1: 对对对，摘下来的一定都是硬桃，
0: 嗯，
1: 那是必然是这样的。摘下来的硬桃呢，这个时候呢，硬桃和硬桃之间这个成熟度仍然是有差别的，就是比如说�啊，成熟度是八成的可能是最好的，
0: 嗯
1: 啊，它又不影响运输，就是上市以后，就是你买回去以后放一天就软了。
0: 哦，那我们怎么看它是八成熟的
1: 啊？这个时候怎么看呢？我们到市场上，我们一个就是选择，就是通体都是特别轻的，
0: 嗯
1: 啊，这个就你要是喜欢想让它在家里后熟变软，就不要选这种就是轻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观察，比如它这一批桃，就是整体的来说呢，我们如果说看到它有的是桃的饼子上带印儿，
0: 嗯，
1: 这个印儿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桃极有可能就是今天
0: 刚摘下来的
1: 啊，这个它的成熟期我们就比较好判断了啊。它这一堆桃里面，我们根据桃的颜色，比如偏红，然后偏红与白的这两种颜色啊，或者偏黄，总而言之根据桃的品种啊，这个青色呢比较少。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发现，比如它的桃里面有的已经就软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批呢是新摘下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就是这里面的就是成熟度相对的来说会有比较好的，
0: 嗯
1: 啊，轻轻的捏一下啊，
0: 嗯，
1: 能感觉出来这个已经有弹性了，
0: 哦，已经能捏得动了，摁得动了，
1: 哎，对，
0: 有的桃那是蹦蹦硬，
1: 哎，对对对对对，嗯，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还是非常好分辨的，
0: 所以说啊，好的水果我们还是要应时当令的进。

0: 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偶尔的看一看身后的长安街依然灯火通明，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现在长安街没有这个灯光，或许大家可以睡得早一点哈。越是在那个一线城市超一线城市，大家非常忙碌，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问题，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失眠睡不着觉。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您是不是有睡眠的困扰，或者您有什么睡眠的妙招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除了我大家可以跟节目互动之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这个先问问您哈，吴老师，您睡眠怎么样？
1: 坦率的说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对，那个我们有一句调侃的话啊，就是对于我这样的睡眠不好的人叫做你诚心就不想睡好。什么意思呢？
0: 你是主观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刻意的说担心呀、焦虑啊等等这些事儿。因为我确确实实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叫想法吧。就是我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哦，对，就您静不能完全静下心来。
1: 就是我总感觉我的事情特别多，然后有很多的社会工作，也有很多的自己的就是这种家庭的事情
0: 啊，
1: 还有呢有些叫我的一些好奇，因为世界上每天都发生事情。
0: 就我能这么认为，就您就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您思维依然很活跃，
1: 对
0: 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讲都特别新鲜。你看，就算你不刻意的去查阅哈，也都会有人跟你说，哎，吴老师那块怎么样了？那个发生一个那样怎么样？然后当然大家也知道，我经常在社区工作，而且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叫心理问题的一些来访者，他们都会给你讲很多很多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有的确确实实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疑惑啊，哎，怎么会发生这个？但也有很多带来很大的一个兴趣，哎，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0: 就是你也会保持一个对世界的新鲜的感觉，
1: 充满好奇，充满一个探索，所以这些也让我的时间就花在这方面。还有，当然就是，我这个工作毕竟需要不断的学习。
0: 是的，
1: 对，
0: 对，大家每天都在更新，新闻也好，身体也好，在更新哈。
1: 是
0: 我们看到的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有 27% 的人全世界有睡眠问题。
1: 对的。
0: 我估计每年都在上升这个数字。
1: 当然。
0: 对吧？
1: 对。现在已经是跨越年龄段了。以前可能大部分都是算叫中老年人。现在一直到年轻人，甚至于说小学同学里面也会有了。
0: 对。那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非常直观的印象，是我哎呦今天你睡得不错。就满面红光的感觉，挺就感觉你跟充了一碗电一样哈。如果你睡得不好，第二天一定没精神。
1: 对。
0: 然后浑身没劲儿，整个人看着很憔悴，很疲惫。
1: 对，
0: 睡眠作为生命所必须的过程，它有什么功能性啊？我们说这个好好睡一觉比什么都强。
1: 那当然，
0: 上面写的是使机体复原，
1: 对，
0: 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是我们人类，是所有生物健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刷着屏，耳边眼睛看到的是，你想想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父辈的多少倍吧，你想想他们眼睛哪能看这么多这个，你想想不可比拟的一个。
1: 我觉得完全不是算术能计算的
0: 了。耳朵听到的那个和你眼睛看到的信息每天爆炸式增长，
1: 对，
0: 所以失眠的人数在不断的上升。那有一些非常多的元素会导致人睡不着，比如说您这个好奇心，
1: 是
0: 这个每天更新自己的思维，大脑活跃，还有就是压力和焦虑，难以停歇的认知过程就是您，对吧？
1: 没错。
0: 还有就是心理的创伤，先天的遗传，
1: 对，
0: 行为习惯和人格特质等等原因导致的失眠。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个睡眠障碍，或者您有各自的睡眠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或者您经过了自己的调整，您的睡眠恢复了变好了，也可以说您的妙方哈，
1: 经验哈。
0: 对，刚刚我们在这个进直播间之前还跟吴海老师说过哈，这个睡眠啊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
1: 对，
0: 您还专门针对失眠写了很多的这个报告。
1: 对，因为我参加了很多这个在机构啊医院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啊关于睡眠方面的一些科研啊，除了我们去 来去了解调查刚才你所说的原因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0: 嗯，
1: 那我们的重点是关注在说现在可能最近几年大家都能感觉得到，在一些医院里面现在有叫专门叫睡眠门诊。
0: 哦，
1: 啊，所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那从其他的这个里面来去抽离出来，现在有很多专门的办法来去针对不同原因的和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失眠的这种我们叫问题吧。
0: 嗯，
1: 对，所以它拥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数据，还有一些方式方法，来自于全球各地，特别是一些对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一些发达国家。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当然是从传统医学来讲，像中医的不寐症啊，不寐就是睡不着觉，就是眼睛闭不上嘛，
0: 夜不能寐，
1: 夜不能寐。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中医里面其实一直有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一直有关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对于整个的这个睡眠和清醒它所对应的关系啊，都会有啊，包括你的所谓的肾的问题啊，肝的问题啊，心的问题，哎，都会给我们的睡眠造成一些影响。当然中国的这些中医药和包括针灸啊，这些其实都对它有非常多的贡献，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实践。
0: 嗯，
1: 那我真的觉得挺自豪的，整个这个这么一个大的群体帮助了真的是太多的人来去找回，既然叫失眠就是丢了嘛，
0: 嗯，
1: 来帮他找回来。对，
0: 嗯，您那么见了很多的可能那些朋友哈，
1: 嗯，
0: 他们基本会因为多数的情况失眠是大概有哪些原因，您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1: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所研究探索的一方面哈。
0: 对，
1: 我觉得比较多的呢现在还是来自于生活的一个多样化啊。当然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生物的遗传我们也见过，有的家庭里面就天生特别能睡。
0: 哎呦，
1: 对，
0: 我可见过。
1: 那真的是，
0: 比如说我的父亲
1: 是吧，那真的是能睡。对，那
0: 很快，他是很快就能入睡，
1: 非常快。我不知道您父亲他是纯生物的意义上他就是能睡，还是他有他的所职业训练和习惯。
0: 没有，就是自己
1: 就是能睡，
0: 体质
1: 对
0: 身体素质那样。
1: 那我的父亲呢是除了身体好之外，他有一个就是当年他是参军嘛，
0: 哦，
1: 啊，他是飞行员，
0: 嗯，
1: 那么所以他的生活节奏一定是要掌握得很好，因为他不能疲劳去做去执行任务，对吧？
0: 很自律，
1: 所以他们自律以外，他们有很快速的睡眠的办法，就是让他
0: 叔叔还有很快的睡眠办法呢，
1: 军队里和运动员都有。对，因为他们
0: 可以听听我们这个书里面。
1: 因为他们的这个要就是临时要突然间去执行任务。
0: 啊，
1: 所以他们这个日常当中会训练出他们一个办法来去让他们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快速睡眠。
0: 哟，这个太好了，说说分享一下。
1: 对，其实这个现在已经广泛的运用在这个一些体育运动行业。这个运动员
0: 啊，
1: 因为运动员也同样具有这个
0: 时差呀。
1: 对，关于军队所用的呢，我这个我们没有太多的去看，因为这个他可能是他们更加专业啊，更有针对性哈。但是运动员方面的话，我们确实有。那么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国家参赛的运动体系里面，基本上来讲都会有睡眠的这个医生或者专家。
0: 嗯，
1: 那么我觉得有几项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不同的人确实有不同的遗传，但是是不是能训练？
0: 嗯，
1: 那我们完全认可睡眠，既然他出生就有，他也可以训练。其实它是一个，观念和行为的结合体。刚才你说过的一个原因里面，我想补充的就是，我们除了，天生的，除了职业的，剩下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你怎么看待睡眠。那比如说运动员，那他就会觉得这会儿我就该睡。
0: 嗯，
1: 这会儿我就能睡，
0: 嗯，
1: 因为待会儿我要去比赛。那么条件上来讲，我们会有意创造，比如说声音，那我们要绝对安静，对吧？

0: 光线要足够暗，还有呢，我们可能用一些比较适宜它的一些芳香。
1: 哦，香薰香型，
0: 对、
1: 哦、
0: 这个要一定是适宜，因为有的人觉得不喜欢那当然
1: 就不
0: 用了，
1: 用嗯、
0: 所以就是淡淡的那种香哈、啊。还有，其实你知道很高级的是什么？是完全要就是尽量复制他熟悉的环境。
1: 哦，有安全感的环境，不陌生。
0: 环境是让人心里头产生很大变化的。
1: 嗯，
0: 那么一个稳定的环境，那就是给人打造出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安全、舒适，还有他记忆当中的一个重复。
1: 嗯，
0: 就是哎，这个地方我是可以睡的。
1: 就是好像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比如说有出差那种经常出差的朋友，
0: 是
1: 进了那个酒店、
0: 嗯，
1: 他们会带自己的床单，
0: 当然
1: 还有会带自己那种枕头。就一开始我不理解啊、
0: 嗯、
1: 直到我有一天自己也带枕头去出去旅行，
0: 对，
1: 你会发现那个枕头你睡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适应，就觉得好像在家里一样。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你知道世界上特别夸张的、著名的是一个国家的运动队居然把树给搬到那个另外的参赛地去了、
1: 哎、
0: 就是他专门租了一个一定楼层的这个宾馆、
1: 嗯、
0: 他特意选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楼层是跟他在原来自己本国的时候那个楼层是一样的，他们训练基地，然后外面有那个同样的那个树，然后他就把这个搬去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项目。
1: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肯定是做不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另外一个，因为现在有这个可视眼镜嘛，有 VR、哦、对吧，
1: 是
0: 有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它也会帮我们在未来打造出一个场景，就是你特别熟悉。这个点其实很关键，嗯，跟我待会讲的。
1: 我老在想，有了 VR 的更睡不着了。
0: 你想
1: 开玩笑啊？
0: 对，你想的可能是一个现在还比较局限的硬件
1: 啊，
0: 但是我们想的未来，其实它可以打造出就是你想象不出的一种
1: 方方面面的适合你睡眠的环境。
0: 对，你可能以后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
1: 嗯、哎，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0: 嗯，
1: 就大家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会听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0: 没错，
1: 海浪的声音、风吹的声音、白噪音，
0: 我们叫白噪音。
1: 对，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也是，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在家里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你一样，就是感觉认知体系打开了，
0: 是的，
1: 就不太舍得睡觉，特别是在35岁之前，你就会觉得你精力旺盛，
0: 对，
1: 夜猫子，我们说的，
0: 对，
1: 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有夜猫子，肯定有，就是白天呢好像也没怎么太精神，但是到了晚上绝对白天精神。
0: 我有一个就是来访者跟我说过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1: 啊，
0: 他说白天的时间我感觉都属于别人。
1: 哎呦，
0: 因为我要上班。
1: 是的，
0: 我虽然是挣钱，但是好像我也在为别人上班
1: 啊。
0: 如果按我自己的本性的话，我可能去玩去了。还有呢，我在家里面得干活，得上照顾老人，下照顾孩
1: 子。
0: 只有晚上的时间完全。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纯粹的属于我，
1: 他说的很唯美，
0: 对吧？你觉得是吧？
1: 是很享受。
0: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会导致他真的很享受失眠。
1: 对。
0: 那么，但是一开始确实他享受了，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感觉到比如说记忆力下降、
1: 疲惫啊
0: 啊，然后呢，体力也在下降。
1: 嗯。
0: 那么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内分泌失调啊，其实大家都跟没休息好相关。
1: 可不嘛。
0: 这个时候他又反应过来了，哦，不对了。但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节律，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把它称之为失眠。那你再想找，又得花点力气。
1: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是叫顺利的朋友，欢迎您。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白天挺忙的，
0: 嗯、
1: 然后他呢，就是很奇怪，他说。
0: 嗯，
1: 我就真奇怪了，每次坐在出租车上的时候，
0: 嗯、
1: 每次在公交车有个座的时候，或者在地铁有个座的时候，其实声音挺大的，地铁里头，我睡得特别香。
0: 对，
1: 我说这是因为什么呢？他说你要不你问问那个专家，这是因为什么？我也曾经有过，哎，就也许是累了，或许就累了，
0: 嗯、
1: 或者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你刚才说的什么业务啊，
0: 嗯、
1: 那个烦心事啊，
0: 嗯、
1: 更新呢、啊
0: 嗯，
1: 就是。觉得这一趟得休息休息，闭上就马上就睡着了。
0: 嗯，
1: 这是因为条件反射，还是因为就是你彻底放松了？
0: 哎，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就刚才我提到，运动员还有一些军队的人员哈，他们其实可以在嘈杂中睡着。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例子我也完全遇到过，就有一个很从很远的地方坐硬座来北京看病， 找来去，哎，说求医问药。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在家。

0: 啊，一个月都没睡着，听好了啊，叫一个月都没睡着，完全不可理解。但是这一个晚上的火车睡得可香了。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第一，首先来讲，困是人的本能，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一天整天说不睡，你坚持不了两天的。那我们有的人说我不吃，你能坚持一天？有人叫什么轻断食是吧？
1: 对，
0: 他可以叫不吃，喝水基本上不行，所以睡觉大家可以去试试。很多人说我整宿没睡好几个月，这个不可能，这就是我们谈的认知。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他刚才说地铁也好，火车也好，一定是他平常的睡眠很少。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是困到点了，而这个时候他真的觉得没有别的事儿能干了，
1: 嗯，
0: 那所以他切换成睡眠模式。
1: 哎，
0: 但分一下车，他就想着我得赶下趟车。你看我经常看跑呢，
1: 对，他又开始那个身体又开始细胞激活了，
0: 又运动起来了，
1: 他又开始兴奋起来了。
0: 对，所以这一点就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经常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的这个失眠的人哈，你能睡着，
1: 嗯。
0: 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就是好多人说我睡不着，好，那你在地铁能睡着，说明你理论上来讲，实践来讲能睡着，但是你把睡眠的场景和对睡眠的这个观念想的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你叫偶尔忙里偷闲打个盹儿。
1: 对，其实可以就是在认知阶段和心理和生理上是可以战胜失眠这件事情的，
0: 完全可以，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你从小到大的想法的变化的结果。
1: 嗯，
0: 你小时候没有想过睡觉，你知道我们包括吃饭其实多少都要学一点的，比如说拿筷子拿勺夹等等，只有睡觉其实我们从小一出生是不学的，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睡，
1: 嗯，
0: 对吧，你就躺下就着了嘛。
1: 嗯。
0: 所以睡觉可以说完全是天生的。但是完全在后天你的认识、你的观念，甚至于你的一种突然的事件的打击造成你的一个印象就改变了它。
1: 对。
0: 对。
1: 嗯。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上面还有四分钟，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有一些失眠的困惑也好，或者您在那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您身边的朋友亲人告诉你睡眠的良方，我的母亲睡眠不好
0: 啊，
1: 对，就是好像我遗传了我的母亲，
0: 嗯，
1: 但是遗传也是有这个基因的是吧，
0: 现在也没有说都证实，但是我们观察到肯定是有
1: 的，对，
0: 对，因为有的家里面就像你似的，爸爸睡得好吗？
1: 对，妈妈睡，爸爸睡得好，妈妈睡得睡眠很浅，
0: 是的，
1: 而且他不沉，有的人睡眠很沉，就是好像就是外面声音很大，他也听不到，打雷的声音也听不到，睡得很沉的人，但睡眠很浅的人，他不一定睡眠质量差，他睡眠很浅，
0: 是，
1: 而且就是有些朋友是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白天他说有时间的话，他可以补一觉，
0: 是，
1: 这个挺奇怪的，就是那你不要小看那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有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睡不踏实，但是中午那会儿或者下午四点，他是每到固定一个点儿，躺在那个椅子上，他就会眯瞪一会儿，然后他一睁眼睛就会觉得这个跟他说那个睡眠的那个质量特别高。
0: 对，我利用这个时间来去大概去说一下所谓我们理解的睡眠哈。
1: 嗯，
0: 首先第一点，睡眠的它有一个场景和姿势。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我们人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合。
1: 啊，
0: 如果你就是见哪儿睡哪儿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因为你就会产生一个误解。那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卧室和床，这是有个场地。另外，我们肯定有个姿势，大部分人肯定是躺着啊。你说我站着睡着了，我们一般觉得这很罕见，就是也不过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各种感觉器官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关闭，比如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讲你是不说话的，我说的说话是我问你一句你回答我一句，不是说有人说的说梦话。还有一个的话，你的视觉系统基本上关闭的，你是不能看见实实在在东西，你说我感觉有点亮那有可能。听觉系统也是暂时关闭的，所以这几点的话就证明我们是睡觉。而失眠我们的定义大概其实这样，就是如果你躺在床上决定睡觉，注意啊，是决定，因为有的人躺在床上决定看书，
1: 决定 看手机。
0: 咱们说你决定睡觉以后，大概其在30分钟左右，你还是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啊。
0: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失眠的一个标志。
1: 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咱真的是把这个所有你想干的事儿，把手机放旁边 ，pad 放旁边，
0: 对，
1: 灯关了，然后把门关上，是不是有半个小时时间？大家没有数过，没有测量过。
0: 对，这一点很关键，就是你一定要告诉我说你是真的决定且行动于睡觉。
1: 大家今天晚上去试试。
0: 对，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一个星期啊，就是这种问题出现过两次以上，
1: 就是失眠问题出现过两次以上。
0: 然后呢，你要这种事情大概期要有个一个月俩月。如果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
1: 嗯，
0: 然后你今天晚上说睡不着觉了，
1: 明天高考，
0: 哎，对，
1: 明天面试，
0: 那。哎，你还真说对了。
1: 明天约会，
0: 前两天确实有一个人说是他最近马上要面临考试嘛。
1: 对啊，
0: 他说这样就说，我说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这个睡不着，实际上是你为这个考试做的努力。
1: 大家都睡不着，
0: 你搁我听着，我都睡不着。
1: 对，
0: 所以你人生难免遇到三五大事儿，但是完了之后你可别太长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粗略的来去看，一个就是晚上时间，一个就是一周的次数，一个就是延期的。当然，我们也关注你自己能不能解决。
1: 嗯，
0: 你关键的办法，待会儿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
1: 对，下面会有很多这个，解决睡不着觉的方法和方式，
0: 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对，其实管用。跟我们在那个直播间之前跟吴海老师聊了，觉得挺管用的。因为有时候我也会睡眠不是那么的这个，就是您说的心事比较多，
0: 对，
1: 又要看那个东西，要看那个东西，听见音乐什么的，哎，决定你要是把那个 pad， 把那个手机。决定给他关了放旁边，这半个小时想一想应该是可以入睡的。而且如果您找不到方法，您脚也烫过了，牛奶也喝过了，50毫升红酒也喝过了，也没用，你可以听听我们吴海老师的一些方法和方式。
0: 我这个方法只能够保证一个基础
1: 啊，
0: 就是只要你诚心想睡，
1: 哎，
0: 按照方法一定能睡。
1: 是
0: 啊，
1: 如果您有睡眠的自我的心得和睡不着觉的问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坐到对面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欢迎。
1: 嗯，大家好。
0: 这个其实在我们进直播间之前聊了很多这个睡不着的场景，在上面呢说了像明天有重大的事情，或高考啊，还有比如考试啊、面试等等。其实大家有没有这个甜蜜的记忆，明天约会
1: 相亲
0: 是吧，相亲你会激动，哎，你会设想美好的场景。
1: 那当然，
0: 这人会整就变兴奋激动，比如说结婚第二天，
1: 对，
0: 是吧，
1: 我们
0: 这些。
1: 因为我也在婚姻登记处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你可以看，我觉得他们面带笑容的同时多少有点倦容那就是头天晚上不睡太正常了，
0: 太正常
1: 啊，兴奋嘛，然后要准备喜帖呀、要叫三五知己呀、还要准备发朋友圈啊等等啊，那这个高兴的开心的都会让我们的神经兴奋起来嘛，因为睡觉本身它是一个安静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对。
0: 嗯，有人说这个心大点的人比较容易睡着，心细、心思细腻的人比较容易失眠，也是，这是从这个口头上去判断哈。
1: 对，
0: 其实我们的吴海先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工作，
1: 嗯，
0: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实践，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哈，就是跟大家接下来分享分享，就怎么能够真的就我就想睡觉了，
1: 对，
0: 怎么去办这个事啊？
1: 对，我们现在不太去一条一条说。哪个叫睡不着，或者我想大家都自己已经总结出来了，那最重要的就是躺在床上难以入睡
0: 啊，对吧，睡不着，
1: 对，这是最简单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半截不知道怎么着又醒了，
0: 很多朋友会半夜起来，
1: 对，起来呢有可能上个厕所，
0: 对，
1: 但是你要正常真上个厕所回去不还睡吗，但是有的人哈，这一趟完了之后又半个小时没了。
0: 您分析过吗？就是有些人是企业起来睡着，特别是孩子的时候才比较正常。到了一定年纪，企业之后就是很难入睡。
1: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跟前面一样，它就是一种紧张、担心、焦虑、害怕、恐惧等等的一个依次程度而言，每个人不一样。那么它总体而言就是你的神经系统不够安静。
0: 嗯，
1: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神经系统如果按简单来划分啊，就是划分出一个是动，一个是静。
0: 嗯
1: 啊，那么在晚上睡觉，那一定我们叫做日落而息。
0: 嗯，
1: 对吧？那息休息就是说你待着

0: 不能叫发明，只能说叫打造，或者叫做出了一个别人的一些有用的一些技术，然后我有些新鲜词儿，就依次给大家说一说哈。
1: 好，
0: 首先我们先关注就是难以入睡，我说了30分钟。
1: 嗯，
0: 那么我们提了一个观点叫条件反射。
1: 嗯，
0: 那好，那我现在在直播间我也去说山楂、山里红，还有像草莓，醋这种。那我想听众朋友很明显的会有一些反应
1: 想象，
0: 对吧？很多。那我们有个成语叫望梅止渴，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我就不多解释，大家能明白你的这个行为已经产生了，但你并没有去花时间去想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反应，对吧？我们口腔的唾液会多起来
1: 啊，
0: 对吧？望梅止渴嘛。那么大家去想想，在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看过上甘岭那个坑道里面很就是水少，大家靠那么一点点的水，然后拿出一个小的杨梅或什么，大家就想想着想着就口生这种金，对吧？
1: 对
0: 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听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我都没想就会有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条件反射。那好，那我们跟床有没有条件反射呢？当然有，因为好多人说叫看见床就困了，上了床就想睡，沾枕头就着。我们认为它也叫条件反射。好，那现在我们跟床是怎么个关系呢？那么首先来讲，我们在床上看电视
1: 啊，
0: 包括看所有的
1: 电子产品，
0: 电子产品吧，我们统一把它称为看电子产品。那电子产品有一点，有几点不满足你睡觉啊。首先第一点，它有亮，
1: 发光。
0: 那有亮你就睡不着，你不得睁着眼睛看吗？
1: 很多人还调到最暗也不好。
0: 那都是亮，
1: 都是亮的。
0: 那大家现在高科技虽然保证了一定的，但是毕竟是亮了，对吧？那光亮不容易睡，这个大家就自然而然就知道，是吧？拉窗帘了嘛，是吧？为什么要黑嘛？还有就是它怎么说它有内容啊？但这些内容那可有五花八门，有的内容你一看，这发生什么了？
1: 兴奋，
0: 你又再问问，
1: 好奇，
0: 或者是叮一声微信有人找你，对吧？那这些信息就会干扰你，啊。那么还有在床上干嘛呢？在床上办公，
1: 哦，
0: 对吧？社交，
1: 对，
0: 聊天，
1: 对
0: 啊，甚至于说有个别的，我也发现一些年轻人现在已经发展到在床上吃东西了，
1: 哦，
0: 就叫个外卖，穿着睡衣说老贾你给放门口吧，
1: 对，在床上还有小桌子，
0: 就
1: 有小桌就开始吃了，
0: 对，前几年大家在家待时间长了哈，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发明点这种懒人的办法。
1: 这么一听，床得多生气！
0: 你看，哎，说对了，我就想说你，就是床不会说话，但是如果拍个动画片，我是床的话，你到我这儿干嘛来了？
1: 对，你这又看 iPad， 又看电子产品，又吃饭，我这不是饭都厨房、餐厅、
0: 餐厅、工作室、
1: 对、
0: 影剧院。
1: 啊，是。
0: 然后呢，甚至于还有的在床上吵架的，
1: 哦，
0: 那也就是它是一个辩论场。
1: 对。
0: 那当然了，我动手的不多啊，但是那个脑子里动手的估计挺多的。所以你看，床跟你之间就有一个误会。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条件反射一个巨大的一个错乱。好，那既然我们把这个前提假设放在这儿，证明它有道理，那我们就怎么做呢？这个我经常说问题说了一大堆，要不说怎么做那太就没意思了哈。就是我们说的15分钟左右，如果你睡不着你就离开床。
1: 哦，
0: 就是我们叫做切断不正确的条件反射。既然你没在那儿干这个，那你就离开。那么这个的前提是你在床上都不能干那些。
1: 好。
0: 好，那么重点来了。所有都没干，好多人说了那我管不住我想事儿啊，我思绪万千怎么办？你可以说把手机搁一边，把电视关了，然后都可以。那么很简单，大家有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不管是我们叫白熊也好，还是叫大象也好，就是有个实验，现在有个白熊，有个大象，那么大，四条腿，有鼻子，有牙啊，白的啊，那个这样的，你把它忘了吧，现在立即马上你把它忘了。这个实验很简单，大家忘不了。好，那也是说忘不了今夜思雨时这个名字，对吧？也忘不了周准主持人。那你忘不了，就说明我们没有办法来去抵抗我们的思维的记忆和我们的思绪。那怎么办？很简单，我们都认可一个事情叫一心不能多用。有人说我本事大，我一心可以二用，我认可，但是你太多了不行。所以我们用离开床的办法是什么？是做其他事情。 你想事儿这个

0: 一定没帮你睡，但是你做另外的事情可以帮你睡。有人说了，我属羊，
1: 嗯，
0: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发现属羊有个问题，一般睡不着人都比较偏紧张
1: 啊。
0: 那你说你数到396的时候，你忘了数多少，你还要重新数一遍吗？
1: 数错了，
0: 好多人据说有人夸张的数到几万只，
1: 哎呦，
0: 还睡不着。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任务。还有一个属羊，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它来历。我推测啊，这属羊怎么说呢？这个多少它有点跟英语的谐音梗有关。那好，那我们与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下，不如水饺。
1: 啊，睡觉。
0: 水饺，睡觉，它谐音嘛。就是心理学上有暗示。
1: 嗯。
0: 那你一个水饺，俩水饺。那么我觉得啊，一般成年人吃个10个水饺也差不多了。所以你别数多了。
1: 就是大家可以在
0: 一个水饺，两个水饺，
1: 可以在22:58时候开始干这个事儿。
0: 你可以，
1: 我们下节目结束，您开始数水饺。
0: 对，你数着数着，这个比较相对单调，
1: 嗯，
0: 而且呢，你没有完成任务的，所以这个你可以用，对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有的人说，这种叫腹式呼吸，如果你躺在床上或者你起来都可以做，那就是像我们做那个腹部 B 超似的，有一个把手放在那儿，像那个小鼠标一样。然后吸气，鼓肚子，
1: 哦，
0: 憋住，
1: 嗯，
0: 几秒钟，
1: 嗯，
0: 呼气，瘪肚子，你的腹部就下去了，
1: 嗯。
0: 那么大家特别简单，就是记住你体检的那个过程，它完全就跟这是
1: 一样，
0: 要等于的，
1: 是，
0: 就是吸气，鼓肚子，呼气，瘪肚子，中间停几秒，
1: 嗯，
0: 这个你可以发现，你永远不会把这个工具给留在家里头，因为你天天就是在呼吸嘛。
1: 嗯，
0: 你不需要工具，对吧？还有一个，它完全符合了你睡觉的一个规律，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均匀。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就在于你的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你看它有多简单和单调，但是它与就是一直伴随着你的生活。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你其他的刚才说的那些。五味杂陈，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我假定我们是一个好事儿，但它耽误你睡觉，不也影响你第二天相亲的表现吗？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踏踏实实的想这个，那些事儿自然而然在你脑子里就减少了。
1: 嗯，不知道我们说的这些能不能帮助这个丝丝小雨的朋友？这朋友留言说，年轻人不找工作不结婚，
0: 嗯，
1: 躺平焦虑失眠，
0: 嗯，
1: 老年人呢为此抓狂。抓狂焦虑失眠，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调整好，才能安心睡觉。我们说的这些有帮助他。
0: 我的前提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前提是你想睡，
1: 对，
0: 你决定睡。
1: 是的。
0: 那么如果假如说你说我躺平了，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不睡，然后我就干别的，那我觉得这些方法都用不到最好的效果
1: 啊。
0: 对，大家知道就是心想事成嘛，你的基础是你要想干这事儿。
1: 嗯。
0: 对吧？那么我这些方法你都可以试。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稍微花时间长点，但是可能更我的就是妈妈这种年纪大的人，我觉得她善于相对慢和缓。这个呢，就是全身扫描，
1: 嗯，
0: 就是头皮放松，眉毛放松，
1: 就是自我意识上的。
0: 你从头到脚，
1: 哦，
0: 你都可以把每一个部位都念出来，
1: 哦，嗯，
0: 后面跟一个放松。还有人说了，老师，这个我3分钟就睡着了，哎，那不达到目的了吗？
1: 对，
0: 你不一定非要扫完嘛。
1: 好嘞，
0: 对吧？所以这也是刚才说了，这应该是有3个办法吧。
1: 是的，
0: 数数水饺，
1: 数水饺，
0: 呼那个腹式呼吸，
1: 对，
0: 再加上这个扫描，
1: 扫描，
0: 你就
1: 从头发开始，从头，
0: 对，从头皮眉毛，你可以起一个相对漂亮的名字。
1: 嗯，
0: 好，那这几个方法你都可以起来在床边上干，就是搬把椅子干，你也可以就在床上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的那些。所谓心事重重，就可以大量的减少，起码它对你的影响在减少。
1: 嗯，
0: 这就是你入睡前最好干的事情。
1: 对，这个我们的朋友也在留言板上给我们出谋划策，
0: 嗯，
1: 说是让忘了忘不掉，
0: 对，
1: 可以强调让他记住，没准就忘了啊。
0: 这个很好，
1: 对，
0: 就是你记着刚才我说的这段东西吗？
1: 对，
0: 就是，可以。对，
1: 是。还有朋友说是我是没有什么睡眠障碍啊，
0: 嗯，
1: 真的可以随时睡，太好了。他尤其是开会的时候，他说我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啊，就和二宝说，他第二个娃
0: 啊，明白？
1: 他说这个，咱们比谁睡得快啊？
0: 嗯，
1: 二宝都 不和我比，他说你睡得太快了，我不和你比，
0: 比不过，
1: 这就属于睡眠质量很好的。
0: 对。

0: 朋友，
1: 对，
0: 让人羡慕。我发现睡眠质量很好的人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心思比较
1: 宽广嘛，
0: 哎，
1: 相对宽广。
0: 我们说心宽体盘，他不一定体盘，但是他心是宽的。
1: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就是这些其他人比较操心的事儿，在他那儿他不去操这个心，
0: 是
1: 他可以靠他天生的一种能力，我们叫放下，
0: 对，屏蔽，
1: 对，
0: 对，就睡了，
1: 对，
0: 我就要睡了。
1: 那这些人呢，就叫自带睡眠能力。
0: 嗯，
1: 那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方法，就是如果你没这个天赋，
0: 嗯，
1: 那你又特想睡觉，
0: 嗯，
1: 那你就是要稍微练点这本事，啊，那。这个结果都是练出来的，这个跟你体育运动也有点像。
0: 嗯，
1: 你想把球打好，那你得天天练去。
0: 对，我记得就是在跟一个中学生的这个训练老师去聊的时候，说有时候说孩子晚上睡眠不好，早上因为起得太早了。
1: 对对对，
0: 早上要上课上学，七点多要到学校，晚上十二点不睡。
1: 嗯，
0: 那个体育训练师跟我们这些家长说过一个什么，就是你这样孩子运动，
1: 嗯。
0: 你就让他运动，睡大量的运动，
1: 嗯，
0: 特别暑期的时候，
1: 嗯，
0: 或者寒假的时候，给他每天就运动，不是也会牵扯到考试成绩的提高，
1: 对，
0: 骨骼的这个增长，骨骼肌增长，
1: 嗯，
0: 你会发现孩子睡的就比不运动的孩子要入睡快得多，一直他身体累，他就不会想别的，躺床就睡着了。
1: 对，我觉得累呢是一个相对的，其实我们这个叫一个节律的平衡。
0: 嗯，
1: 那如果你太累的话，其实也不，我相信这个不管是运动也好，还是健身也好，其实它秉承的一个就是适合你。
0: 嗯，
1: 那么我们觉得是相对的，你的这个消耗多了一些。
0: 嗯，
1: 那么不管是从睡眠角度来讲，还是从你的吃饭的角度来讲。运动都是一个促进作用，
0: 嗯
1: 啊，适度的运动，而且特别是青少年，因为他有成长发育的需要，
0: 嗯，
1: 对吧？那么他一个运动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兴奋点高了之后，他自然要往下落，
0: 对，
1: 那落下来的时候恰好就落在你睡觉的那个时间段上，
0: 还是挺好的。
1: 对，那他整体的这个激素水平也好，还有内脏的也好，他会有一个平衡，
0: 是。
1: 嗯，再有一个我也关注到青少年还有一个原因，其实还是那句话，睡觉就是天生的。那如果假如说他玩也玩了，
0: 嗯，
1: 学也学了，一天啥事都干了，他就踏实了。
0: 嗯，
1: 要不然他那个玩他得惦记着，所以这个我觉得从心理层面上来讲对他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几个方法我觉得反正周围人来讲都是比较简而易行，对
0: 对，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失眠的原因和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跟乌卡老师聊的这些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哎呀，就是在自我调节能力很强才行啊，你得就是说这个上床之后，在这个床上你要做什么，就是睡觉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您啊，把那个电子产品啊，处理的电子邮件啊，您去上网冲浪啊，您购物车呀，您看赛事啊，都真的是你要睡觉了。你现在大脑里充斥就是五个字，我要睡觉了。
1: 没错，
0: 对，您试着是感受一下。
1: 还有一个是我一定能睡着。
0: 对，您要相信自己，
1: 啊，我一定能睡好。其实这些东西，这个知识点没有什么新鲜的，其实都贯穿在我们生活很多的方方面面。
0: 嗯，
1: 你想干成一件事儿，就是要有信心，
0: 嗯，
1: 对吧？那刚才的技术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认为说我一定要睡多长。有人说了，他睡九个，我得睡九个半。
0: 有的人的睡眠时长不需要那么长。
1: 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说法呢，也是要与时俱进，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我再说睡九个，确实不符合现代人的一个生活节奏。那我们觉得差不多睡七个小时左右。啊，但是前提是什么？是你第二天不感觉到困倦，
0: 嗯，
1: 你能有精气神去生活和工作，
0: 嗯，
1: 那我们觉得这个在成年人组啊，我说的是，
0: 嗯，
1: 他也算够了。当然，老年人组的话，其实相对来讲更少一些，
0: 嗯
1: 嗯，我自己的观点是七到八个小时的一个比较不错的睡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不用去刻意的去睡午觉，
0: 哦，
1: 这个意思是什么？大家别误解啊，我澄清一下，我们可以午休。
0: 嗯，
1: 但不要午觉。午觉呢，我说对于晚上睡不着人来讲，如果说你晚上怎么也能睡着，那没问题。好，中午觉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像晚上一样钻被窝、脱衣服、拉窗帘。
0: 哎，
1: 这个是告诉你这叫睡觉，剩下的那就叫午休。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好像 周末一定要补多少，现在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你要有条件稍微补点。

0: 也行，但你别一睡睡一天。
1: 那不行，对
0: 对，就这个。
1: 我记得我30几岁的时候在办公室，那时候我们是开放式的，开放的办公室
0: 啊。
1: 那个我身边的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同事，
0: 嗯，
1: 他那个时候是43岁，
0: 嗯，
1: 我现在45岁了，
0: 嗯
1: 啊，那个时间过得很快，
0: 嗯，
1: 他43、4岁的时候，他每天中午13:15左右，
0: 嗯，
1: 就会
0: 打个盹儿，
1: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每次他大概就是他就是该上班就上班了哈，就是午休那个20分钟，他就特别开心，然后说，哎呀，哎，这十几分钟比一晚上就感觉精神，这我就特切切羡
0: 慕。他呢时间长短是一方面，但基本上来讲，我们的一个睡眠周期就完成了一个所谓我们经常关心的深睡和浅睡。
1: 对，
0: 其实大家不用刻意的去测，因为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精准的随身携带的设备能测那么准。
1: 嗯，
0: 我想提示的就是说，好些人测了之后反而更担心了。昨天有人跟我说，哎呀，吴汉老师，我才睡了1小时。我说这个就大概去看看就得了，你也没有那么差嘛，对吧？不要让这些就是好像不太准确的数据干扰我们。其实这也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理论。
1: 对，
0: 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
1: 是
0: 吧？
1: 大家是个体啊，不要通过大数据去衡量自己睡了多少，睡眠标准是什么？
0: 对，然后你要实在有不明白的，我觉得找专业人去问一问，因为睡眠跟吃饭一样，我觉得它有普遍性，但它更有它一些个性化的东西。
1: 对，你看大家的留言都来了啊，就是12:30睡。8点起，依旧不想起，啊，特别佩服那些这个能在火车上还能睡得着的朋友哈，这就是人个体不一样哈。站了，对，
0: 然后呢，你晚上就好像更稳，所以你把这股力量，我们叫睡眠压力，你给留到晚上去用。
1: 对，大家加加油哈！借着这个世界睡眠日3月27号这一天，希望大家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呢，就像一个这个电池，一夜充满之后，第二天发挥的最大的功效，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希望今天所有问问题的朋友都能解决问题，然后就是。现在开始，
0: 大家可以现在开始决定睡觉，这是第一步啊，叫决定睡觉，不要说我往后我们又哎想半天又看这看那。首先决定，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按刚才那个可以数睡觉了，
1: 睡觉了，
0: 可以去腹式呼吸，
1: 对，试试。
0: 然后预祝大家有个好的睡眠，不是一个啊，是有一个就是真的是睡眠是一个天生的，但是
1: 晚安，
0: 晚安，
1: 一个睡觉，两个睡觉。三个一起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听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

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一是和今天的天气很相配，二是这首歌的前奏格外的长。我看到了一飞、燕林、山外有山，还有这昵称没法起了，默念0800、雪孩子、露露、四月天、笑迎春风，还有三木、清风飘扬、宋燕君、麦的灰灰、mini 黑、Percy Patty、8671、老 K、哥大爷、魂牵梦绕无我。有歌就到的朋友们，差不多点齐了。

有杰杰 Ronny 周易大鹏宇臻 ZGC 冰雪萌源北京李辉宇宙星空全是迷途小书童路痴麦克斯王海波哥小灰灰这第一首歌差不多就是用来点名的就是看看都有谁抢了大沙发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今天的开场曲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歌，来自完美倒立的《薄荷夏日》，有感受到那种清凉吗？那么哎，对，没错，今天呢我们上来第一首歌就来点名了，就是来看看都有谁抢到了沙发。看到了微蓝还有笑多多也随后就到了，咱们都算第一首歌当中到场的朋友们哈。那我们的歌单呢已经发布在微博一块结个堂当中了，大家可以看看今天的口味清单有没有哪一首特别符合今天的心情口味等等，欢迎留言告诉我。上周的时候

我们的歌单当中出现了孙燕姿这个名字，然后呢大家就在想说这个天气是不是该播这首歌了。我觉得今天播可能会更恰切一点，好久没听了。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非常经典的孙燕姿的雨天，你能体谅我有雨天，也就是可以去体谅我的心情总是有好有坏的时候啊。所以呢，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发泄渠道，要么呢就是自己窝在角落里边舔舐伤口去疗伤，要么呢也可以有一种洒脱的态度，或者呢可以啊向身边比较亲近的人啊倾诉一下。还有一种态度呢，就是我管你什么想法，把那种情绪宣泄出来也不错。刚刚两次都没有点到只好空白是吗？我肯定是脑补念了只好空白的名字。

刚刚有人说，哎，不知道苏打绿和这个周深一起合唱会是什么效果？其实我也在脑海当中脑补来着。啊，有的人因为相似而走到一起，有的人呢因为互补。一周的朋友，这是今天刚刚出炉的田馥甄的新歌。说是一周的朋友，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从周一开始到周日。谢谢你的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刚才没有说完，从周一到周日是一周的朋友，然后就是更长久的朋友。没错，一周的朋友也是同名的影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我突然间想到啊，说一周的朋友，想起来之前《阿飞正传》当中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就是张国荣饰演的那个角色来到张曼玉面前，然后说看着我的表1分钟。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相识，1分钟之后呢，张国荣饰演的角色就是阿飞，就说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1分钟的朋友了，我会因为这个1分钟而记得你。而一周的时间又有那么的长，而一年的365天又是那么那么的长，所以这意味着在这里音乐加块糖，我管你什么想法，总之就是赖着你了。嘿嘿，突如其来的表白有收到吗？那既然说到朋友了，那我们就再听一首和朋友有关的歌。所谓的朋友和伙伴，就是大家一起并肩作战。这首歌是《海贼王》的新晋主题曲《新时代》。

这个鼓点一起就非常的热血了。有的时候不用顾及太多，就是这样的横冲直撞，头破血流。

0: 所以一起去航海吧，一起去冒险吧，一起闯进一个新的时代。这里是音乐加快堂，也欢迎你加入我们。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好像要这么说才能配这个前奏，那就一起再冲一下吧。有的时候向前冲的那种快感，就是不顾一切，有老歌有新歌都在音乐加块糖，有新的甜甜圈，有老的朋友们。刚刚魂牵梦绕舞我算了一下哈，一年365天，就是87600个小时，就是52万5600分钟的朋友。

这个点儿怎么能不点个名儿呢？我看到了阿俊，还有2565五号线，生如夏花，这是稍后进场的朋友是吧？

0: 还有安小诺、用户晨曦、杜尚、齐哥长明等点名。怎么样，这个名字够长吗？还有小小的小。
1: 音乐加块糖，
2: 你要什么糖？
0: 那就继续这个节奏，先不要停，因为今天我们的点名提前了，就是在第一首歌的时候看看谁抢到了大沙发。当然听歌的朋友们有各种各样的姿势，有人潜水听，有人开车听，有人只是在默默的点赞，通通都看到了。张学友烦恼歌，其实只要知道目的地，所有的烦恼都是暂时的。

没错，这里就是音乐加块糖。不管你的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可以和你的心情相配合。刚刚就是把烦恼赶走，把烦恼赶走的烦恼歌。我突然间想起来，陈奕迅不也有一首歌《烦恼会解决烦恼》？刚刚说的没错哈，只要我们知道目的地在哪，所以呢，所有的烦恼都是暂时的，它也只能成为烦恼。烦恼呢，我会觉得它就像什么呢？就像是突然间在路上走着走着一些小石子儿啊，一些阻碍。但是我觉得。

忧愁可能更是那种持久性的，就是源源不断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它会阻碍你的方向，阻碍你的斗志。可是烦恼，它不过就是一闪即过的。已经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我今天的名儿点的差不多了吗？如果还漏下了谁的话呢，可以在当中留言。其实就算漏掉了，只要加精就证明我看到你了。就特别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每一个人都能看到，每一个人想点的歌都能够在音乐当中把你的心情抒发和表达出来。刚才有人说那首烦恼歌第一次听是在早秀，会想象 PD 的舞姿。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总会有这样的一位超人满足你的所有愿望呢？我的超人。

说话，但眼眸却足以把黑夜给变为白天。一天短，思维不再混乱，顾虑成为了我们逃犯。我的习惯你都能轻松判断，一切就像遇到了海浪的船帆，经历过一番波折后，他再次起航，一同起床，在布满了阳光和空气的小屋中，我们彼此的知道，重逢有多么的来之不易，比过去会更加珍惜，一同面临所有的不确定。

的困惑，防止它日渐变得阔绰，因为你是很温暖的存在。我们都很努力，为了让这份蛋糕不受到破坏，也不希望再将无辜的人和事给错怪。这不像可乐更接近水，因为有信念支撑，所以无惧在打开后短时间味道被摧毁。你不用追随我，因为我们可以互相轮流的仰望着对方。现在在我看来，时间它是个数字，那么值得只有你和我的那些故事。

海波哥跟逸飞都说这首歌好好听，我也很喜欢。这是来自李志宇和汉堡黄合作的一首《习以为常的美感》。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那些习以为常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它，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它的惊艳之处，就好像我们每天每天的节目一样。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看到不同的你们发来的不同的消息，看到去猜想今天你们的心情又如何呢？有人说过想用音乐去海边散散步，所以就安排了一首无人的海边。

0: 红尘千雪说得好啊，生活中不能没音乐，没音乐也得学着自己哼哼。
1: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

0: 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

0: 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5: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 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9: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一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0: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9: 打的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你看我这一块儿，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1: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4: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3: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5: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3: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 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6: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7: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

0: 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五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 今年第十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3: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4: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3: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5: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3: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6: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7: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8: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十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0: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8: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0: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8: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8: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1: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8: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8: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8: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 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八分之一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

0: 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00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00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
5: 太划算了，买！
3: 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汲取奋进力量，续写时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首都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
1: 北京已划定14个万亩级大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2035年纳入大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三集系列报道今起推出。
1: 东城超过1万名小学生派位入初中，优质教育资源再扩容。
0: 今明两天持续高温闷热，注意防暑降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首都各行业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都表示，要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实际出发，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实到日常的学习工作中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胡运清、蔡贺娟的报道。
2: 北京建工建筑工程总承包部党委副书记、经理史亚军是今年的北京优秀共产党员。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他倍感光荣，也真切感受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3: 当前建筑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我们要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探索以数字化、绿色化、工业化深度赋能工程建造，用创新激活发展动能，积极探索城市更新的新赛道，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把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落实到实际行动。
2: 作为当代大学生，聆听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畅诗瑶感慨良多，也倍感振奋。
4: 作为青年学生党员，我将始终坚定跟党走，锤炼理论功底，投身社会实践，矢志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做新时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2: 生智科技党支部认真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这个深耕声学人工智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的 AI 助听器，比海外同类产品价值降低70%。生智科技党支部还在今年荣获了海淀区优秀基层党组织的称号。生智科技党支部书记联合创始人常乐深刻地感受到，党的领导是科技企业勇攀高峰最坚强的后盾，红色基因是实现技术突破最硬核的底色。
5: 把关键的技术核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作为企业的一名党员，我们的使命不是跟跑，而是要在关键的赛道上努力实现并跑领跑的突破，这不仅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的要求。
1: 百米长的风力发电机叶片，7.1米宽的巨型党徽，482吨的液欧反应器，这些在公路货物运输中被称为超限件。在北京祥龙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大件运输分公司，就有一位扎根国之重器超限件运输20载的基层党支部书记郭征。在今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6: 党徽就是我们运输的，因为这个党徽呢，它不可复制，在整体的运输过程中不能有一点剐蹭。
7: 时间回到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天安门广场上，那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巨型党徽，成为无数国人心中最深刻的红色记忆。而党徽转场运输的全过程，就由郭征和他的同事负责。
6: 我当时既是引导员，又是车组的指挥员。
7: 运输党徽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的宽度达 到了7.1米。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护航任务，郭征带领团队为党徽定制了运输方案，决定选用超大型货物运输专用的轴线车。
6: 他在上东五环的匝道的时候，匝道就没有7米宽，正常情况下它是过不去的，就需要通过专业的液压平板车，采用升降的方式把这件货从护栏上边跨越过去。
7: 短短200多米长的匝道，从设备平稳起升，缓慢跨越护栏，到最终安全通行，整个过程耗时足足7-8分钟。而这些在常人看来难度拉满的运输任务，对郭征和他的团队来说早已驾轻就熟。大湾区玉海电厂项目车货总长108米，1276飞机运输货物高8.2米，辽化 EO 反应器运输货物重482吨。从业多年，他们创下了多项公路运输之最，拿下了超限件运输的金字招牌。
6: 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运输这种超规格的货物，超长、超宽、超高、超重，难度吧。如果要说真有什么难点，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承担的那份责任和压力，就是那种重大的政治意义。
7: 身为党支部书记，郭征不仅深耕主业、精益求精，更始终牢记党员使命，主动冲锋在前。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一场特大暴雨突袭京津冀地区。接到驰援指示后，郭征带领团队火速集结，第一时间将冲锋舟等抢险物资运往一线。
6: 当时北京也是下着大雨，我们冒雨装车连夜运输，算是周边驰援涿州最早到达的一支运输队伍。从我们接到任务到我们的车辆出场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7: 从护航国之重器到冲锋抢险一线，郭征用一次次坚守诠释着基层党员的初心本色。这次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回望来时路，郭征说自己的入党初心其实很简单，
6: 就是想向我的这些前辈师傅看齐。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传承，我觉得所有的成绩都属于过去，未来呢还需要用心去执行好今后接到的每一次的任务。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新华社社长傅华致辞，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开幕式。尹力致辞说，当前北京正致力于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我们愿与全球伙伴携手，坚持创新驱动，聚焦 6G、人工智能大模型、区块链、量子科技等领域，共同加强数字技术协作，产出更多突破性原始创新成果。坚持场景牵引，

0: 推动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具身智能等新产品规模化商用，培育更多数字经济新形态，坚持数字友好，深化智慧城市建设，拓展智慧医疗、数字教育等新型服务模式，缩小老年人数字使用鸿沟，让数字红利更好惠民利民，坚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全球数字治理，营造普惠、友好、安全的数字发展环境。现场还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并启动了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开幕式前，尹力会见了来京参加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主要外方嘉宾。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两岸青年峰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尹力对本次峰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向与会嘉宾和两岸青年朋友致以问候。他说，近年来，京台青年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在京台青台胞10000多人，越来越多台胞从旅游观光转向定居扎根，台湾学子从短期游学访学不断向长期就业创业延伸，充分说明两岸青年越走越亲。北京市将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京安心求学、放心工作、舒心生活。希望京台两地青年同心促交流，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加强文旅、非遗、影视等领域合作，支持京台高校及社团互访，共筑两岸友好情谊，同心谋发展，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希望两岸青年牢固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主动扛起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责任。此次峰会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期间将举办主论坛、两岸青年生活节、古典诗词联吟交流等活动，即日起至8月还将举办两岸青年交流营、体育交流赛、青年交流会等30个系列活动。
0: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昨天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全面擘画北京耕地保护新蓝图、扎实推进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到2035年，北京将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都位于大田范围内。请听报道。
2: 北京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孙龙广介绍，
3: 截止2025年底，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166万亩耕地保护目标和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 北京提出参照城市组团模式保护耕地，引导耕地集中连片形成大田。全市划定了14个万亩级、400多个千亩级、3300多个百亩级大田，到2035年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都位于大田范围内。15、5、17，全市将重点强化耕地分区域功能引导，
3: 绿格地区耕地鼓励打造农耕文化体验新地标，让市民能在麦乡田园中拥抱自然。平原地区耕地重点保障粮菜生产，建设都市农业和现代农业主阵地。生态涵养区耕地鼓励建设生态节水田和特色作物田，守护绿水青山。
2: 粮食生产方面，14-5期间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9万亩，耕地质量稳步上升。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4: 粮食坚持稳面积、提单产，播种面积连续6年增长，小麦攻干田的亩产达到了813公斤，创高产纪录。扩种鲜食玉米的优质粮金作物，蔬菜年产量超过了200万吨，推广了一批高产优质的特色品种，年产值约10亿元。
2: 本市农业科技创新持续突破，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一批原创性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乡村产业发展也提档升级，推动建设9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培育184个北京优农品牌。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已经举办40多期，实现了服务市民、富裕农民。
1: 眼下北京正值汛期，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 多部门接连发布山区安全预警，但仍有不少人跟风。

0: 网红野县，擅闯未开发野山，最终深陷险境。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今天起推出三集系列报道，还原山区救援现场，深挖乱象根源，探讨治理之策，以岸为鉴，呼吁公众敬畏自然，珍爱生命，远离未知风险，严守出行安全底
1: 线。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北京已进入汛期，山区短时暴雨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近日，一家四口依照短视频野路攻略闯入门头沟房山交界的未开发野山，被困四天四夜。两区出动近300名救援力量，警用直升机展开立体搜救。汛期野山暗藏哪些致命隐患？违规攀爬野山该如何约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那我们是看到了被困人员转运到急救车的第一现场。
4: 这场惊险的救援就发生在6月初。6月2号晚间，门头沟消防接到求助警情时，王先生一家已经在深山被困了3天。他在手机仅剩余7%的电量时拨通了求救电话，随即彻底关机失联。作为非正规景区，铁陀山因为频发失联被困警情，被驴友称作京西百慕大，搜救难度极大。6月4号的凌晨，房山消防救援前途小队攻坚克难，在一处陡峭断崖下成功找到了被困的一家四口。在救援现场，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副队长于奎介绍，
5: 跟他们接上头之后，第一时间我们就给他们冲少量的水，然后注意一下这些能量饮料，稍微休整之后，在他们就是等于恢复了体力之后，我们才能转移。
4: 深山搜救从来不是简单的寻人赶路，每一次野山遇险救援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时间成本，救援人员还要直面未知的山体风险。专业救援志愿者常年深耕山岳救援一线，深知违规野攀带来的巨大公共资源的消耗。昊天救援队志愿者赵长林坦言，多数野山救援无路可走，全程险象环生，对于明知危险仍然贸然探险的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6: 一般的这种救援就没有好的路，要不就是没有路，要不就是这路相当难走。这个人数我们一般最少出动几步都是在5-6人以上，这是第一梯队，最多我们出动过30多人，最容易磨损成火嘛，纸坏了，还有一些衣服坏了，那就都得自己掏钱呗。如果是违规啊冒险，应该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追偿。偶尔的说大家出去出个意外，救援是免费是应该的，明明知道这地方危险，他还去，就应该让他付出代价。
4: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资深徒步爱好者，也对汛期的山野始终保持敬畏。有着高海拔雪山攀登经验，正在筹备珠峰攀登的户外爱好者李旺旺，始终坚守汛期不进山的底线。
7: 我们一般爬山的时候都会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确实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当时我们要去河北徒步，刚刚到山下的时候有点蒙蒙细雨，抱着侥幸心理上山以后，结果在山顶上遇到大暴雨，那场雨足足淋了有5个小时，下山的时候特别滑，一度我已经被刮到了树上。山上的气候呢其实也还是蛮不固定的，所以一般像汛期啊6到9月份这种，我们不会再安排徒步出游然后去山上露营这样子的一些路线，所有的户外还是需要大家在保证安全情况下进行吧。
4: 针对违规野攀涉险进山的乱象，门头沟区已经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明确对擅自进入未开发野山引发救援的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追偿救援费用。眼下正值北京汛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户外出行务必敬畏自然，严守规则，只走正规景区路线，坚决杜绝网红野路探险，敬畏规则，规避风险，平安归来才是户外出行的唯一终点。
0: 2026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入学东城区电脑派位现场会昨天举行，10027名东城区小学生通过派位进入初中。今年东城区继续增加初中优质学位供给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8: 今年东城区电脑派位仍分3个批次进行，派位结果显示，第一批次派位录取527人，第二批次派位录取1126人，定向名额派位录取981人，第三批次派位含对口派位入学录取7393人。东城区教委副主任张燕介绍，
9: 参加派位呢是10027人，在本学区内 和相邻学区进行学位的一个整体统筹，在班数上和班额上做的一些动态的调整。总体今年的优质性的学位供给还是充足的。
8: 2026年东城区初中优质教育资源再扩大，新增金台书院小学、文汇中学、南校区九年一贯直升，新增崇文小学、回民实验小学、革新里小学定向名额派位进入171中。

0: 核心里校区，调整八组一所小学对多所初中的定向名额派位入学项目。张燕介绍，
1: 171中呢是新增了它的集团成员校54中，锦山学校教育集团呢是新增了25中，文汇集团是今年新成立的，它新增的成员校呢有前门外国语学校，还有金台书院小学，今年是停办了天坛南里的幼儿园，它的原址是由文汇中学南校区进行扩充使用，推进了望潭棚户地区的教育配套设施改造的项目，先由汇源中学借给171中革新里校区先进行借址办学，今年9月份171的革新里校区将招生新生。
0: 东城区持续推进新型集团化办学改革，从就学公平走向贯通培养。张燕表示，
1: 由过去的学段的割裂，现在呢大家能够中学小学进行合力进行贯通式培养，一个就进行了课程的贯通，包括我们的艺术课程、体育课程、科学课程等等进行课程贯通。第二呢，比如说我们会打通学段、打通学科，成立一些教研的共同体，大家共同来进行人才的贯通式培养的研究啊，能够看到孩子未来的发展，不是只是关注分数，还是能够关注学生他未来能成为一个更幸福的、更完整的人。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当前北京市正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预计今天和明天京城最高气温将分别达到36摄氏度和35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记者昨天从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6月以来120接到中暑相关呼救40通。专家介绍，中暑并非只出现在烈日暴晒的高温天，高湿密闭室内长时间剧烈运动也可能诱发中暑。7月到8月是本市中暑高发时段，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户外工作者等高风险人群要做好防护。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全新升级的口腔医学中心昨天启用，全面开通后，它将成为昌平区最大的口腔医学中心，可提供心电监护下口腔治疗、全麻治疗等特色服务。
2: 7月5号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度下调，800公里及以下国内航线燃油费降至50元，800公里以上国内航线降至100元。旅客在7月5号起以后购买国内航线机票，将少支付30元或50元。
4: 国航昨天在北京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举办北京直飞威尼斯新开航线首航活动，献礼中意通航40周年。继今年6月北京大兴至米兰直飞航线开通后，这条北京到威尼斯新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直飞，为中意旅客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航空线路选择。
2: 北京动物园昨天发布公告，目前大熊猫、萌兰、福将、福星、白天已转移到新馆适应环境，动物状态一切正常，暂不对外展出。此外，为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动物园为动物们精心打造了清凉空间，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了贴心的防暑服务。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0: 份关切。
1: 停不远，你充分体现了城市共享和居民优先的原则。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三月，新闻热线报道，海淀区紫竹桥桥下停车场月租千元，附近居民直呼停不起，惠民车位有位却难享。几个月来，记者走访周边多处桥下停车场，发现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价格偏高，月租高于周边，部分仅有实租，夜间动辄近百元。面对群众对定价合理性的追问，属地职能部门做出了哪些优化调整？运营成本与民生需求之间又该如何平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追踪报道。
3: 报道播出后，几个月来，记者持续走访紫竹桥周边多个桥下新建停车场，发现紫竹桥的收费争议并非个案，多个点位均因价格问题遭居民诟病。西三环苏州桥周边区域老旧小区密集，车位配比不足，居民刚需旺盛，但包月收费过高，让大家难以接受。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4: 1000块钱一个月，我们这边都是那种老小区，真没啥地方停车。然后其实都特别支持这个桥下停车场啊什么的，但是这价格弄得我们啊接受不了。有时候晚上停车场都空着，哎，路边都停满了，这还是价格，要是合理，大家肯定都能接受。
3: 在航天桥附近，记者了解到，新停车场开辟后仅有实租，夜间停车费用高昂。附近居民刘先生说：“
5: 你收费也可以，那不能说全天都是2.5块15分钟啊，一个小时就是10块钱嘛，适当的收一些费也行，但是不能说这么收费啊。其实我就是住那附近边上一个商场，人家夜间收费都是1块钱2个小时。”
3: 近期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桥下停车场定价过高、惠民属性不足等诉求，属地海淀区城管委作出官方回应，辖区内已开始落地实施居民停车优惠政策。静态交通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1: 关于桥下空间的措施共享呢，我们已经在落实面向周边居民的一个停车的优惠政策。关于紫竹桥等月租1000元的情况，这部分车场的居民优惠价格就是每月包月是700，措施优惠价格呢是600元，已充分体现了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原则。
3: 停车场运营方北京时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进一步说明，自五月上旬起，已经陆续开辟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优惠通道。
6: 我们陆陆续续开始了，现在都办理这个居民优惠了。三环主线的话，咱们现在对居民优惠完了以后是500至700元包月，措施优惠呢是500至600元包月。
3: 对于定价标准，海淀区城管委静态交通科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价格是综合参考商业停车场收费水平、道路停车政策、区域停车供需和桥下空间运行管理成本后合理确定的，目标是在保障停车资源规范有序利用的同时，切实照顾周边居民实际需求。据了解，桥下空间由运营方自行出资改造，包括路面重铺和车位湿化，前期投入成本纳入核算，所有收费标准都经主管部门备案。针对居民如何享受优惠，静态交通科介绍说，居民认证简便，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1: 只要能够证明是周边的常住居民就可以。具体要看停车场管理方的要求，目前呢是有两种方式，一是到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开具居住证明，二是提供像身份证、行驶证及房产证等证明材料直接申请就可以。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支持线上和线下的办理。
3: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底海淀区第三批桥下空间停车场正式开放，累计新增停车位646个，优惠价格落地后，周边居民办理量明显增加。
6: 有些桥呢就特别受欢迎，可能周边那个居民啊需求量比较大，你像这个万年庄桥啊，你像科惠桥啊等等啊，就比较受欢迎。天四桥呢现在陆陆续续现在也在开始办，6月1号备下来啊，6月5号开始正式收费的，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办理几十个，后续呢再备案下来的桥呢，咱们还是把惠民政策呢落实到底，将现有工作基础上呢联络属地街镇呢广泛宣传咱们这个惠民措施，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呢，就帮助群众呢解决好在停车中呢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有优惠政策呢进行长效执行。
3: 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当初反映问题的紫竹院周边居民王女士，她对最新的惠民政策也很认可。
7: 这个价格应该是周边的均价了，还是合适的，而且你办优惠得证明是周边居民，算是方便老百姓吧。
3: 随着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推进，全市已累计完成342处桥下空间整治提升，改造停车位13254个，新增停车位7900 1128个，海淀区全区桥下停车位从整治前的6104个增加至8437个，覆盖3环、4环、5环及周边联络线。在此基础上，海淀区将继续挖掘增量空间，更好地满足市民的

0: 停车需求。区城管委静态交通科工作人员介绍说，
1: 我们现在正在推进四环路金沟河桥下大概有1500平方米的闲置空间的改造利用，将来会用于建设社会停车场，同步配建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
0: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调频101.3兆赫， 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京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支部建在教学一线，思政润育时代新人；首都统一战线两心融合向心而行，怀柔科学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场主题沙龙举办；怀柔区第三小学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成功构建起党建加社工加教联体加研学的协同育人模式；北京市幼儿园教研基地展示与交流活动走进怀柔，来自全市120名学前教育专家、教研员和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分享教研成果，共话儿童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松土、绑叉、除虫、浇水，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俯身劳作，一派忙碌的景象。今年春季，学校以党建赋能劳动教育，启动春耕启智、劳动筑梦、播种活动，在校内建成标准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划分班级责任田与教师党员示范田，实行分区管理、责任到人，同时由党员骨干教师牵头组建专业指导团队，将科学种植、生态保护知识与红色教育、本土文脉融入劳动全过程，让学生完整经历播种、管护、采收的全生长周期，在农耕实践中锤炼意志品格、厚植奋斗精神。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副校长杨志强对记者说，
3: 这不是简单的体力劳作，而是学校党委打造的田间思政课堂。我们党员教师带头构建劳动校本课程，把党史文化、红色故事以及怀柔本地的农耕文化拆解融入到每一次劳作、每一节劳动课里，让孩子们在翻土耕种时体验艰苦奋斗的传统，在管理养护时感受责任与担当，真正实现劳动铸魂。
2: 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高一一班的学生李宇轩对记者说，
4: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在校劳动实践基地劳作的过程中让我收获颇丰，从弯腰翻土到除草栽种的过程里，我体验到农耕劳作的不易与辛劳，褪去了往日的浮躁，体会到每一份收获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付出。亲手打理作物也让我掌握了基础的劳动技能，增长了动手实践与吃苦耐劳的本领。
2: 体制机制创新是提升党建工作效能的关键突破口。学校党委创新推行党支部建在年级组、党小组建在备课组的组织架构，将党的组织触角延伸到教育教学最前沿。目前年级组长兼任党支部书记的比例已达到85%，实现了党务工作与年级管理的有机统一。备课组、党小组则成为教学研讨、思想碰撞、互助共进的最小战斗单元。党的组织生活与教研活动同频共振，有效避免了两张皮现象。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副书记李洪涛向记者介绍说，
5: 学校把党支部设在年级组和学科组，让党建扎根在教学一线，党员教师主动亮出身份冲在前面，年级支部重点抓年级管理、班风建设、学情分析，学科党小组重点抓实集体备课与课堂改革，开展课题研究，破解教学难题。我们会及时回应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做好细致服务，实实在在把党建成果转化成教学成绩。
2: 建校11年来，在党建工作的强大驱动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持续领先全区，育人成果持续显现，家长满意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区第一， 今年学校党委获评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采访中，北京101中学怀柔科学城学校党委书记李铁军说，
6: 经过持续探索与系统实践，学校实现了从作用资源到善用资源，从零散活动到体系育人的转变。课堂主阵地夯实育人基础，本土文脉厚植精神底色，科创资源激发科学梦想，社会协同凝聚育人合力，四大板块各有侧重，互为支撑，构建起四位一体的大四政育人体系，让党建力量渗透融入育人工作细微处，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征程上交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1: 本台记者韩轩、曹延湖报道。6月30日，首都统一战线两心融合，向心而行，怀柔科学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场主题沙龙举办，以统战资源串联政策、科研、金融、市场多方主体，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协同发展脉络，持续激活区域科创产业融合内生动力。沙龙现场推介怀柔科学城整体建设成果与产业发展布局，重点围绕区域核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运行成效展开深度介绍。作为一台高能第四代世界旗舰同步辐射光源，兼具高分辨和强穿透能力，将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基地。截至四月底，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完成三轮试运行，支撑100余个用户单位，强穿透、高亮度、高相干等优势已在众多应用领域显著展现，目前正在开展首批正式用户课题评审工作。现场同步释放多层级科创扶持政策红利，市发改委、市科委、区发改委等部门围绕科创融合落地、科研成果产业化、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开展政策解读。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针对性推出民营科技企业专属金融产品，从资金端缓解科创企业研发、扩产阶段资金压力，助力企业提质增效。首都统一战线新智生产力发展服务团与微观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多厂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工商联投融资专委会与怀柔区投资促进中心、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怀柔支行与区民营企业协会等分别进行意向签约。未来系列签约将落地常态化投融资对接、院所技术联合研发、引起定向帮扶等长效机制，实现科研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互通互补，夯实怀柔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北京光追交互科技创始人刘子康说，
7: 我们来到怀柔创业之后，其实怀柔区还有管委会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从今年其实春节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也都非常快。那今天其实非常有幸来到这个活动，一方面呢，我们对一些像北京市发改委的政策和区里的一些政策，我们有了更详细的一个了解。第二个，我们在这里也能遇到一些像上下游企业的一些甚至是未来成为我们的客户或者合作伙伴。
1: 当天，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还与31家企业分别举行新能源新材料、芯片半导体、商业航天、生物医药四个方向的闭门对接会。市工商联怀柔区领导张晨林、焦宝军、韩建参加。

0: 本台记者戴远、袁景明报道。 6月30日， 环入区第三小学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 作为我区首个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旨在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精准回应学校治理需求与学生成长需要，是我区推动专业社工力量融入教育领域的创新探索，也是区委社会工作部推进专业社工力量进校园的重要实践，成功构建起党建加社工 加教联体加研学的协同育人模式。住校社工区别于常规校园服务，面向学生家长教师提供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聚焦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多元需求，围绕身心健康、群体关爱、行为习惯引导、人际关系调适等重点方向，提供针对性支持，结合学生共性成长议题开设人际交往、时间管理、 抗挫折能力培养等主题小组活动，常态化开设体验式课堂，普及生命教育、安全教育、青春期教育等内容，全方位提升学生身心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同步开展校家赋能工坊，向家长普及家庭教育知识，为教师搭建服务支持体系，凝聚校家育人合力。在采访中，
1: 住校社工李楠向记者说，首先呢，我们是要遵守我们社工的原则，比如说接纳、尊重、不指责、守住秘密啊。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啊，对他进行一对一的个案帮扶。比如说这个孩子的成绩出现了问题，我们会给他谈心，然后让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如何制定计划啊，然后一对慢慢的提高自己的成绩。
0: 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呢，会开展一些趣味成长活动，让大家在这种互动的方式中能够轻松快乐的成长。据了解，此前湖光社区已针对怀柔三小北校区落地专业社工加志愿者融合试点项目，助力构建安全有序的上下学环境。与此同时，南城社区也与怀柔三小南校区成功开展校家社相关试点， 基于两校区、两社区积累的成熟实践经验，本次在怀柔三小设立社工服务站，能够有效衔接整合现有的优质试点资源，形成校家社治理服务合力，现场同步揭牌教联体协同育人示范站点和党建引领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从组织层面把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在教联体协同育人方面，依托怀柔三小两校区15分钟研学圈，整合北京电影学院、怀柔区博物馆、怀柔区图书馆等26家共建单位，统筹政务、文化、生态、安全、社区各类资源，以党建为纽带，打通社工服务与教联体研学，同步构建起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专业赋能的全域育人格局。
1: 在采访中，怀柔三小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万慧仪向记者介绍说，在校家社协同育人方面，我们学校将持续赋能家庭教育，常态化开展家长课堂、主题沙龙与协同家访，搭建家校沟通缓冲平台，同时我们将联动社区、民政、司法等资源，拓宽协同育人渠道，依托书香校园优势，
0: 深耕阅读、疗愈特色项目，提升社工服务品质，全力打造区域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示范阵地。接下来，社工站会联动学校开展常态化的校园服务，结合党建活动、主题党日等，推出特色服务，把社工专业服务落地到15分钟研学圈实践当中，依托党建活动阵地开设 面向家长、教师的专题课堂，全方位夯实校家共育基础，优化校园育人工作服务配套，推动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走实走深。
2: 本台记者夏梦、赵一博报道。 6月30日， 北京市幼儿园教研基地展示与交流活动走进怀柔， 来自全市120名学前教育专家、 教研员和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齐聚一堂， 围绕托幼一体化背景下的保教质量提升主题，分享教研成果，共话儿童成长。 此次活动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怀柔区教委和区教科研中心承办，与会人员走进怀柔区第一幼儿园，实地观摩幼儿室内外自主游戏。现场，孩子们在攀爬架上勇敢挑战，在沙水池边吸水玩沙，在小花园里挥笔涂鸦，专注投入的神情随处可见。 自2024年成为市级教研基地以来，怀柔一幼深耕自主游戏实践探索，优化室内外游戏空间和低结构开放性可探究的游戏材料，转变教师教育行为。如今，幼儿自主探究、同伴交往与问题解决能力显著提升。怀柔区第一幼儿园小三班班长夏美娜说，
1: 我们室内外自主游戏分为两个时段，一部分幼儿是从吃完早餐8点半一直到9点半，这是第一个时间段。孩子们吃完早餐以后，会陆陆续续的开始室内外的自主游戏。第二个时间段是9点半到10点半，小朋友们室内外场地互换进行游戏。自主游戏可以让孩子自主选择和谁一起玩，想要玩什么内容，孩子们可以自己做决定，老师们也会更加的相信和尊重孩子。
2: 交流研讨上，我区重点介绍了托幼保教质量提升的系统谋划，其中一幼推出可推广的网状观察法，桥子镇中心幼儿园注重挖掘乡土资源，幼儿出勤率显著提升。作为市级教研基地第一组成员，北京市第一幼儿园怀柔一幼与门头沟二幼分别展示观察与理解幼儿的实践成果。 三家幼儿园通过联合教研，围绕有效观察与理解幼儿持续深耕，形成了童心故事案例集等实践成果。以托幼一体化为突破口，我区正通过试点园月交流、季分享、年总结，将可复制的游戏支持、幼儿观察和托班保育策略辐射全区。 近三年，区内干部教师立项课题百余个，论文案例获奖发表超3000篇，普惠覆盖率已达97%，加速补齐0至6岁连贯育儿的链条短板，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近期 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启动2026年新主体项目政策宣讲及申报创建工作，通过早部署、广宣传、严把关，指导各镇乡高标准、高质量储备和实施新主体项目。结合我区农业发展实际，区农业农村局制定并下发了2026年度乡村振兴产业综合发展项目储备申报创建工作方案，明确了项目支持方向、申报条件、 补助标准及实施流程方案，聚焦优势特色产业，重点支持示范带动作用强、联农带农紧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各镇乡开展项目谋划提供了清晰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针对部分有申报意向但经验不足的主体，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服务，指导其完善申报材料，科学规划项目建设内容， 切实提高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和规范性，同时严把准入质量关，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对各镇乡上报的项目及时听取项目汇报，并进行严格筛选和实地考察，重点评估项目的可行性、时效性及可持续性，确保每一个获批项目都能落地生根，发挥效益，真正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强劲引擎。下一步， 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跟踪指导，确保2026年新主体项目申报创建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南华园三区社区联合兴华医院等共建单位共同开展平安社区安全同行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安全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多家单位联动发力，聚焦居民日常高频安全问题，开展专业化全方位的便民科普宣传。派出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养老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刷单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等高发骗局特征，传授识骗防骗止损技巧。兴华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开展居家安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讲解家庭意外伤害处理、突发疾病初步处置、居家养生安全、老年人居家防护、日常急救常识等内容，填补居民居家健康安全知识盲区。社区工作人员普及社区治安防范、邻里纠纷化解、居家防盗、消防隐患排查等安全知识。本次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宣讲、现场答疑、科普普及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居民安全防范、应急救护综合能力，有效排查化解社区各类安全隐患，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社区平安稳定防线。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其实我发现现在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还挺让我关注的。
6: 我已经非常好奇了，你要说什么？
5: 洗头式社交，你知道吗？
6: 虽然我是第一次听这个名词啊，但是洗头式社交，我觉得是它存在于我青春期的每一个阶段。
5: 啊，什么意思呀？怎么你接触这么久了吗？
6: 对呀，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每天洗头，每天洗头才能够以一个好的状态去迎接全新的一天。
5: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高中时期吧，那个时候其实学业压力很紧张，每天早上起的又很早，6点来钟。但是每天早晨都得洗个头才出门。
6: 对，所以我觉得你说到的这个线下非常流行的洗头式社交，其实暴露了现在的年轻人他的一种社交潜规则，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出门都需要洗头。第一种就是洗了头才能见的，比如说重要场合一定要洗了头，甚至要做好发型我才能够出门。
5: 是。
6: 第二种就是不洗头就能见的，比如说很亲近的人，
5: 哎，
6: 和你的另一半，算了，今天就懒得洗头了，或者说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第三种就是洗了头我也不想见的，比如无效社交，既没有物质价值，也没有情感需求。
5: 从这个洗头式社交啊，其实可以看出来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不想花费时间在不必要的社交上的，大家都很向往这种很亲切的、很自然的一种交流。但是呢，即使是很亲近的人，其实在私下的社交当中也是越来越少了。
6: 没错，因为社交我觉得原本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会把社交当作一种负担，因为有一些人会为了社交而社交，他就容易产生一种焦虑的心理。所以呢，这个洗头式社交其实就逐渐的暴露出现在年轻人社交的一个潜规则，这个无效的社交还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5: 叔本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6: 那是那个时候，我相信是对于他自己生活来自于他的一种思考。那真的很聪明的人，其实他懂得拒绝低质量的社交，也比较享受高质量的独处。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学习生活还是工作，其实呢，社交存在于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有一些社交的成分。
5: 假想一下啊，如果随随便便遇到一个人，咱们就要成为朋友，那么就属于低质量的社交了，对吧？因为在你的社交当中是没有质量要求的，只有越多越好。
6: 对，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大家就会觉得我要扩大自己的交际圈，我要扩充自己的人脉圈，
5: 不断的向外看。